0: 外更多加拿大产品，自9月15号起将会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台和高尔夫球车等。美方亦都下调包括床单、食盐、糖、毛巾和餐巾纸等部分商品的关税。特朗普昨日亦都发帖文，指示美国联邦总务署从美国政府采购合约中剔走加拿大产品，指相关清单每年涉及超过500亿美元。本国昨日起已经正式对价值278亿元的美国货品征收15%至50%反制关税。而随住加美贸易战升级，皇后大学经济学教授 Beverly Lapham 就担心本国通胀将会加剧，对低收入人群影响尤为严重。
1: Let's say everyone's paying 10% more for, you know, a washing machine or something. Of course, that's a much bigger hit to a lower income person than a higher income person. So the pain is not going to be spread evenly across consumers.
0: 他表示，一旦价格上涨，即使关税取消，价格亦都唔太可能下跌。高价商品长期存在，可能会导致本国通胀加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另外，BC林木业者团体就去信省长尹大伟，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美国关税的挑战。黄良润再报道。
0: BC 林木业团体致信省长尹大伟，表示林木业正是处于崩溃边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省级许可审批延误到美国关税等一系列挑战。信件由代表承包商、制造商、工会以及其他依赖林木业的团队共同撰写。信中要求尹大伟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危机应变小组，专责削减成本、消除监管障碍和确保经济可行的木材流通。BC 林木厅长柏默今日就在记者会上回应说，他已经阅读过相关信件，并同参与联署的人进行过交谈，表示同意他们提出的观点，承认目前林木业确实面临危机，但强调解决问题没有捷径可走，行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3: I would agree with them that absolutely what we are facing is a crisis. But I think they would also agree with me that there are no quick, easy wins to get us through this challenging period of time. It is very clear to me, having been in this role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that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et our forest sector up for success, it requires structural change.
0: 省府在8月27号宣布，正是探索名为森林景观模型的工作模式，优先确定伐木区域，目标是实现4500万立方公尺的伐木量目标。柏默今日亦都提到相关计划，指该模式可以取代现有的伐木许可制度，形容新的模式长远有助行业取得成功。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联邦移民部推出新的措施，批准持工签人士可以短期进修，合资格人士这个星期将会陆续接获通知。陈清仪报道。
4: 联邦移民部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之下进行最长6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会生效至到明年的12月31号。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以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提升技能，填补相关行业的劳工短缺，并支援起屋及公共服务等项目。移民部会由今个星期开始通知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不过相关人士如果入读全日制课程，仍然必须要申请学习签证。
2: BC 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批出超过130万资金，支持全省各地原住民和地方政府36个社区，提高高风险山火地区的应对准备工作。梁俊明报道。
5: BC 省府宣布拨款130万，支援36个社区的29个项目，等全省各地的原住民和地方政府拥有更加完善的疏散路线和公共通知计划，应对各种紧急情况。资金用途包括路线拆绘、改进和制定疏散路线规划、制定或者更新

0: 公共通知计划，以及进行演习以测试同埋验证呢啲计划。省府透过社区紧急准备基金向地方政府同埋第一民族社区提供资金。今年获得资助嘅社区包括 Les Colonies 印第安部落、Kitimat、Fesa、Fort George 地区同埋 Creston 等地。省紧急管理及气候应对厅长郭海利表示，紧急情况发生嘅时候，每一刻都至关重要。民众需要知道自己应该去边度，同埋点样收到警报。计划系俾社区制定更加清晰嘅疏散路线计划同埋情报发放。社区紧急准备基金系一系列嘅资助项目，旨在帮助地方政府同原住民社区做好灾害准备，喺不断变化嘅环境当中降低自然灾害风险。基金仲资助紧急行动中心同埋紧急支援服务。基金由卑诗省市政联盟管理。聯盟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保持疏散路線計劃更新，並確保居民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可靠信息，是保護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17年啟動以來，省府已經向基金撥款超過3億5100萬，包括今次撥款在內，基金已經支持超過2800個項目。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俊榮報導。
1: 另外 BC 省府啟動第二輪創新 BC 早期示範計劃申請，每個項目最高可以獲得500萬資助。黃耀明報導。
2: BC 省府宣布启动第二轮创新 BC 早期示范计划资助申请，透过综合市场平台的早期示范计划提供总金额200万，支持具有潜力惠及航空和海运物流、医疗健康、林木业、紧急管理、海事、采矿和关键矿产等行业的新技术试验计划。透过第二轮申请， BC 省的早期科技公司，尤其正在开发新技术的公司，可以申请资金帮助展示技术、调整产品吸引新市场，发展公司，并为 BC 省居民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第二轮申请将会在本月28号至下个月30号期间，透过 Survey Monkey Apply 平台提交。符合资格的项目最高可以获500万资助，协助 BC 省企业弥合技术开发与商业应用之间的差距。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狄德安表示，省府致力协助省内企业应对美国惩罚性及不合理关税，透过与私营部门合作，发展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更少依赖美国的经济体系，包括支持更多早期科技公司发展，并通过拓展新机遇创造就业机会。人工智能及新科技省务厅长格鲁麦表示，对 BC 省企业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将创新技术从研发阶段转化为商业范畴。早期示范项目能够协助企业弥合差距，提供正式运营机会，从而建立客户和投资者的信任，并加速增长。第一轮计划中，来自5个行业的14间公司一共获得近350万资助。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紧接翻嚟嘅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挪威首相透露，泽连斯基专机险遭无人机击中。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翻嚟新闻时间，挪威首相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嘅专机喺过去星期二差啲被无人机击中。张文贤报道。
5: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嘅专机星期二从萨尔瓦多起飞前往奥斯陆时， 差啲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也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

0: 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战事将在未来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另外，伊朗有官员就说，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领土和设施，会将反击行动升级。陈清仪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伊朗战事会立即结束，油价亦都会大幅下跌。特朗普前往德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之后战事会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经已无法支撑下去。特朗普认为，当中期选举完结之后，油价将会大幅下跌。与此同时，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准备迎接一场更激烈的战争，并会将反击行动升级。这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和袭击伊朗运油轮，德克兰无意退让。虽然经济压力可能加剧，但伊朗领导人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攸关生死，除了继续战斗，伊朗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这名官员又说，伊朗一直重建军力，目前拥有足够的导弹，可以支撑一场长期冲突。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王福苑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建商被控259项控罪。
3: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屋宇署就宏福苑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同承建商等提出259项检控。周善玲报道。
5: 导致168人丧生的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事发至今接近10个月，屋宇署及劳工署今日表示，分别向涉事的公司同人士提出合共284项检控。屋宇署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以及另外四名人士提出合共259项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的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毁，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表示，由于大埔宏福苑有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经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劳工处向相关持责者提出合共25项检控。
1: 中国商务部表示，若果美国以打击蒸馏为名打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必犯制。陈正仪报道。
2: 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跟着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

0: 新聞報提供。
1: 體壇快訊。
2: 9月9日的體壇消息，先講下 Major League Soccer 最近有一場賽事大家值得留意，就是在今晚舉行的。芝加哥 Chicago Fire 將會在主場就迎戰邁阿密國際 Inter Miami， 這場賽事亦都是兩位球壇的巨星就是對決的。利雲道夫斯基將會迎戰就是美斯，这一场赛事将在晚上时间就是举行的。利云道司机就是最近头八场的 Major League Soccer 有五个入球和两个助攻，美斯今季就有18个入球和12个助攻的。好，转睇下咧，就是女子的职业冰球赛事 PWHL 就获得整季美国全国电视的合约。这一单的新闻都是非常之好的，亦都是历来是这个联盟可以是获得全季的转播一个的电视合约。亦都包括了星期六 Game of the Week 在 ION 的网络就是播放的。它可以接触超过1亿2800万个家庭的。而且是总决赛 Water Cup 这个比赛当中亦都是会播放就是所有的赛事。而 PWHL 下一年同时亦都会扩充去到12支的球队。继续呢都是女子职业运动的比赛， NSL 北方超级联赛是我们加拿大的英式足球联赛。最近中部温尼柏呢将会有机会2027年加盟的。联盟亦都是确定了有关的消息，而新的球场将会叫做 Ralph Canterfield Soccer Complex， 亦都将会是有联邦政府投入2120万，缅省政府有75万，温尼柏政府60万，是兴建这个容量可以有5000人的球场的。咪咪讲下另外一方面，厄泰华即将揭幕的就是世界轮椅篮球锦标赛的。今次有28支国家的队伍参加，男子16队女子12队，共有336名运动员。而加拿大方面，男女子队均以主办国的身份就是参加。男子队曾经在2006年就夺得世界冠军的。今次亦都有机会就影响到各个州别就是取得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再讲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爱文顿游人队在休季的早班就是签下 Alex Formanton， 这位26岁的前锋的。之前 Formanton 就是涉及2018年世界青少年冰球锦标赛球队里面五名球员当中就是有关一个怀疑就是性侵的案件，经过审讯之后就是被判无罪的。2025年12月1号开始呢，这五名的球员就可以恢复参赛资格的了。较早前呢就是加拿大的冰球协会亦都是再次呢就是解释返今次的法例，而且呢 Formanton 亦都是其中一位即时获得恢复就是加拿大冰球协会合乎资格参加返北美冰联的赛事。今日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而家交返俾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7: 美容国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
8: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国，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7: 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8: Velmont 约定你在时代方美容国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9: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听日天晴，朝早时会有雾，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

0: 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9%。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地定东街多车 ，Ar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gstar Avenue。另外，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内务病是皮虫蜥咬传播的细菌感染。北美洲有两种黑脚皮虫可以传播白氏梭螺旋菌，引发症状。皮虫寄生多种的野生动物和禽畜体内。如果去到野外灌木丛或者树木茂盛的地区远足或者活动，就可能会被皮虫叮咬。皮虫最活跃的时间是四月到八月，但随着天气变得温暖，皮虫出现的时间更加长。皮虫若果没有带菌咬过之后，最多是局部皮肤痕痒。如果带有病菌，得到两个星期之后，咬过的位置就会出现一大块肿起的红斑，或者一个红的圆圈中间有个红点，好像箭靶的红心，三到五个星期都不会消退。有没有及时开始抗生素治疗，病菌可能会蔓延到心脏、关节和中央神经系统。预防受到感染，首先要懂得辨认皮虫。幼虫只有一个小的黑点，成长之后有没有一粒黑芝麻的大小。去户外活动，做了一些密实的衣服，选择浅色的衣物可以看到有没有皮虫黏附。穿长的靴更加好，梳起头发，喷一些防蚊防虱的药水在露宿的皮肤和衣服上面，避免在湿的草地和围栏。每日回家之前检查有没有皮虫黏附在皮肤或者衣物上面。皮虫会一直向上爬，直到找到皮肤噬咬吸血，需要检查腋下、腹股沟、膝盖后边和颈后。衣服可以用干衣机焗干20分钟。如果发现身上有皮虫，移动的可以立即清除。咬紧亦都唔需要担心，因为通常咬同埋黏附超过36个小时，先会有足够嘅病菌释放进入人体。

0: 如果皮蟲仲未吸飽血漲起嚟，或者24小時內將皮蟲清除，就冇有問題。我係施明傑醫生。
1: FM 九六一廣播界黃金陣容，帶你進入佢哋嘅專屬空間。
2: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6: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7: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4: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8: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9: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几千人死亡，仍然有几千人失踪。位于西藏的吉隆口岸首当其冲。吉隆口岸是西藏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的重要商贸口岸，亦都是朝圣者通往冈仁波齐峰的重要关口。冈仁波齐峰海拔约6638米，藏语冈的意思是雪山，仁波齐就是珍贵，以冈仁波齐即意为珍贵的雪山。它是四个古老宗教本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共同的圣山，亦都是藏区最重要的神山。西藏的本土宗教本教就是发源在冈仁波齐峰周边。在远古时代，冈仁波齐已经是原始本教的神山，而本教三界宇宙观的中心就是冈仁波齐。印度教认为冈仁波齐是主神湿婆居所，耆那教就认为初祖勒舍婆就是冈仁波齐前面的山上苦修多年后得道，而佛教认为冈仁波齐是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藏传佛教密宗认为五大本尊之一的圣乐金刚就住在冈仁波齐山上面。冈仁波齐神山旁边的每座山峰几乎都有名，多数称之为某某神明的宫殿或者雕像。转山路沿途还有大量的圣迹和典故，所以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信众来到朝圣。他们会以冈仁波齐峰为中心，和四周的群山组成一个天然的坛城。转一次神山等同转一次坛城，信众会视转一圈冈仁波齐峰是体验一次由今生到来世的过程，期望洗清今世罪业，积累福报，获得更加好的来生。一般人会沿着山脚附近的朝圣路线上山，整个行程虽然距离不算特别长，但是由于当地的海拔非常高，加上地形崎岖，天气变化大，所以绝对不是轻松的旅行。有虔诚的信徒甚至会采用盖墙头的方式前进，即是每行一小段路就跪低、伏地、起身，再继续向前。冈仁波齐峰转山的季节通常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转山路线分为外转和两个被称为内转的路线，习惯上只有完成外转13圈才有资格进入内转。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昨晚签署最新行政命令，自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一系列乳清产品、蜜糖产品、酒类和摩托车。另外，更多加拿大产品自9月15号起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铝制的棒、铝杆、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桌以及灯具、高尔夫球车、钢铁柱、钢管以及床垫。美国也下调部分商品关税，包括床单、吊杆、波特兰水泥、

食盐以及氯化钠、糖、卫生纸、毛巾和餐巾纸等。川普昨天也发文指美国联邦总务署从政府采购合约中踢走加拿大产品，指相关清单每年涉及超过500亿美元产品。本国昨天已正式对价值278亿元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反制关税。总理麦康尼卡尼发表讲话，强调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企业和社区，形容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转变必然会带来成本，但强调行动代价远低于原地踏步。与此同时，加拿大各主要银行总裁异口同声表示，他们的信贷前景整体来说仍然乐观，他们也正采取部分预防措施。美国在上月实施首轮关税后不久，加拿大主要银行公布第三季财务报告，获利情况普遍向好。加拿大皇家银行总裁 Dave McKay 在多伦多举行的枫叶银行金融高峰会上表示，由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因此他持谨慎态度。而枫叶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就表示，他认为关税不会对枫叶银行的信贷表现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银行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银行指出，加拿大经济具有韧性，同时认为贸易频繁紧张仍在可控范围内。本地消息， BC 大学尚德商学院及旗下城市经济与房地产中心周二主办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参与的候选人包括 Pete Fry、 前 ABC 党市议员 Vote Vancouver 的荣碧丽、沈光健前幕僚长、温哥华自由党的 Karina Lam 以及移居温哥华 Team for Lovable Vancouver 的 Colin Howard。有声明指出，沈光健确实参加很多场辩论，在决定哪些辩论的同时，该党正等待正式候选人名单出炉才有确实行动。四名与会候选人讨论了之前没有通过的村庄计划、豪华住宅开发项目以及人口密度等问题。Karine Alam 指，年轻人逃避这个城市有四个原因，分别是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他可负担得起的房屋、治安差以及获得公共资源服务的障碍越来越多。荣比利认为，私人市场不能够完全解决房屋危机，他会认为重点在于市民有否能力负担楼价。以上三名候选人也不同意重新兴建支援性房屋。除了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ree， 他指虽然是否不负责医疗及房屋，但当局始终要有行动应对。他提出要露宿者或吸毒者远离市中心东端。由于 One City 温哥华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zaroff 以及进步选民联盟 COP 的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都在过去一周先后退选，履行两党与绿党的进步派政党承诺集中票源给费彼得，所以暂时到今天截稿前只有五名市长候选人。而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ree 周二发表声明认为， Pete Fry 只是曾帮助发展商，但没有照顾过居民，街坊邻里未能代表他，所以他仍然会选市长。温哥华市长候选人提名将会在本周五结束，投票日是10月17号。联邦移民部 IRCC 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的情况下进行最长6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将生效到2027年12月31号。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及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提升技能，填补关键行业的劳工短缺，并支援建房和公共服务等项目。移民部会在这个星期开始通知符合资格的工签持有人，不过如果他们入读全日制课程，就仍必须申请学习签证。加拿大租屋市场在踏入秋季第一步转弱， Rentals.ca 与 Urban Nation 最新的租屋报告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住宅平均叫租2035元，按年下跌 4.8%， 按月轻微下跌 0.1%， 结束今年春季至初夏连续4个月的升势。这是加拿大租金连续第23个月按年下跌，也是今年3月以来最大年度跌幅。过去2年，全国平均叫价累计下跌约 7%，8 月份租金更是202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按照房型计算，专门新建的出租公寓租金相对稳定，八月份平均是2038元，按年下跌3.3%。共管公寓 condo 租金平均2050元，按年下跌7%。

0: 7.1%， 包括独立屋和 townhouse 等其他出租单位，平均租金就是2014元，跌幅最大，按年下跌8.3%。按房间数量计算，三房单位表现相对较强，全国平均较租2508元，按年下跌3.1%。安省租金下跌3.5%，安省租务市场同样偏软。八月份公寓及 condo 平均较租按年下跌3.5%，多伦多八月份平均租金约为2570元，按月下跌0.3%，按年下跌1.4%，在加拿大六大租务市场中属于跌幅较小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多伦多不同房型走势出现变化，两房租金按年上升0.3%，三房更上升3.5%至3642元，乏其他房型普遍下跌。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身亡谁的
1: 结伴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电、福地预售顾问领力 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院。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4: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3: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 Canby 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5: 国际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持续升高。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昨天攻击哈格岛附近多艘伊朗油轮，其中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中广记者报道，
6: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其中一艘小型油轮在距离哈格岛大约6公里多的锚地遭到美军飞弹击中。伊朗国营媒体另外表示，另一艘油轮在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外海遇袭，两艘船的人员都搭乘救生艇撤离，目前没有传出伤亡。贾斯克当地8号晚间也传出了2起爆炸，间隔时间很短。哈格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上周末也曾经攻击距离哈格岛大约10公里的另一艘伊朗油轮，近期并且加强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革命卫队随后扬言报复，警告巴林和科威特港口附近的油轮船员立刻离船，声称相关船只将会成为攻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政府也扩大对伊朗航空业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了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9个航空服务相关个人或实体。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又称胡塞武装，昨天以50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攻击沙特阿拉伯南部4座城市，造成73人受伤，包括妇女和儿童，多处能源设施起火，部分作业暂停。中广记者报道，
6: 根据青年运动的说法，这次攻击锁定艾普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和奈吉兰，包括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座沙乌地空军基地以及沙乌地国营石油公司沙乌地阿美的相关设施。青年运动声称，这是报复沙乌地阿拉伯过去3天对也门发动超过100次空袭。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卫星影像显示，吉赞炼油厂上空出现了大片黑烟，艾普哈一座石油配送中心也冒出了白烟，沙乌地阿拉伯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沙乌地领导的联军也表示将坚决回应。攻击进一步加深了市场对中东能源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8号上涨超过1%，布兰特原油盘中一度逼近了每桶99美元，最后收在大约97.9美元，创下7月23号以来最高收盘水准。目前也门境内的战事也持续升高，沙乌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期向青年运动控制区发动了多路攻势，双方地面战斗再度加剧。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就表示，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伊朗战事就会立即结束，油价也会大幅下跌。川普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后战事就会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已经无法支撑下去。受美伊持续冲突影响，伦敦布兰特油价升破了100美元。

0: 煤桶是七月底以来首次，而川普就说油价会在中期选举后降到每加仑两美元以下。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只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士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颁令解散国会，并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要缓解国内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他又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泰国东部春武里府一名警员闯入幼儿园，枪杀担任教师的妻子，校内44名学生和6名教职员没有受伤，疏散到安全地方。枪手事后驾车返回3公里外的寓所，警方派谈判专家到场劝他投降。由于相信他仍持枪，附近一带封锁，杀人动机有待调查。事发在当地上午11点，报道指涉事警员持枪闯入校园，在学校餐厅与48岁的妻子争执，继而开枪击毙对方。警方接报后随即赶到现场，发现死者左耳附近中枪倒卧地上，附近遗留1枚9毫米的子弹弹壳。这次是泰国一个月内第2起校园枪击案。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昨天在南韩首尔出席国际论坛的时候，收到一张纸条，阐明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特奥多罗称，这是中方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胁迫、霸凌和侵略的体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奉劝菲方个别人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菲关系和南海稳定。毛宁表示，菲方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扭曲和滥用，真正违反公约规定、破坏公约完整性和权威性的是菲方。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中国新闻，
0: 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上个星期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斤。尽管形势整体向好，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风险依然突出。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发布会上，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郁柱介绍了青少年参与吸食贩卖替来他明的情况。
4: 7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3: 替来他明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号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5: 青少年是麻精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精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0: 刘晓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经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劣管毒品贴来他名，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经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1: 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证明，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4610。
4: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5: 台湾新闻。
1: 彰化县医生工会携手彰化县政府启动健康台湾彰化先行，全台湾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计划，协助民众远离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威胁。中广记者报道。
6: 根据统计，糖尿病是全国慢性病之首，严重危害民众的健康与生命。传统上对糖尿病管理大多是以单点式血糖监测难以有效控制血。彰化县医师工会携手彰化县卫生局，积极向中央争取高达7000万元的经费，将分年分期推动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计划。县长王美强调，这项计划特别针对罹患有代谢症候群、肥胖症、糖尿病等等的患者，提供更完整精准照护的服务，率先提供3625个免费体验的名额，为期10天，可就近前往64家特约的诊所，经医师评估，植入微晶片登录之后，就可以从日常的饮食、运动到睡眠，完整监控血糖的波动，以协助民众远离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威胁。
7: 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
6: 彰化县医师工会理事长蔡子欣则感谢黄美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把 CGM 连续血糖监测这项医疗服务推广到全县，让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营造健康的新生活。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1: 民进党立委林岱化涉嫌诈领助理费1496万元，遭高雄地检署起诉。林岱化就发出新闻稿表示，他不贪不取，没有任何侵占政治现金的动机。中广记者报道。
8: 省检调查林岱化109和113年参选第10届及第11届立委期间，政治现金专户总共募得1亿2400多万元，而且两次选举直到选前一天，专户内都还有上亿元的剩余款。林岱化的胞弟林岱荣为税务记账室事务所以及另外2家公司

0: 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却涉嫌从110年起以其中一家公司的账户虚伪开立大量不实发票，并且指示不知情的员工向监察院申报两届立委的政治现金支出，合计不实申报金额647万多元。检调进一步比对金流发现，这些被侵占的政治现金除了林黛蓉提领现金之外，还被拿去缴纳或与政治现金毫无关系的事务所客户税款，以及高雄市环保妇女志工协会等三大协会的营利事业所得税。此外，检调也查出林黛桦、林黛蓉以及林黛蓉的林姓大学同学涉嫌开立虚伪发票，向监察院不实申报两届政治现金731万多元。对于检方的追加起诉，林黛桦表示她不贪不取，没有任何侵占政治现金的动机，将跟律师研究之后提出答辩，争取应有的清白。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五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4: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16.49，以35906.56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26，以956.98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404.99，以52381.08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8.07，以26253.34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37.03，以7636.49作收。
5: The Break 帐篷大请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多租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8: 961气象站。
4: 当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星期五有雨，最高18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0: 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志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3: 并且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喜石定东街开始车都缓慢，91号公路东行方向现在堵到了6号路 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从 Lansdowne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4: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5: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6: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5: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5: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7: 现在时间6点整。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圣盟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倒退。您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失败而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onsim 沈关键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0: finance@abcvancouver.ca.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2: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0: 家居生活 Q&A。
3: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依然是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金老师。周老师您好。
4: Carmen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非常谢谢周老师今天来到这个我们电台哦，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录音访问哦，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不会开放电话，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们下一周周老师还会做一次节目，所以假如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呢，你的 email 我们会在下一周答复啊。那周老师，我们在这个月呢，就由于9月是全国防止自杀意识月嘛，哦，所以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忧郁症这个问题。那以现代人来讲，这个名词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哦，也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这个年代的人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忧郁哦，可能每个人忧郁的东西不一样了哦。那上一周老师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关于很多时候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哦，这也是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哪些因素它会去影响我们这个触发我们的这个忧郁的发生。那当然也有讲到时间点很重要，就是说你不是说你昨天因为没有看到一个电影很生气，然后你明天就忘记了，这个就不算了哦。那你有些东西一直在影响。你可能超过2周以上哦，那么当然就要注意了。那也谈到了，其实我们都说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最精妙的仪器，而且是真的是造物者，他们这个造出来非常精密的，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完全开发跟研究，虽然还在研究当中。那包括上周我们也提到甜食。其实大家也要控制一下了，因为它确实已经有些报告出来影响我们，不但是这个脑部，因为脑跟肠道又是现在又最新的发现是有相关的，那肠道的健康也会影响脑部，那甜食是一个会影响的哦。那但是还有很多神经元素啊等等的影响，今天我们是不是继续来谈一下关于这个触发的一些可能因素好吗？
4: 好的，这样，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触发的可能因素大概我们把它概分为7项这样。那我们上一次就是Carmen 刚刚帮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这个简单的整理，所以我们已经有谈过那个部分了哈。那但是我们接着可以再继续来谈其他的6项。但是我们要再谈之前呢，因为刚好上一次的节目之后呢，我有碰到有听众问我说，忧郁症到底是不是跟抑郁症是不是相同？
3: 是
4: 对。那所以我想可能先在这边也可以稍微把它这个名称给定义一下哈。其实忧郁症感觉起来应该是属于大概台湾那个区台湾大部分的人是讲忧郁症。那大陆的这边的地区呢，大家多半是讲抑郁症。所以其实忧郁症跟抑郁症
3: 是同一个东西，
4: 没错，是一样的。那但是它跟躁郁症它其实又不同，
3: 没错，
4: 因为大家这个是常常容易搞混的。那躁郁症其实它指的有躁有郁，它其实是两种。对啊，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名称可能更普遍，大家会比较知道，叫做双向，这样，或者是双向。

0: 向性，或者是这个另外可能还有别的名称，可是双向可能现在是大家比较普遍理解的。这样，那他躁郁症或者是双向，他的英文名称叫做 bipolar。他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个躁期，躁期的意思是说，你整个人的状态很兴奋、很开心。那而且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那个在那个阶段呢，常常体力、精神各方面都特别好，甚至于睡很少的觉，都觉得我自己精神很好。这样，
1: 是
0: 那但是这样的状况可能维持两周、四周，甚至于有些人可能更长一点时间，之后他就会急转直下，就会掉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的状态。
1: 哦。
0: 那而且这样的抑郁或忧郁的状态，它也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两周以上，然后甚至于到几个月都有可能哈。那所以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那躁郁症它其实是属于生理性的问题，因为等于我们情绪的那个调节激素的那个功能它失灵了。
1: 哦，
0: 就有点像我们得了，如果我们假设得了糖尿病，其实原因是因为我们平衡血糖的那个功能，它不灵敏，
1: 是，
0: 所以它有时候过多，有时候过少，或者我们血压高，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平衡在一个稳定性，这样
1: 是，
0: 所以躁郁症它事实上它是属于生理性，这是。
1: Okay.
0: 很根源的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是躁郁症的话，一定要配合精神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一定要跟他们好好的去协调做治疗，那而且要好好的定期服药。就好像我们是如果我是糖尿病，那我的血糖本来就不稳定，我不能说我觉得我不想吃药所以
1: 就不吃了。
0: 对，
1: 就是很多人会犯的毛病。
0: 是的，那你要承担很多其他副作用或者并发症的风险。
1: 对，
0: 那所以对于躁郁症，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
1: 的认识啊，而且要注意的，刚才讲到服药，我也是想特别讲一下，就是尤其像这种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我会不会一吃药就要一直吃？哦，我们上周好像也稍微有提到这个，然后他就会在他稍微觉得好一点的时候他就停了，可是这个时候可能你再往下多吃一点，你可能会好得更好，完全是全面性，但是你这时候一停，可能你要回到原来的起点再重新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中呼吁大家，如果不管你吃任何一种药，包括刚我们讲糖尿病的药一样，不能因为你好了你就停了，请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或者是这个药剂师都要去做一个商量。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周老师非常谢谢跟我们谈到这个躁郁症的跟忧郁或者我们讲抑郁不同的这个地方，要呼吁大家注意。是，
0: 是的，对啊。然后也谢谢 Common 的提醒，因为真的确实如果我们讲回来这个忧郁症呢，如果一旦开始用药，因为它是慢慢渐渐的增加的剂量，那所以千万就像你刚刚提的，千万不会觉得 不要觉得说啊，我自己好了，我就干脆停掉。要停药，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做商量。那医生会给你规划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停药的方法，到完全可以停掉。
1: 是
0: 这样，所以千万不要着急。这样，对，
1: 是好。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的因素会在影响。那这个因素里面有的时候也包括我们上周所提到的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连接等等。
0: 对，除了脑部的神经连接，因为这个它已经我们上次有提到，事实上一旦得了忧郁症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各方面的激素它开始改变，然后同时它其实常常忧郁症现在已经是非常确定的研究，因为就是压力肯定跟忧郁症它是有直接的关联，
1: 是
0: 这样。 因为忧郁症它形成的因素，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只能说哪一些因素它是会提高它的
1: 可能性，
0: 对，没错，但是不能说它是完全直接的，一定就是因为 A 就导致 B，
1: 是
0: 啊，那所以我们上次才会特别强调，忧郁症它就是其实是多重因素造成，而且它绝对不会说我昨天没有，今天有，像我们如果感冒，昨天没感冒，我今天突然感冒，这是有。

0: 对对 对,
1: 对。那但是就算我今天突然感冒，其实也许我的病毒其实已经潜伏几天、嗯、然后才发作。那如果是忧郁症的话，因为忧郁症它其实它是分等级的，它有轻度、中度还有重度，所以它是渐渐的变慢慢加重。
0: 嗯，
1: 一般来说轻度其实常常会容易被误判还有忽略、
0: 嗯、
1: 而且轻度抑郁呢它通常有可能不需要治疗，它真的是可以自己好起来、
0: 嗯，
1: 因为如果一旦我的压力解除或者某一些因素的调整，那可能它就开始好起来。那一般我们通常会发现一定多半都是到中度了、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在轻度还没有办法真正好起来，那持续下去它就会开始越来越严重，这样，所以我们才会说不会说昨天没有今天突然有、嗯、而是它是状态的展现，而且它是慢慢的、
0: 嗯、
1: 我们就会发觉、嗯、奇怪，怎么这个人或者这个小孩或者甚至于我的另外一半我的朋友怎么突然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0: 嗯、
1: 那种感觉。那那种真正去回想，其实它不是突然的，而是其实前面都有迹象，只是我们容易比较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察觉。那所以像这样的因素呢，其实它就关联到我们第二项，我们说这个我们生理常常会有一些应激反应。
0: 嗯，
1: 碰到什么情况会有应激反应？一般来说现在的研究调查其实可以很确定的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如果发生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我们重要的至亲的人、嗯、或者我们非常重要的朋友，甚至于包含宠物，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们、嗯、也许他们的过世，一般通常这个非常容易引发忧郁症，这样、
0: 嗯、
1: 那这是一项。另外还有呢，如果我们遭受攻击，这个攻击的意思比如说车祸发生，
0: 嗯，
1: 那车祸发生常常因为像现在 ICBC 他们都一定会提供这个，你如果觉得你需要做心理治疗，他们其实在前三个月一定都提供12次，
0: 是
1: 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在做这个车祸创伤的这种治疗的时候，
0: 嗯，
1: 确实我在个案里面常常看到其实只是一个车祸，但是它会引发后续找导致它的忧郁症产生、
0: 嗯、是
1: 这样。那所以比如说像这样的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攻击，或者甚至于也许你真的碰上歹徒，甚至于比如说有家里被小偷入侵、
0: 嗯、
1: 事实上也可能引发，对，然后甚至于是某一些侵害，甚至于性侵害啊、嗯、骚扰，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如果遭遇某一些攻击事件、
0: 嗯、
1: 因为那是突发的状况，我们其实根本还没有办法去应对的，这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呢，是如果碰上离婚或者是分手，
0: 嗯，
1: 这两种状况其实也非常容易引发忧郁症的产生、嗯，这样，因为那个等于是你原来你的依靠还有信任的另外一个关系它的断裂，
0: 是，
1: 那这种断裂它会让我们一下子很困难去重新调试、嗯、怎么去重新改变我的生活形态，还有我的生活重心，甚至于我的情感的一个寄托跟支持，这样。那所以通常一般来讲这三类事情它其实都是比较更高几率它会引发我们的忧郁症。
0: 嗯，好，所以现代人来说，说真的这三种都常常时有所闻的啦、哦、那么包括你刚刚提到离婚啊分手啊这种事情哦，那年轻的朋友可能对分手有的人会觉得嗯好啊我有另外一个机会，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哇简直是没有办法接受哦。那这里面因为分手很多人很容易把自我的价值就会贬低了，可能他会想的是我不够好所以人家离开我等等，那然后会引发了忧郁症的这个问题。所以太多的事件发生会影响我们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在很多时候我们待会儿来谈谈预防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去让自己可以心理强壮一点吧，这只能这样讲哦。那嗯，
1: 没错，这样。然后那而且啊，就是说真的，因为这些它其实还有关联到我们平常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状态。这个生活方式指的其实就是我们把它看得很

0: 很简单哈，比如说你的睡眠状态，你的饮食状态，这样。然后那像这一类的，比如说如果因为根据研究也有发现到呢，比如说睡眠的品质，它跟忧郁症它是有关联性的，而且它是双方来干扰。比如说我长期睡得不好，我比较就有比较更高的几率会引发忧郁症，这样。那同时我如果已经得了忧郁症，我其实我的睡眠状态也有可能开始变得不好，
1: 没错没错。
0: 那而且还有再来另外一方面，就是像饮食方面，其实刚刚你一开始也有提到，现在真的有很多的研究也发现，这个我们的饮食习惯啊，然后跟肠道细菌那些这个不是细菌那种，
1: 它也是细菌，它有好菌跟坏菌，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好，要吃益生菌去加强我们的好菌，但是当这里面又延伸出其他的问题，
0: 没错没错，那些我想大家真的可以去，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咨询一些营养师，或者是去查询一些觉得比较有可靠调查依据的一些讯息，可以做参考这样。那所以饮食习惯，如果像有一些人真的就是因为在我们上一集也有讲到，因为压力大，可能开始变得喜欢吃甜食。那有些人也因为压力大而用的一个方法是，我要一直吃来填饱我，这样。因为我有几个个案，我就是这个数量，我觉得大概有20%-30%的个案了。那他们会有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会说，他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一定要让自己吃得非常非常饱，饱到就是我可以不要想，我就觉得很满足，好像我才能放松。那也是某一些人他用来去应对他的生活压力的一种方法。那但是在就像那个也一样，有点像止痛药。我们吃了止痛药，我暂时不痛，但是问题
1: 没解决。
0: 是的，
1: 那所以有些人会用吃，有没有人用买东西？
0: 有，对，买东西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多人他们会使用的方法，这样。那所以像比较极端的，我们可能都听过，就是囤积症。对，那家里好像就是不只是买到后来很可能变成是他常常要捡一些东西回来，囤放，或者像我比较常我们现在就是就我的个案里面，我比较常听到的是他可能买一样东西他觉得很好，他一次至少要买5-10样。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要用的时候我随时就可以用，或者我也可以送给别人，我的朋友谁有需要我也可以分给他们，这样。那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个例子，特别是在那个时候 COVID 的时候，那我有一个个案，其实他是因为车祸而引发的忧郁症，
1: 是。
0: 然后那他的忧郁还伴随焦虑，所以他处理他自己这些情绪的方法确实真的都是用购物。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要囤积卫生纸吗？
1: 是是是，
0: 对。他的卫生纸，他是住在公寓，他说他的阳台其实还不小，但是阳台全部通通塞满了，全部都是卫生纸。他觉得那他必须一定要存到那样才够。然后还有因为那时候要常洗手，所以他买肥皂买香皂，对啊。那他还挑了各式各样的香皂，他的香皂呢已经是收到所有他们家里的床底下椅子下全部通通必须塞满，对，否则已经没地方放。那所以
1: 对不起，我很好奇问一下，就是说 COVID 之后他还会有这样的症状呢，还是说还会好起来？
0: 他真的幸亏他有一直不断的在做心理的咨商，这样。那他自己也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其实还没有 COVID 结束。那因为我们还好 COVID 那段期间开始，我们把心理咨商可以把它转换为用线上来做，
1: 对。
0: 那所以 那个个案真的我觉得他自己也很棒，他愿意持续的，因为他感觉这是一个问题了。
1: 嗯，
0: 这样，尤其特别是因为他的车祸比较特别，他是被车子撞，
1: 嗯，
0: 这样他并不是开车的。
1: OK，
0: 对，那所以造成他还有很多身体的不舒服啊什么的。嗯、那所以后来他的调整以后呢、嗯，那他开始可以变得非常理性的，
1: 嗯、
0: 而且合理的，去购买东西和囤积东西。
1: Okay。

0: 是，
1: 当然还是比一般的程度要稍微高一点，比如说我们一般通常可能买两袋卫生纸，一袋备用可能差不多，但是他一般通常可能还是要买到三到五袋，
2: 可能这里面有一点那个安全感的问题，有没有？
1: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其实也连接到刚好我们可以带到下一个重点，对，也连接到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有早期的一些的创伤，那些的经验和历史的话，特别是在童年时期，如果有遭遇某一些心理创伤的人那他其实容易在往后的人生，因为一般通常的研究也显示，就是说，如果有早期童年创伤的人呢，他会产生忧郁症的比例，可能比一般没有的人可能都要高出2到3倍。
2: 是。
1: 然后那但是呢，并不是，其实因为真的，我常常看到很多个案，他就会说，我以前经历那些，我也觉得没什么事，我怎么现在碰到这个事情，我就不行了？
2: 是
1: 这样。那其实它有一个剂量性的累积，这样就是我已经有过某一些创伤，并不表示我在碰到事情我马上就会得忧郁症，可能但是我会一直好像就是我应对的那个能力它会慢慢减弱，那原因跟我们的大脑的变化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每次经历一个创伤，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的大脑皮质层各方面它其实会产生抗压力的一种反应，那抗压力的反应那个其实是在保护我们大脑，也在保护我们身体，它是短期的很好，可是如果长期它会产生的那些激素它会变成引发我们身体慢性发炎的一种变化，对，它会诱发我们身体开始慢性发炎，那种慢性发炎比如说我这次碰了一次应激的事件，我可能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产生，生理的变化产生，但是它不会马上就影响我，可是我一再一再的，我如果再碰到更多的这些事情，一直到有一天很可能我的身体我的大脑我已经开始应付不了了，所以它就会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忧郁症的现象发生。
2: 对，
1: 那所以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个案呢，那它就是属于这一类，因为过往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很棒，真的就是因为他童年的某还有早年的那些的经历，而导致他其实是一个安全感很不稳定的一个人，这样。那所以呢，我们面对某一些应激反应的时候，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种表征或者是应对的方法？那他就是属于他的不安全感被引发的非常严重，所以他需要大量的东西，借由购买，借由物品，然后或者其实吃也是，来安定我的那种不安全感。
2: 是，好，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太多一些心理的，还有过去的。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扣扳机的那个东西哦，就是让它发生症状的原因，是吧？
1: 没错，这样。然后那尤其像现在这个整个生活，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生活状态呢，这个也有关联到，因为现在的社会真的我们已经一直不断在见证一个整个科技的大变革，
2: 是，
1: 对，
2: 是。
1: 那这个变革从已经，我想可能很多也许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都还知道那个网络要连线要打电话来连线的状态，对，然后或者是email 根本就是要传真机啊什么的状态，但是像现在已经开始全部转换，甚至于由 AI 来取代，一直不断的广泛的运用的过程，
2: 是
1: 这样。那所以呢其实也关系到，比如说我想很多家长一定对最担心的问题仍然是到底孩子使用电脑的时间。那其实有研究发现呢，这个使用电脑甚至于跟 AI 聊天，好，那在初期它真的有 很好的一个帮助，
2: 嗯，
1: 它可以减少我们的孤单感，
2: 是
1: 的，甚至于让我们

0: 会觉得有支持有温暖这样、嗯、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因为他有社交的困难、
1: 嗯、
0: 或者是他有比较严重的一些的也许社交焦虑这样社恐
1: 嗯, 嗯
0: 然后或者甚至于已经有忧郁症，那所以他们很自然他们会减少对外的连接，甚至于减少跟真人的连接，
1: 是、嗯、
0: 因为他们想避开这样、嗯、所以他们就会转网用 AI 来安抚自己、嗯、来陪伴自己聊天、嗯、所以他们的研究有发现到大概前半年他可能会产生真的很不错的
1: 正向的效果，
0: 没错、嗯、使用的人他们参与了调查，他们也自己都会觉得是这样。可是呢不好的是，也就是说一旦你一直长期使用、嗯、而且甚至于已经把它当成唯一或者是更很重要的其中之一的一个依靠的时候、嗯、那种孤独感它开始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1: 嗯，哎，这个讲得很有意思哦。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会儿，我待会儿再请教周老师。你认为说你这个使用它，然后依赖它，有一个陪伴的感觉，可是到后面半年后可能会产生孤独感哦。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清老师。我们在这个月跟大家谈到的关于忧郁症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提高一个意识，就是对于身边人有这样问题的时候，你能够了解，也许甚至自己哦有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很重要，我想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给别人或自己贴标签，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哦，讲到忧郁症好像很丢脸的事情。我希望大家正视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这个比例确实很高。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这么蓬勃发展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好好来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当然也不要因为有所谓的解决，你又产生另外一种焦虑哦。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堪比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n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星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6: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每天一小时，请你翻开这本用耳朵来聆听。

0: 也有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有电影排行榜、娱乐新鲜事，还有健康资讯、生活小妙招，以及温哥华最新最好玩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迷音风暴陪你发现生活的精彩。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周三的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也是艺术治疗师周瑞京周老师在节目中。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继续跟大家谈关于忧郁症的问题。那周老师刚才也特别提醒大家，第一个忧郁跟抑郁只是台湾跟中国的可能使用名词不同，倒是同一件事，但是躁郁呢，它是一个生理性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配合你的家医，配合你的精神科医师来做一个最好的及早治疗。我们一直就说及早治疗就及早痊愈嘛，那当然我们也讲到了这个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很多的生理反应各方面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些精神状态。那这里面除了睡眠饮食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影响之外呢，还有包括你一些的所谓的压力可能也会造成，那当然也有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压力可能是在过去就形成的，到后来有一个事情然后触发让它发作出来哦。那刚才我们就谈到了 AI，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说老实话不讲 AI 好像也不行哈。那当然我是觉得我们要提醒的是说AI 它确实带了很多方便性给我们，可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太依赖到说没有去判断啊，那这个部分也要小心。因为我刚刚就讲说我有个朋友，他是真的每天从早上他吃什么，他要怎么运动，甚至他股票要买什么，他全部要问 AI， 而且他就非常非常的坚定的相信哦。那我是觉得这个坚定的相信，在刚才周老师也讲，可能在这些电子产品的前半年你使用的时候，它是确实可能给你一个正面效应，可是到后面未必哦。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周老师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大家如果生活中都缺少不了的时候，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的依赖？
5: 其实以 AI 来讲哈，就是说因为事实上我前段时间我也看到有新闻，就是在日本甚至于在欧洲都有女性，她其实甚至于邀请媒体去新闻采访公开来报道她们决定嫁给 AI 的男朋友这样。
4: 是，
5: 那所以他们举办了一个这样的婚礼，然后甚至于用 AI 做出虚拟的一个可能他们男朋友的一个形象来这样。那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说这个是一个趋势，当然不是说跟 AI 结婚是一个趋势，而是说我们使用 AI 来帮助我们生活上更便利，甚至于像现在的工作呢，你一旦如果有很多的公司它要求你要懂得运用 AI，
4: 是
5: 因为你要懂的是你怎么运用 AI 可以帮你简化你工作的效率和时间这样。那但是并不是让我们来完全的依赖 AI。

0: AI， 而是比如说就像我现在要做一些访谈的整理啊，或者是我想要办一些这个讲座啊什么的，其实我也确实我也会运用 AI 来帮我简化某一些内容文件上的一个整理。那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做判断，你没有这个方面的专业，你没有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你没有办法判断他讲的对或错。那就我自己使用的经验，我真的常常已经发现他们提供的某一些讯息是错误的，是不够正确的，
1: 是是。
0: 对，那所以我需要给他更精准的指令，或者我需要自己来做修正，这样。所以我想这个经验可能也要提醒大家去做一个参考哈。然后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各行各业是不是我都懂，我懂得怎么去判断，但是不要过度的信任或依赖，一定要由这个，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可能也许没有 AI 可以问的时候，以前我们可能会问 A 朋友，你觉得我如果做怎么样的投资，是不是可能很好？可能也许我们听了他讲，我们觉得可能还不够可靠，也许我再多问问 B 朋友，对不对？我们可能会多几个人的
1: 意见，
0: 没错，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维持这样的一个
1: 心态的话，
0: 是的，那我想会更安全一些。那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比如说像因为跟 AI， 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忧郁症，为什么我在有忧郁症或者我在有社交焦虑的时候，那我透过 AI 的聊天，我会开始感觉到我有很好的支持。比如说我的个案里面，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对，那所以他们常常来就会告诉我说啊，他们跟 AI 说什么，他们问了 AI 什么问题，我常常会比较好奇那 AI 是怎么回答，我都会想要去问。一方面我想要知道他们他提供怎么样的讯息，
1: 对，
0: 那个讯息到底恰不恰当，这样。然后另外他提供的讯息我个案是怎么去运用，还有采纳这样的讯息的一个态度，这样。那就至少我这个我没有详细的调查，但是以我自己工作我接触的个案，他们有这样的使用的过程，我发觉大概也有30%的讯息它可能不是很恰当。
1: 这个比例也其实不小呀。
0: 是的，对。那因为在做这次访谈的准备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些的这个搜寻，我发觉到就是他们也有发现到，就是根据研究的调查，他们发现到比如说青少年，他们现在大概有2/3的青少年，他们碰到的很多的困难其实通通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是跟 AI 聊，他们觉得 AI 像一个朋友，可是他们发觉到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 AI 对于情绪的判断，比如说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抑郁，还有呢他们在社交上面的某一些的恐惧，这些他们没有办法 AI 没有办法做出精准的判断，所以也就是说很好， AI 现在还是不能取代我们心理咨商师的。对，因为这些他
1: 我一直认为这个可能未来都不一定可以取代，因为那种这是真的人与人的一个沟通跟交流。
0: 是的，对，没错，你讲到的真的刚好也带到的一个重点了，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前半年用很好，但到后半年反而加重了他的孤单感，因为那种孤独感他其实我们可以靠一些支持理解能够缓解，但是真正人的人是需要连结的，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一旦我没有，我只依靠一个 AI， 然后我失去了对外面现实生活里面跟人其他的连接，这种孤独感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1: 是，
0: 对啊。那所以而且我们比如说以荣格的一个理论来说明哈，那荣格他简单来讲，他所强调的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大概在30岁之前，我们必须要去依照我们被 要求或者我自己认可的一个人设来生活，这样。那因为我要这样的人设符合，每一个都要符合了，我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

0: 或者我才会被我自己想要待的团体里面所接纳、嗯、意思也就是他会帮助我们在社会争取到一席之地、
1: 嗯对啊嗯、
0: 那但是那个人设他不一定真的完全符合我们自己个性特质，它相矛盾的时候其实会产生很多内在的情绪的干扰、啊嗯、那一般来说大概30到40岁之后我们会开始心理产生另外一个、变化、嗯、我们的心理需求会开始转向我一定真的需要照这样的人设来生活吗、嗯、好，那我好像想要去探索我究竟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嗯、那个人设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要做到每一个符合，比如说像以前呢，现在好很多、嗯、以前好像你大学毕业你就该交 男朋友或该交女朋友、嗯、啊，你到几岁你
2: 就该
0: 结
2: 婚然后又该生小孩，
0: 没错、嗯、好像没有的话你出去慢慢变得以前的人可能到了30岁、嗯、尤其女生、嗯、如果还没有对象、嗯、还没有、哦、好像都很害怕跟人家，
2: 其实现在还不是一样，这个我们就讲说现在是9月马上要过年了，这个过新历年之后就是旧历年，然后就尤其在中国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很怕回家，因为一回家就是说哎，你怎么还没有女朋友啊，或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要不给你相个亲啊什么的、嗯、就说大家在这个社会沿袭的一个这个制度下哦，就变成好像这个是应该大家都走一样的路。那我是觉得说当然长辈都是关心，可是呢我还是觉得说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或者适合的方向去走、
0: 嗯、
2: 那一方面你也可以去了解长辈他们还在他们的传统里他这样想，那他绝对没有恶意，那而长辈们请也放过晚辈们，让他们自己去走他们自己的路、嗯、就不要太多好奇跟关心、嗯、而且尤其别人家的事不要管，真的
0: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非常棒的提醒，对啊，真的，真的家人关系维系本来真的就是大家要彼此理解还有尊重，对不对？那所以像你刚刚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每个人应对这些外面声音跟压力的感受和方法也不同哦。
2: 嗯，
0: 有些人会觉得啊，我听听你讲就算了，他不会往我心里去，我照样可以自在过我自己愿意过的生活。可是有一些人他就会受这些一直不断的干扰、嗯、然后甚至于了影响了他的判断，这样那像那个就是因为我跟我的人设之间的冲突、嗯、然后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压力和冲突的时候呢，其实人很特别，我们会开始被激发产生出我想要去突破或者我想要去找回我怎么自在做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嗯、甚至于是我们在关系里面有时候很多的对抗，那我们会因为这些对抗我们其实是会互相成长的，因为我在乎这个关系，我也在乎这个人、嗯、所以我愿意为他试着我重新换一个角度来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人会慢慢变得很有弹性，对、啊
2: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换成你跟 AI 男朋友或者是跟 AI 的聊天、
2: 嗯、对，
0: 他其实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痛苦，
2: 对，
0: 因为那个对创它其实会产生很多情绪上、
2: 哦、而且 AI 永远都说最好听的话给你听，
0: 没错你知道我一个朋友才最近才跟我讲，他说嗯，他在跟 AI 聊天，然后那天 AI 讲的不晓得是什么话、嗯、就让他听得很不舒服、
2: 嗯、
0: 他直接告诉 AI 说你以后不准再这样跟我讲话他的 AI 立刻回答说好的，我以后不会的对，那你在生活里面真实的人里面、嗯、不可能有人完全是这么附和你、
2: 嗯、
0: 完全这么理解你或者接纳你的、
2: 嗯、
0: 那我们少了这种对创的压力的冲击、嗯、我们某一部分的心理成长和变化、嗯、它其实是没有方法或者没有空间可以产生的、嗯、
2: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和做参考、嗯、就是我们可以恰当的用，因为比如说像研究调查呢、嗯、像如果以青少年来讲哈，他们发现如果一天使用3个小时以上、
2: 嗯、
0: 常常会导致他们将来可能有忧郁症的可能性是比是比一般人要多2倍。
2: 哦，3小时以上。
0: 3小时以上。嗯、那但是呢，家长千万不要觉得说，那这样我统统不要让他们用好了。嗯嗯

0: 他们有另外一个调查也发现到，如果让他们一天可以有一个小时，比起完全不用的，反而又更健康。
1: 所以这个家长这个可以参考，然后就是给孩子一个适当的时间，让他可以用到这些东西，但是也要告诉他们自己要有判断力哦。我想这个是就是聪明的使用是很重要。
0: 没错，没错，对。那而且这样的研究呢，他也特别指出来，并不是只是完全在时间来唯一的一个因素。
1: 判断，
0: 没错。那一般来说，如果说你使用的状况是多半像现在很多人喜欢愿意分享啊，愿意拍一些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
1: 短视频啊，
0: 没错。那是我们通常是放讯息出去的话，一般来说通常比较健康，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是被动式的，有很多人是天天我在那里一直刷，我都在看别人在做什么，这个不是说不好，但是过长的时间我多半是采取被动式，那它引发这个忧郁症或焦虑的这个可能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
1: 因为你放出去的时候就很像我们说有一个排解的方式嘛，就像我们讲说你可以去唱歌，你可以去跳舞，你可以去欣赏音乐，或者去看画展，就是说它有一个排解的方式，所以可能它就比较健康。因为或者他把他心里很生气的东西已经丢出去了，因为他透过影片的这个，当我们不是说把你一些垃圾一天到晚放到这个短视频，但是可能因此，那很多人他是被动的看，看的时候你是接收别人的心理哦。那么这个人他可能丢一些是不太好的负能量的东西，可是你也把它接收下来，是吧？
0: 没错，对呀。然后而且一直不断的看呢，其实因为能够敢去分享的人，其实常常对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有足够的自信，这样。而且他也愿意别人是看见他的，这样。所以那个反映出来也就是说他对外的连接他是有兴趣的，
1: 对，
0: 这样。那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变得被动，因为这个当然不是说你一直都是被动看，比如说我像我是不太分享的，
1: 我也不太分享，
0: 没错，
1: 我几乎可以讲我不分享。
0: 对，其实我也是啊，我觉得大概我也是完全没分享，顶多就是某一些有时候要写一些，
1: 比如你去 tag 别人说出去，那也不是你写的，
0: 也不是，
1: 对不对？
0: 也不是，对。那像我们这种啊，并不是说啊，我们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一定也很多，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啊，我们这样就是表示我们会有忧郁症，
1: 对，
0: 或者我们不跟外面连接，因为我们工作或身份各方面的一些考量，我们不一定真的适合这样。然后那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我们看，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去检视啊，你看了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看了以后你的感受常常是啊，好遗憾哦，为什么我不是像他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做到人家那样，为什么我没有这些东西，我如果看了每天每天我常常一直在看别人的视频，看了以后我常常是这一类的感受，那我建议你真的你要减少看，这样。因为那个它可能引发了你某些心理的失落，或者没有被满足的需求，这样。那个不代表你真的比不过人家，
1: 没错，
0: 对。因为我们在这样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自觉的常常会把我们最弱的拿去跟别人强的去比较，而且人家放出来的很多的东西，那是他那一点最美好或者很棒的一个展现，可是他平常很多的生活其实跟我们大家是一样
1: 的，
0: 是的，
1: 对。
0: 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提醒听众，大家要去做这样的检视，我觉得这是会比较客观的。
1: 是，那周老师这个讲的就是我前一阵子也常常想说奇怪啊，这个我天天在看朋友刷这个视频上面，今天去巴黎，明天去什么爱尔兰什么的，我看得很欣赏，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就说哦，好棒啊，他们拍好了风景，我只要看风景。当然，我绝对知道说你去到现场，跟你实际看，跟你看照片是两回事。可是我依然很 很欢喜去看他们的视频，然后我也不会想说我一定要去哦。那我就常常也在想说，是不是我有问题啊？怎么我也不会说羡慕我一定要去坐船啦，我一定要去干嘛啦？那我反而说啊，很好很好，你们都去玩，我看你们的照片，然后我依然很欢喜哦，所以。

0: 我反而有的时候想说是不是我有问题，不过你刚刚这样讲以后我比较放心点说，哦，原来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对，你绝对没有，你而且我觉得你反而是一个真的很理解自己，然后也很接纳你自己，你明白你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这样。那一般常常我们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去看别人的，我们就有能力有空间是去欣赏和赞美这样。所以如果你发觉到说你有时候看别人的好，心里常常产生的都是哎呀那有什么好，或者是哦为什么我不行，或者哦你就是爱炫耀或怎样，如果很多累，很多时候你常常是这样的情绪产生的时候，我觉得要回头来看一下自己真的是不是真的一定有某一些需求他其实是没有足够被照顾的。
0: 我都替我那些可以去玩的朋友很这个喝彩，就是说哇好棒哦，他们就这样去到那里，然后我就觉得像有些人他们去走那个朝圣之路，哇我就觉得说哇他们的体力好棒，然后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心，我是很钦佩的讲真的。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可是我也会觉得说哦我这样子也蛮好的，我安住在我的这个工作，安住在我住在温哥华，然后我也很感谢温哥华的好山好水，我不觉得好无聊。因为我觉得说真的我们很多东西大家都是说今天有这样的因缘际会在这里，那你就好好享受当下，这是我比较这样觉得。所以但是 AI 确实哦，我必须说现在影响太多人，那我们也从很多新闻听到有一些因为受到 AI 的影响，可能有些本来有些忧郁症的人他做了一些这个行为是让我们很多人很扼腕的，大家从新闻上都已经看到很多，包括我们 BC 省也有很多，那我常常也觉得非常难过。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AI 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也不能逃避这个问题。所以但是就像周老师所说，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用的时间有一个控制，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不但是时间上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还是很要紧的。尤其做父母的，如果小孩在青春期或还小，我们怎么去安排他们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去跟3C产品产生一个连结，而不是受到他的控制。那这个部分呢，我想作为父母要有这样的智慧，那么作为我们本人的话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去判断所有接收到的讯息哦。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看来也差不多，我们下周还好还有一次，因为我们这个月有五周的周三了哦。下周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谈，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完善的话，当然希望大家生活中吃的健康，这是一个重要的，睡得好啊，这睡眠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当然还有适当的运动啊，我觉得这个是绝对的健康的一个基本原则，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爱护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所以不要跟别人攀比，因为你也是唯一一个你，那所以好好爱自己，然后把自己照顾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周老师的时间，我们下周要继续好吗？
1: 好的，谢谢大家。
0: 结束节目之前，我们来这个提醒大家，明天我们节目时间还是会请到明天是只有刘会计师在节目中跟大家谈一下税务方面的问题哦。那么也希望大家准时收听。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要送上一首歌曲，也是鼓励大家。这首歌曲啊比较轻快，然后也是比较开心的歌曲。我自己是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曲，我觉得尤其送给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是很久没听到的陶晶莹所唱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希望我们所有事情都要勇敢面对哦，不要害怕。那么这个世界确实会让我们有点害怕，因为包括 AI 包括很多东西，可是呢我们都能够一起，我们能够正确的去面对所有的挑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0: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 现在时间7: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省府今天宣布为温哥华岛一家木材产品制造商在省府支援下展开扩建工程，未来将能够生产和销售更多产品，同时增聘员工。通过 BC 制造业就业基金，省府已承诺提供最多200万元支持位于 Commanders 的 Ron Anderson and Sons 扩建厂房及升级设备。这项投资将协助该公司提升预制木构建筑组件的生产能力，拓展产品种类，增加产量，并创设35个新职位。而随着他们制造设备扩建工程正式动工，公司已经达到项目的重要里程碑。截至目前为止，该企业已投资先进制造设备并增聘20名员工，展现项目早期的经济效益。随着最后阶段建设工程展开，该公司将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相关此项目将协助该公司把产品线扩展至预制地板、屋顶板和楼梯，进一步配合其现有的预制墙体系统，通过提升制造产能及推动木构建筑离场预制技术，项目将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并缩短工地施工时间。扩建完成后，公司将能够增加销售额，加强 BC 省增值木材制造业，并支持全省更快速

0: 兴建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预计扩建工程将于2027年2月完成。李姆厅长 Rafi Palmer 说，在美国对本国经济发动攻击之际，本省务必要努力推动在 BC 省进行制造和建设。通过相关项目，本省正充分发挥 BC 木材的价值，并让其成为本地房屋建设的重要材料。Rafi Palmer 强调，将持续支援本地企业继续创新，为社区带来优质高薪工作，以捍卫林业就业和挺身应对美国挑战。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Adrian Dix 迪德安说，省府正协助企业增长，让企业有更多机会扩展业务，并提升 BC 省重点产业的韧性。省府表示，超过150个资本项目已获 BC 制造业就业基金支持，相关投资总额最高达到12亿元，其中省府已承诺提供最多1.53亿元资金，创设超过2100个职位，并保障超过2700个职位。BC 省府宣布拨款130万元，支援36个社区的29个项目，让全省各地原住民和地方政府拥有更完善的疏散路线和公共通知计划，应对各种紧急情况。资金用途包括路线测绘、改进或制定疏散路线规划，制定或更新公共通知计划，以及进行演习，以测试和验证这些计划。省府通过社区紧急准备基金向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提供资金，今年获得资助的社区包括 Nescolith 印第安部落、 Kitimac 菲萨 Fort George 地区、 Crescent 等地。省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每一刻都至关重要，民众需要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以及如何收到警报。计划是让社区制定更清晰的疏散路线计划以及情报发放。社区紧急准备金是一系列资助项目，旨在帮助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做好灾害准备，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降低自然灾害风险。该基金还资助紧急行动中心和紧急支援服务，由 BC 省市政联盟管理。自2017年启动以来，省府已向社区紧急准备基金拨款超过3亿5100万元。国际消息，英国伦敦警方针对改革党被指违法收受外国捐款的指控展开刑事调查，只存在需要调查的潜在违法行为。改革党再次否认有不当行为，将全力配合调查。之前有英国传媒派记者和演员卧底假扮成美国富豪和他居英的儿子，与改革党两名高层讨论富豪通过儿子挂名捐款的计划，包括通过出资进行民调。执政工党之后指控改革党利用英国居民违法收受外国资金，违反选举法，去信伦敦警方要求调查。改革党党魁法拉奇承认两名高层言行不当，已被暂停党籍，但强调改革党没有收受任何违规捐款。改革党发言人指有政敌尝试设局陷害。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星期五有雨，最高18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1: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堪比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影音风暴。
2: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如果你经常在听这个节目的话呢，可能也会记得每个星期三我一般都会在节目里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那当然我自己呢也是有一些小私心的，所以比较多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听一些偏老一点的、比较经典的这个粤语的歌。 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特别喜

欢听一些90年代啊，甚至是80年代的这个粤语老歌，而且呢，那个时候听的歌，学唱的歌曲呢，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到现在呢，都还能够记得，还会唱哦。不过今天在节目里呢，要来给你听的是一些英文歌了，并且呢，都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因为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 MTV 的 Music Awards 已经是公布了今年的这个入围名单。现在呢，在他们的官网上，大家也都可以去投票的。我看了一下，每天好像每个人可以投10票。所以呢，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哪一位歌手啊，或者想要支持哪一个组合的话呢，真的可以连续就是每一天都上去给他投票。那今年的颁奖礼呢，是定在9月27号，东部的时间傍晚7点半，也就是我们西部的时间4点半。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今年的这个入围名单呢，其中还是有挺多呢，至少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些歌手们，并且呢，时不时的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也有跟大家播过他的歌曲的。那我们先要来说一说今年这个入围名单上的最大赢家，就是我们宝刀未老的 Madonna。她今年呢，总共是获得了11项的提名。紧随其后的就是经常在这个节目也会听到他歌曲的 Taylor Swift， 今年呢也是有9项的提名。然后呢就是有2位女歌手都得到了7项提名呢，是并列第3的，分别就是 Ariana Grande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是不是这些名字大家还比较熟悉一点？说真的，我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爱听英文歌的人，因为我听的英文歌真的也不多，但是每一年呢在最火的那些歌曲里面呢，可能至少也能够都有个一小半是我自己听过并且还挺喜欢的。那我们今天首先就来听听得到了这个最大的奖项，也就是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 Video of the Year 6首提名歌曲的其中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好像也是我自己最近几个月比较爱的一首英文歌。那刚才也说到了 Ariana Grande 呢，今年总共是得到了7项这个 MTV 颁奖礼的入围，刚刚这首歌呢就得到了最大奖，也就是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的提名。而在6首提名歌曲里面呢，除了这首之外，还有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有 Generation 的 Storm， Madonna 的 Confessions to The Film， Sabrina Carpenter 的 Tears， Taylor Swift 的 The Fate of Ophelia。 说真的，基本上都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相当火的英文歌，最后谁能胜出呢？肯定就是要靠歌迷朋友的努力了。那今年这个 MTV 大奖呢，总共是设立了19个奖项。我们刚刚有说到，除了 Madonna 是以11项提名领跑之外呢，紧追其后的就有 Taylor Swift 的9项提名，然后就有2位女歌手都有得到7项提名，她们分别就是 Ariana Grande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所以呢，在第二个大奖就是年度艺人 Artist of the Year 当中，他们2位呢也都是分别被提名的。那除了他们2个之外，还有 Bruno Mars， 有 Madonna， 有 Morgan Wallen， 还有就是 Taylor Swift。 Sabrina Carpenter 在这1-2年呢真的是上升的速度相当的快，感觉好像坐了小火箭般呢。我自己呢在电视上看了他今年 Coachella 的演出之后呢，也非常期待看他的演唱会。听说他即将要宣布他新一轮的巡演了，不知道我们温哥华会不会再列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他这首也是入围了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的 Tears， 当然给你听到的是一个可以在 radio 播的 clean version。

唱歌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刚刚这首 Tears 也是入围了今年 MTV Award 最佳年度录影带奖项的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一个重量级的奖项呢，就是 Song of the Year 年度歌曲，总共是有七首歌入围的。按照字母排名，首先就有 BTS 的 Swim， Ella Lanley 的 Choosing Texas， 有动画片的主题歌 Golden，有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的 Bring Your Love， Olivia Dean 唱的 Man I Need， Pink Panthers 和 Zara Larsson 合作的 Stateside， 还有 Ray 的 Where Is My Husband。 作为韩流代表的领军人物， BTS 有多火也不用我多做介绍，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首入围的年度歌曲 Swim。

唱歌的是 BTS， 刚刚这首 Swim 是入围了今年 MTV Awards 的年度歌曲 Song of the Year。说真的，我觉得今年这首 Swim 并没有之前的 Dynamite 影响那么的大，但是毕竟他们是 BTS 呀，他们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粉丝会去投票的。那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是说了，这个 MTV 的大奖呢，就是靠大家在网上帮他们投票，然后来看看谁能够胜出的，所以粉丝朋友们一定要多努力了。这个投票呢，是你每天都可以去投，而且一天好像至少可以投十次哦。那颁奖礼是在9月27号，所以呢，抓紧时间在那个之前天天上网去给他们按几下吧。那在这个入围名单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做最佳合作，就是 Best Collaboration 的一个提名，也是总共有6首歌入围的，其中就有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 Madonna 和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的 Bring Your Love， 还有 Zara Larsson 和 Pink Panthers 的 Stateside。还有一首呢，今年当然也是火得不得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关系哦，主题歌当然是唱到了全世界球迷的心里，就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ie Die。

然后再往下看呢，这个提名名单上就有 Best Pop 就是最佳流行单曲，还有 Best Hip Hop 最佳嘻哈歌曲，Best R&B 最佳 R&B 歌曲，其中就包括有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还有我们的 Justin Bieber 唱的一首 Yukon。 Bruno Mars 呢，在整个的入围名单当中也是有五项大奖哦，所以其实也算是排在第五名的一个位置，当然跟他并列的还有两位歌手，但的确是男歌手当中呢，他是被提名最多的。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就来听听他入围最佳 R&B 的这首 I Just Might。

唱歌的是 Bruno Mars， 他现在的世界巡演呢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即将在下个月呢就会到我们温哥华咯。我相信在收音机旁应该是有不少听众都买了票了，毕竟他好像是要唱三场还是四场吧，因为最早是说两场嘛，后来是加了又加。那刚刚这首 I Just Might 是入围了今年 MTV 颁奖礼的这个最佳 R&B 歌曲的一个奖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这个入围名单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 Best Dance， 也就是最佳舞曲。这个奖项呢是暌违了七年之后重新回归的，入围的歌曲呢就包括有 Harry Styles 的 Aperture， 有 Lady Gaga 和 Doechii 合作的 Runway， 有 Madonna 的 Confessions to the Film， 也有

Pink Panthers 和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还有 Slater 的 Dance， Tate McRae 的 Nobody's Girl。 那其中这首 Lady Gaga 的 Runway，也就是电影穿着 Prada 的女王当中的一首插曲，想必看过的观众应该印象都挺深刻的呢。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和 Doechii 合作的 Runway。 这首歌是电影穿着 Prada 的女王当中的一首插曲，也是在今年的 MTV 大奖呢入围了最佳舞曲，就是 Best Dance 的一首歌。刚才也说了，这个奖项呢是暌违七年之后重新回归的。那在入围名单上还有一个挺吸引人关注的，就是最佳 K-pop 的歌曲。说起来，韩流音乐在北美洲影响力真的不小，入围名单当中就有 BLACKPINK 的 Jump、 BTS 的 Swim、 Cat's Eye 的 Pinky Up， 还有 Lisa 的一首 Dream。 感觉 BLACKPINK 跟 BTS 应该可以说是一番恶斗了，到底谁家的粉丝多，我们到时候看看9月27号的颁奖礼。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BLACKPINK 的这一首 Jump。

这是今年 MTV Awards 入围了 Best K-Pop 就是最佳 K-Pop 的其中一首歌 Blackpink 的 Jump。然后呢在这个入围名单当中呢还有包括像是最佳乡村歌曲最佳拉丁歌曲等等。再往上看看呢就是一些这个制作方面的这个入围哦。包括有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剪辑还有最佳视觉效果。那这里呢我们不得不提一提有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得到了很多技术类的奖项的入围。它就是 Taylor Swift 唱的这首 The Fate of Ophelia。得到了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剪辑，还有最佳视觉效果四个技术类奖项的提名。而 Taylor Swift 总共在今年呢，也是得到了九项提名的。那如果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看过这个 MTV 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找时间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就先来听歌吧，《The Fate of Ophelia》。

0: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0: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
3: 我是Eason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5: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呢，刚刚跟你说的就是今年这个 MTV

的颁奖礼哦，已经是公布了他的入围名单。所以现在呢，如果你是想要支持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是歌曲的话呢，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给他们投票，每一天呢都是可以投十次的。那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里呢，就听了不少的英文歌，接下来呢，当然要听听中文的歌曲了。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吧。其实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挺替他们难过的。我觉得歌手自己本身肯定是很难过，但是作为歌迷，当然也是有一定的损失。说的就是这个组合梦飞船。如果你对他们的歌曲也是挺熟悉，或者说你在差不多20多年前呢，也经常听他们的歌的话呢，或许你也知道，在最近这一两年呢，他们终于是重新又开始巡演了。当然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不是太大型的那种大体育场的一些表演。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们有在中国内地的几个城市，然后今年9月份呢，他们也是安排了2场，分别就是9月4号在南京，9月6号在北京。而前两天呢，我在小红书上就看到了这个梦飞船的主唱林奇玉老师在北京的演唱会呢，几乎就是哭着向大家赔礼道歉，因为他的嗓子突然间就倒嗓了。其实听他讲话就能够明显的听得出，有点像是那种重感冒的一个样子，但是他当然还是坚持完成了这个演唱会，因为好在他们是3个人的一个组合。可是在组合当中呢，他还是比较像是一位主唱的。那另外2位刘敬旭和苏志成，他们当然也能唱哦，不过呢，毕竟他们很多时候呢都是以3个人一起唱歌搭配为主。而且呢，因为林奇玉老师他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唱的歌，也是很多粉丝都相当期待的，包括像是一点一滴、同花顺、代替等等。而且很多北京的粉丝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运气啊，9月4号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南京唱得好好的，怎么就隔了2天之后到北京就突然间倒嗓。那么我自己在视频当中看到他也说了，他说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去看医生了，也打针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声音能够恢复到正常，所以呢是几乎落泪的给大家鞠躬赔罪。而且我看到事后呢，他们是说北京场呢是全票可以退钱的，等于他们也没有赚大家一分钱。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歌迷都有退到钱呢，因为这个退钱到底是自动回到你的账上，还是说你要去申请再能够退钱，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了。但至少他们是说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票钱全部退给大家。所以遇到类似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是觉得挺不开心的。歌手本人呢，当然就是最难过啦，准备了几个月的演唱会几乎不能唱了。我是有看到他后来还是有很努力的唱了像是同花顺等等的，就是属于他自己的歌曲哦，真的是好在他有同伴可以帮他一把。可是就像他说的，这个效果肯定没有平时唱歌这么的好。然后呢，我也在网上看到不少粉丝对于这个事情呢还是有挺多负面的情绪的。当然他们并没有在怪责3位的歌手，主要还是对这个主办单位的做法呢有点不满。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日期呢，我也觉得是有一点不妥，因为9月4号唱完歌已经肯定是晚上了，那么就算9月5号马上启程从南京到北京，虽然也不是很远，但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是没办法休息的，因为不管你是坐飞机或者是坐高铁，至少也是大半天的时间嘛，对吧？你坐飞机也要先去机场几个小时啊，那也就是说呢，就是到了北京之后的第二天晚上马上就要唱了。那如果说可以给歌手们多个3-4天的时间，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呢？特别是现在开始天气就会越来越凉了，北京也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哦。对于他们3位新加坡人来讲，从这么热的地方到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嗓音会出问题也是正常的。所以很多歌迷朋友期待了很久很久，想要在这个演唱会上听到自己钟爱的歌曲，但是好不容易听到了还打了一个折扣，当然是会心里不高兴啦。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来听听林奇玉老师自己唱的这首《同花顺》，希望他们接下来有任何的演出都可以顺顺利利，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这是孟飞传这个组合当中的林奇玉他自己独唱的一首《桐花顺》。刚刚也说到了，在刚刚过去的9月6号他们在北京的演唱会遇到了一件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事，就是林奇玉老师呢突然就倒嗓了，几乎是失声的一个状态。不过呢，他还是坚持和他的两位队友一起完成了这个演唱会。我刚刚也是再仔细看了一下哦，就是他们的这个公司现在也是说了，对于北京演唱会的这个票呢，他们是会全部进行全额的退款，然后这个具体的退款时间也将会由原购票平台陆续退回，请大家继续留意相关的信息。我也看到了在网上有一些他们的这个很多年的老粉呢，在劝大家不要再吵架了，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遗憾嘛，这是一个意外。可是说真的，他们三个人一起办演唱会，虽然林奇玉老师的嗓子不好，但是另外两位老师其实是相当卖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到全额退款是已经很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案了，你还想怎么样呢？我想呢，很多消费者现在都非常知道怎么样要为自己维权，这是没有错的。而这些比较资深的组合或者说歌手们，他们到底是故意的出来圈钱，还是说他们真的是认真的想唱歌给大家听？我想大家还是要区分一下。像前两天我们节目里也是播过刘德华、张学友，他们也都60几岁了，但是他们有认真的把自己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演唱会给大家的是很好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表演。而孟飞传虽然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看过他们的现场，但是我看到大家在网络上面发的一些他们现场的视频，正常来讲他们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这三位其实都是真

正的音乐人，他们是有一定的音乐素养的，也不是靠什么长得帅气啊，舞台很 fancy 啊，来骗大家的钱，对吧？所以这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我觉得比较值得同情的是他们。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里，现在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今天呢，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真的让我好感动啊，因为这位点播的听众呢，其实有蛮长一段时间哦，他都没有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播，说真的我还有点担心你呢，我们亲爱的小珠子。之前呢，影音风暴在下午播出的时候呢，其实小珠子是经常点播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节目改了时间，改了一次又一次，我也知道肯定是流失了不少的听众，我也觉得很遗憾，但是很多事情并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很开心的看到小珠子又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呢，我看到你手写的卡片还画了画哦，真的好感动，非常谢谢你说你一直都在，也非常谢谢你终于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给我写信点歌。今时今日能够看到手写的信呢，真的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那小珠子呢，其实要点的歌很多，没关系的，我们一首一首来播。今天呢，首先来跟你一起听听的就是黄子弘凡为电视剧《水龙吟》唱的一首片头曲，就是《离龙吟》。那之后你有想听的歌呢，随时都可以发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给我们的，这个号码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

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的点播，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唱歌的是黄子弘凡，这也是他为电视剧《水龙吟》唱的一首主题曲。那真的也非常谢谢小珠子写了一封这个信给我，我真的好感动，也祝你身体健康哦，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首点播歌曲，同样也是在 WhatsApp 上面收到的，这是一位叫做摸一摸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当然没问题啦，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歌吧。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再见咯，每个星期四呢也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2: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你知道有什么人在受伤害的时候竟然还要遭到朋友的离弃和家人的躲避呢？作为这个人的朋友，你会站在他身旁支持他，还是连你也撤回了对他的支持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讲一个题目，那就是当朋友失信的时候。他要跟我们检视一下自己对朋友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受到伤害的朋友，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呢？这是一篇很实际的信息，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4: 有人性的表现，这并不是罪，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抹煞不了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和缺点，也许是别人无法明白和了解的。我们都会受伤，都会心碎，都会痛苦，都会有重担，有眼泪，每一个人都一样。事实上，相信我们没有人会说自己从来不曾忍受过痛苦，这是世间没有的事。

圣经之所以是一本伟大而能够给人帮助的书，其中一个原因是圣经里所记载的人物、所论及的角色都是像你我一样，全都是平凡的人，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读起来很容易产生共鸣，因为感觉跟我们非常贴近。这些圣经人物生命不是没有污点，也不是没有受过伤害，然而他们却不因此而放弃，他们也不隐藏自己的问题，他们只是坦白地对神说，我受了伤害，我感到痛楚，我正在受苦。圣经里有一位人物相信是受苦和受伤最多的，他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并不隐藏他内心的感受，当他感觉到痛楚的时候，他就表达出来，这是保罗人性上的表现。很多时候保罗都感觉到受伤和受痛苦，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在人生众多伤害中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当别人失信于我们的时候到底怎么样。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被朋友出卖了，朋友失信于我，我们感到非常失望，感到受到伤害，我们深感痛苦，因为我们所爱的亲人朋友，那些我们以为他们对我们绝对是忠诚的，原来最后显出他们是不忠诚的，他们离弃了我们，出卖了我们，他们失信于我们。而保罗就体验到这种伤害，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他提出了他几位朋友是怎么样在他遭遇危难急需要朋友支援的时候都出卖了他的那种心酸情况。我们一块来看保罗对这个事件的描述，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八节。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做传道的年轻传道人提摩太，谈论到这个事件。当时保罗他身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四面墙都是冰冷的，所带给保罗的感觉就是绝望和死亡。而不久之后保罗就为主寻道，死在罗马政府的手上，传统的说法是说保罗他被砍头。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八节这么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加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在监狱里边写了这封书信，信中表达出他所受到的伤害，他所感受到的痛苦，特别是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当中，他初次申诉中，就是在罗马法庭的听证会当中，他必须为自己辩护，这是生死攸关的重要关头，他渴望有朋友来为他加油，为他打气，支持他，鼓励他，然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了保罗。保罗之所以告诉提摩太这件不为人知的事，除了是诉说他内心的一种感受之外，他更是要提摩太知道一件事，就是别人是会在我们感到需要的时候离弃我们的，这个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这是人性的表现。保罗他一点也不惊讶，作为一个人，保罗自然感到失望，可能他之前还有一些期待，他以为至少有一些朋友会前来，但是到场的他却发现竟然连一个都没有。

保罗感到失望，但是他能够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因为人性就是如此。你以为某个人会在一些重要关头中站在你那边，谁晓得却不是如此。你以为某个人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支持你，那也让你失望，因为事实不是如此。提摩太后书的4章16节是一节让人读了感到心酸的经文。保罗说：“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监狱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为自己申诉，可以在罗马法庭内为自己答辩，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该撒面前为自己申诉，只作为罗马犯人的一个权利，就是为自己辩护、洗刷自己的罪名。保罗为着这个机会而准备。 当然，他内心希望有人前来支持他，为他打气，可惜却连一个都找不到。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这是多么凄凉的话，道尽了保罗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好，请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1章15节。提摩太后书1章15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绝笔信。 因为不久，保罗就离世，为主殉道。保罗在有意无意之间，在这书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被离弃的事，一方面是作为一种宣泄，同时也告诉作为年轻传道的提摩太，这样的事是人生中不能避免的，因为保罗深深受过他的伤害。他在别人离弃他的时候，感受到痛楚，感受到难受。提摩太后书1章15节，保罗在这说。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就是腓吉禄和黑摩奇尼。也许这两个人，保罗心底认为他们可能是靠得住的，是可靠和忠诚的，但原来他们竟然都离弃了保罗，这让保罗深深感到受到伤害。 如果我们拿着保罗3次旅行布道的行程那个地图来看，就会发现保罗的足迹是遍布了小亚细亚地区。保罗沿途为主建立了许多教会，而这些教会也蒙主的保守和赐福。很多人都回应保罗的信息和呼召，纷纷归向基督，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人称保罗是那搅乱天下的。这是敌对保罗的人对保罗的形容。 可见当时保罗在当地所产生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保罗他为主传道，大有能力，神大大使用他。因此当时有很多人都熟悉保罗这个名字，也都敬重他，也敬爱他。然而一个备受爱戴的传道人，竟然在这样重要的关头，在为自己答辩的申诉会上，没有一个人出现来为保罗打气表示支持、表示鼓励，没有一个人。 那搅乱天下的，对当时社会产生这么大影响力的保罗，竟然在这个重要时刻没有一个人前来支持他。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0节。保罗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前面提到腓基路和黑摩奇尼，这两位是保罗所信任的，现在提到了迪马。 他曾经是有段时间和保罗一块同工、一块传道的同伴，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保罗其实之前早就有2次被人离弃的经历，然后到了第16节，是他最感到伤痛的。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耶稣基督身旁有两个犯人，也为自己所犯的罪而被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章第46节，经文说：“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伸出就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当时遍地都昏暗了。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在这重要的关头，在我？”

受苦最深的时候离开我，不理睬我呢？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离弃耶稣基督，神为什么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转脸不看他，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众人的罪。如果耶稣不是带我们受这刑罚，就是被神掩面不看的刑罚，我们就要自己去承受。耶稣是为我们而被神掩面不看，被神离弃的，这是主耶稣感到最深最深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做了代罪的羔羊，为我们牺牲，以至于我们可以获得赦罪。他为我们父亲的罪债以自己的死来代替我们，因此父神掩面不看他，父神离弃他，让主耶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的时候神情这样哀伤，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即将要忍受的是何等样的苦。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而在监狱中，保罗也体会到被离弃的痛苦。他告诉提摩太，所有的人都离弃他，他认为最忠诚的朋友们，他觉得可以和他一块共赴患难的朋友，竟然都在他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了他。为什么保罗的朋友会离弃保罗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当一个犯人有机会上庭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洗刷罪名的时候，那些为他作证的人或支持他的都必须冒着一定程度的危险，特别是一些罗马政府已经把他们看作是危险人物，已经留意到他们，所以如果要支持保罗，的确要付出代价。而且传统的说法是说，保罗被抓的时候是突然之间的，而且逼迫非常厉害，要陪伴在保罗身边必须有极大的勇气，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所以为了个人的安全起见，就跟保罗保持距离。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不也是如此吗？门徒们都四散了，彼得甚至于三次不认主，只有主所爱的约翰远远地跟着耶稣。另外一个原因，保罗的朋友之所以在最紧要的关头离弃了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保罗是神重用的仆人，是伟大的使徒，是一位熟悉圣经又经历神这么多，在大马色路上有这么多奇特经历的。而保罗传福音带这么多人信主，他一定很有能力，他一定靠自己应付得来的，没问题的。不论遭遇任何变故或重大事情，我们都不用为保罗操心，反正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是可以应付的。相信这也是今天我们失信于传道人，失信于牧者，失信于某些朋友的原因，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应付得来的，他们可以的，于是我们就不理会他，继续做自己的事。这些人的想当然其实是错的，他们认为既然保罗是一个属灵伟人，自然不用别人去支持和帮助他，其实这是错的。弟兄姊妹，也许这正是我们对待某些肢体的态度，我们有太多的想当然，但这不一定是对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我们以为某个人的信心很坚定很成熟，应该没事儿。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软弱的时刻，都会感到孤单，感到无助，而且信心都会动摇，特别在受苦很深，处于患难中，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然而我们看见保罗的朋友都认为保罗啊，你自己一定可以处理，所以竟然都没有出现。其实保罗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在患难中一样需要朋友的扶持，需要朋友的陪伴，他需要朋友带给他的安慰和鼓励。虽然他知道神一直在他身旁支持他，鼓励他，加给他力量，但这不等于他不需要朋友，他不需要别人的支持。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周围朋友，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支持。我们需要来自于人的相信，来自于人的爱和接纳。保罗在此刻的处境很凄凉，小亚细亚虽然有很多人得过保罗的恩惠，但是却在他面临审讯的时刻，为自己辩护的时刻，竟然都不到庭表示支持和打气，这使得保罗感到失望，感到内心伤痛。同样的情况今天会不会发生呢？
今天依然可能发生。

为什么我们认为是我们知心好友的这些朋友们竟然会离弃我呢？为什么连我的父母，甚至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我的上司、下属、朋友会违背信用，好像是在一个紧要关头变得无情无义呢？为什么会在我最有需要、受苦最深的时刻他们离开了呢？为什么别人会对我这样，而我又会对其他人这样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足以去帮助别人。我们觉得我很软弱，我没有口才，我没有社交经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因此还是不去好了。我们期待有比我更适合的人前往，我没办法处理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经验，我拙口笨舌，我去呢只会坏事，我还是不去好了。于是我们本来心里头有过这样的一个心愿，是想去，但是最后还是打消了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我们想，别人身患重病，我去探望他有什么用呢？也不能减轻他肉身的痛楚，我也没办法医好他。要是他心灵的创伤，那更不是我有限的力量可以做什么。也许我的出现反而坏事，也许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所以我们就不去了。我们以为即使我们不去，一定有别人去的。结果你也这么想，他也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最后呢，就是连一个支持这个人的都没有出现。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不想表露身份，特别是对方如果是做错的那一方，或者和生死有关的大事的时候，我们不想被牵扯在内。其实真正的朋友是不管对方是对是错，都应该表示关怀和支持，不是说支持他犯错，但是在精神上要让对方知道我们依然把他当作是朋友，我依然关心他、爱护他、支持他。我们不是只在对方是顺境的时刻才跟他做朋友，到了对方遭遇患难了，我们就离开他了，就不想跟他有关了，这不是真正的朋友。朋友应该是不离不弃，这才是真诚的朋友。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出于嫉妒。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出类拔萃、很优秀的人，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跟他做朋友可以沾他的光，可以感到很光荣，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之一。但是等到对方出事的时候，反而我宁愿袖手旁观，而不愿意拔刀相助，因为在我们心底深处存有嫉妒的心。我们嫉妒他那么风光，我们嫉妒他那么顺利，哎呀，他这个时候忍受一点痛苦，遭遇一点祸患，我看看他怎么样。这对朋友是一种很残忍的态度，我们在一边看着他们受苦，不愿意伸出援手。但是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就是这样，是善变也是不可靠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感到寒心，平常是称兄道弟、好的不能再好的朋友，怎么当祸患来到的时候，竟然是一个一个的都自动消失了呢？都不来帮忙呢？都不来安慰呢？甚至于他们还利用我遭难的机会使自己获得益处，那更是非常自私的做法。如果还有人是趁人为难的时候落井下石，那就更让人伤痛了。第四个可能的原因纯粹是不够敏感，他们是非常迟钝的，不敏感于朋友的痛苦和伤害。他不是故意如此，只是多数时间他活在自己的天地中，他不理会别人的需要，即使是朋友出了事，他也不知道去帮助，又或者他只知道说啊，我为你祷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单单祷告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出现，我们必须表示我在这里，我预备着支持，我预备着帮忙，我预备着给你安慰，我预备着给你鼓励。我们需要给对方鼓励和拥抱，我们需要用行动表达我们对对方的关怀。要是我们只在口里说，你有需要吗？你遭遇困难了吗？你有烦恼吗？好，我回家去为你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付诸行动，看看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我尽我所能去做，或者是前往探望，或者是表达实际的关怀，让对方知道，让对方体会到我们的心意。否则的话，我们还算不上是忠诚信实的朋友。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惧怕，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发生的事情很想置之于度外，我不想被牵扯在内，我们想要是我也遭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怕了，把

0: 朋友应该表达的心意收藏起来，宁可跟朋友保持距离，也不愿意靠近和支持。我们看个人的利害关系过于是非，看重自己过于别人。当然，这也形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太过于自私，我们说我没有时间，我自己也有问题，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没有空管别人的事，我的工作够忙了，我自己的经济状况都有问题，我没有能力帮忙。弟兄姐妹，这都是借口，是表达了我们的自私，我们对朋友不够关怀，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我们看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害关系过于是非，过于对错。对的事情我们应该做，我们不要只看什么对我有利，什么让我开心，我才去参与什么。要我付出的事就不要来找我，所有对我没好处的事我不会去做，这样是自私的心态，这没有办法表达真正的友情。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批判和判断别人的心。这个朋友他现在痛苦中，我们心底觉得他在受报应，因为他曾经做过这样这样的事情，他做过那样那样的事情。我们虽然口里说我同情他，但是心底却是在批评。又或者即使我不晓得他们的过去，我内心会质疑他过去一定是做过什么什么事情，以至于他招来这样的下场。如果存着这样的心，我们还不是他人的忠诚朋友，甚至于别人不能把我们看作是真正的朋友。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经历了朋友的失信的时候，当你被朋友离弃的时候，当重要关头的时候，朋友们都没有来鼓励你、帮忙你，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宝贵的信仰，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的主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他的同在和他的安慰是实实在在的，是能够让我们振奋起来的。诗篇第139篇1到6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篇第139篇1节到6节，神爱我们，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处境和我们的反应，以及我们心中的感受，他要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这位不离不弃爱我们到底的主。今天的讲题，当别人失信时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虽然别人会离弃我们、失信于我们，但是神总不会。但愿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找到安慰和平静。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3W.com。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昨晚签署最新行政命令，自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一系列乳清产品、蜜糖产品、酒类和摩托车。另外，更多加拿大产品自9月15号起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铝制的棒、铝杆、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桌以及灯具、高尔夫球车、钢铁柱、钢管以及床垫。美国也下调部分商品关税，包括床单、吊杆、波特兰水泥、食盐以及氯化钠、糖、卫生纸、毛巾和餐巾纸等。川普昨天也发文指美国联邦总务署从政府采购合约中踢走加拿大产品，指相关清单每年涉及超过500亿美元产品。本国昨天已正式对价值278亿元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反制关税。总理麦卡尼卡尼发表讲话强调，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企业和社区，形容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转变必然会带来成本，但强调行动代价远低于原地踏步。与此同时，加拿大各主要银行总裁异口同声表示，他们的信贷前景整体来说仍然乐观，他们也正采取部分预防措施。美国在上月实施首轮关税后不久，加拿大主要银行公布第三季财务报告，获利情况普遍向好。加拿大皇家银行总裁 Dave McKay 在多伦多举行的枫叶银行金融高峰会上表示，由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因此他持谨慎态度。而枫叶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就表示，他认为关税不会对枫叶银行的信贷表现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银行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银行指出，加拿大经济具有韧性，同时认为贸易频繁紧张仍在可控范围内。本地消息， BC 大学尚德商学院及旗下城市经济与房地产中心周二主办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参与的候选人包括 Pete Fry、 前 ABC 党市议员 Vote Vancouver 的荣碧丽、沈光健前幕僚长、温哥华自由党的 Karina Lam 以及移居温哥华 Team for Lovable Vancouver 的 Colin Howard。有声明指出，沈关键确实参加很多场辩论，在决定哪些辩论的同时，该党正等待正式候选人名单出炉才有确实行动。四名与会候选人讨论了之前没有通过的村庄计划、豪华住宅开发项目以及人口密度等问题。Karine Alam 指，年轻人逃避这个城市有四个原因，分别是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他可负担得起的房屋、治安差以及获得公共资源服务的障碍越来越多。荣碧丽认为，私人市场不能够完全解决房屋危机，他会认为重点在于市民有否能力负担楼价。以上三名候选人也不同意重新兴建支援性房屋。除了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rick， 他指虽然是否不负责医疗及房屋，但当局始终要有行动应对。他提出要露宿者或吸毒者远离市中心东端。由于 One City 温哥华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zaroff 以及进步选民联盟 COP 的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都在过去一周先后退选，履行两党与绿党的进步派政党承诺集中票源给费彼得，所以暂时到今天截稿前只有5名市长候选人。而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0: Patrick 周二发表声明认为 PFI 只是曾帮助发展商，但没有照顾过居民，街坊邻里未能代表他，所以他仍然会选市长。温哥华市长候选人提名将会在本周五结束，投票日是10月17号。联邦移民部 IRCC 宣布推出新措施，允许符合资格的工作签证持有人在无需额外申请学习签证的情况下进行最长6个月的短期进修。新安排将生效到2027年12月31号。措施主要针对已经身处加拿大的技术工人、护士及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简化手续，方便他们考取本地专业执照或提升技能，填补关键行业的劳工短缺，并支援建房和公共服务等项目。移民部会在这个星期开始通知符合资格的工签持有人，不过如果他们入读全日制课程，就仍必须申请学习签证。加拿大租屋市场在踏入秋季第一步转弱。Rentals.ca 与 Urban Nation 最新的租屋报告显示，今年八月份全国住宅平均叫租2035元，按年下跌4.8%，按月轻微下跌0.1%，结束今年春季至初夏连续4个月的升势。这是加拿大租金连续第23个月按年下跌，也是今年3月以来最大年度跌幅。过去2年，全国平均叫价累计下跌约7%。八月份租金更是200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按照房型计算，专门新建的出租公寓租金相对稳定，八月份平均是2038元，按年下跌3.3%。共管公寓 condo 租金平均2050元，按年下跌7.1%。包括独立屋和 townhouse 等其他出租单位，平均租金就是2014元，跌幅最大，按年下跌8.3%。按房间数量计算，三房单位表现相对较强，全国平均叫租2508元，按年下跌3.1%。安省租金下跌3.5%。安省租屋市场同样偏软，八月份公寓及 condo 平均叫租按年下跌3.5%。多伦多八月份平均租金约为2570元，按月下跌0.3%。按年下跌1.4%，在加拿大六大租屋市场中属于跌幅较小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多伦多不同房型走势出现变化，两房租金按年上升0.3%，三房更上升3.5%至3642元，乏其他房型普遍下跌。
1: 国际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冲突持续升高。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昨天攻击哈格岛附近多艘伊朗油轮，其中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其中一艘小型油轮在距离哈格岛大约6公里多的锚地遭到美军飞弹击中。伊朗国营媒体另外表示，另一艘油轮在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外海遇袭，两艘船的人员都搭乘救生艇撤离，目前没有传出伤亡。贾斯克当地8号晚间也传出了2起爆炸，间隔时间很短。哈格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上周末也曾经攻击距离哈格岛大约10公里的另一艘伊朗油轮，近期并且加强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革命卫队随后扬言报复，警告巴林和科威特港口附近的油轮船员立刻离船，声称相关船只将会成为攻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政府也扩大对伊朗航空业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了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9个航空服务相关个人或实体。记者齐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又称胡塞武装，昨天以数十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攻击沙特阿拉伯南部4座城市，造成73人受伤，包括妇女和儿童，多处能源设施起火，部分作业暂停。 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青年运动的说法，这次攻击锁定艾普哈、海米斯、穆谢特及赞汉奈吉兰，包括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座沙乌地空军基地以及沙乌地国营石油公司沙乌地阿美的相关设施。青年运动声称这是报复沙乌地阿拉伯过去三天对也门发动超过100次空袭。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卫星影像显示，集赞炼油厂上空出现了大片黑烟，艾普哈一座石油配送中心也冒

0: 出了白烟，沙烏地阿拉伯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沙烏地领导的联军也表示将坚决回应。攻击进一步加深了市场对中东能源供应的忧虑。国际油价8号上涨超过 1%， 布兰特原油盘中一度逼近了每桶99美元，最后收在大约 97.9 美元，创下7月23号以来最高收盘水准。目前也门境内的战事也持续升高，沙烏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期向青年运动控制区发动了多路攻势，双方地面战斗再度加剧。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就表示，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伊朗战事就会立即结束，油价也会大幅下跌。川普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后战事就会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已经无法支撑下去。受美伊持续冲突影响，伦敦布兰特油价升破了100美元每桶，是7月底以来首次。而川普就说，油价会在中期选举后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只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颁令解散国会，并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要缓解国内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他又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泰国东部春武里府一名警员闯入幼儿园，枪杀担任教师的妻子，校内44名学生和6名教职员没有受伤，疏散到安全地方。枪手事后驾车返回3公里外的寓所，警方派谈判专家到场劝他投降。由于相信他仍持枪，附近一带封锁，杀人动机有待调查。事发在当地上午11点，报道指涉事警员持枪闯入校园，在学校餐厅与48岁的妻子争执，继而开枪击毙对方。警方接报后随即赶到现场，发现死者左耳附近中枪倒卧地上，附近遗留1枚9毫米的子弹弹壳。这次是泰国一个月内第2起校园枪击案。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昨天在南韩首尔出席国际论坛的时候，收到一张纸条，阐明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特奥多罗称，这是中方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胁迫、霸凌和侵略的体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奉劝菲方个别人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非关系和南海稳定。毛宁表示，菲方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扭曲和滥用，真正违反公约规定、破坏公约完整性和权威性的是菲方。
2: 中国新闻。
1: 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上个星期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斤。尽管形势整体向好，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风险依然突出。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发布会上，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郁柱介绍了青少年参与吸食贩卖替来他名的情况。
4: 7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名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3: 替莱他明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号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

0: 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1: 青少年是麻醉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醉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0: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醉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列管毒品贴来他名，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醉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2: 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证明，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3: 台湾新闻。
2: 彰化县医生工会携手彰化县政府，启动健康台湾彰化先行，全台湾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计划，协助民众远离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威胁。中广记者报道。
4: 根据统计，糖尿病是全国慢性病之首，严重危害民众的健康与生命。传统上对糖尿病管理大多是以单点式血糖监测难以有效控制血。彰化县医师工会携手彰化县卫生局，积极向中央争取高达7000万元的经费，将分年分期推动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计划。县长王美强调，这项计划特别针对罹患有代谢症候群、肥胖症、糖尿病等等的患者，提供更完整精准照护的服务，率先提供3625个免费体验的名额，为期10天，可就近前往64家特约的诊所，经医师评估，植入微晶片登录之后，就可以从日常的饮食、运动到睡眠，完整监控血糖的波动，以协助民众远离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威胁。
5: 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
4: 彰化县医师工会理事长蔡子欣则感谢王美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把 CGM 连续血糖监测这项医疗服务推广到全县，让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营造健康的新生活。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2: 民进党立委林黛桦涉嫌诈领助理费1496万元，遭高雄地检署起诉。林黛桦就发出新闻稿表示，他不贪不取，没有任何侵占政治现金的动机。中广记者报道。
6: 省检调查林黛桦109和113年参选第10届及第11届立委期间，政治现金专户总共募得1亿2400多万元，而且两次选举直到选前一天，专户内都还有上亿元的剩余款。林黛桦的胞弟林黛荣为税务记账室事务所以及另外两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却涉嫌从110年起，以其中一家公司的账户虚位开立大量不实发票，并且指示不知情的员工向监察院申报2届立委的政治现金支出，合计不实申报金额647万多元。检调进一步比对金流发现，这些被侵占的政治现金除了林黛荣提领现金之外，还被拿去缴纳或与政治现金毫无关系的事务所客户税款，以及高雄市

0: 环保妇女志工协会等三大协会的营地事业所得税。此外，检调也查出林黛桦、林黛蓉以及林黛蓉的林姓大学同学涉嫌开立虚伪发票，向监察院不实申报两届政治现金731万多元。对于检方的追加起诉，林黛桦表示，她不贪不取，没有任何侵占政治现金的动机，将跟律师研究之后提出答辩，争取应有的清白。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星期五有雨，最高18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李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6: CapitalDirect.ca。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圣盟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李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6: 音乐国道。

0: 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0: 好，那一把。
1: 那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怎么自然一点？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奇怪啦，我明明身在潇湘馆噶，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莫不是妹妹她如法登仙，特意把痴

是比竟年双凤之际，真热哇！

我欲把爱愁向佛。

Sí.

0: 是他，他曾与我同窗共读。
1: 是否就已知道？
0: 皇上他，聪明通达，英武果断。
1: 切，还用你说？
0: 皇上他，他。想念一位心爱之人伴驾，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不知心爱之人心。
1: 皇上真的看中了心爱之人的心吗？
0: 正是。
1: 等等，我请你回吧，皇上。

0: 何苦呢？若不管家，又怕老死公众。皇上他定会下旨册封于你。
1: 皇上定会下旨。

0: 관
1: 쌩시
0: 쌩봉 밥 쌩찬

0: 为表哥弹奏。
1: 多谢梦莹，多谢。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由使用轮椅及其他行动辅助设备的乘客对加拿大航空公司提出的集体诉讼已获批准。BC 最高法院星期二批准 Woodley Huggins 提出集体诉讼。诉讼包括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乘坐加航航班的乘客。Huggins 说，由于加航工作人员没有协助他落飞机，他要自行费力穿过飞机机舱的通道。最高法院在批准诉讼的裁决指出，加航辩称个案应该由加拿大运输处处理。不过法官裁定做法会剥夺轻重人和其他原告在诉讼寻求的特定赔偿。总理卡尼今明两日会在亚省班夫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贸易战正在越演越烈。特朗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今个月稍后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电单车及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嘉宾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演讲，当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在北京，中国商务部作出回应。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3: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针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

0: 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在香港新闻方面，金管局说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2: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3: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2: 余伟文说，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的时候，都会研究怎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的障碍，现在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1， 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0。 未来除了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的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
4: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2: 施维文说，小组计划在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和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的机会。
1: 一艘外籍货船在山东维修期间起火，造成至少25人死亡。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5: 央视报道，今日上午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李强话，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亦都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1: 新闻报道完毕。
6: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7: 星期一至五早上11:00至中午12:00，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8: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下午1:00，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9: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7: 星期日早上8:00至9:00，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10: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6: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风言风语》，
10: 除了会播放经典。

0: 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1: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九六一。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是只得 10%。日出时间会在今早6:41，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37。听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主要都是默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去到18度。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年星期日都会有阳光间中是密云。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7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演温哥华 何活权。
1: 早晨，9月10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燕温哥华。可能咧系过一两个礼拜都比较咧少出街，特别系夜晚出街食饭啦。寻晚咧就有位好朋友嘅生日啦，咁啊大家一齐咧就系出去食饭啦。咁啊食完饭嘅时候都已经系8点半啦。咁啊记得咧喺过去嗰两个月嘅暑假期间咧，就算食完饭8点几9点钟咧，出边仍然系天光嘅。咁啊寻晚咧食完饭出嚟，哇，已经天黑，而且琴日仲落咗 少少嘅微雨啊，而且咧，哇，感受到原来咧晚间嘅时候啊，过咗7-8点日落之后咧，哇，都会有少少嘅凉意，真系完全感受到咧系初秋嘅季节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燕温哥华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由来自 Sally 叶倩文《情人知己》。

0: 言激醒梦中人。
1: 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在于拥有财富或者巨大的名气，而是健康的身体和内心里的安宁。
0: 一言激醒梦中人。
1: 咁样，早晨，你系收听紧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嘅时间咧系早上嘅6:16，接住为大家带嚟嘅系有陈慧娴嘅歌曲，一首中词嘅人曲，玉置浩二嘅作品，潘元良填词，痴情意外。

如果你是生果手机的粉丝的话，相信昨天大家在这个互联网啊或者社交网啊哇洗版洗版啊，这个是生果手机呢就会推出新的版本啦，而且特别呢也是首次呢是推出这个的接机，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呢都很期待的，不过这个接机呢都成3000元加币起跳啊，还未计税的，而会在12月16号咧，先至喺美国咧接受咧预订咧，12月23号就正式开售，所以而家想买咧都仲未得，要等多一阵。如果你已经期待住啊呢个生果手机嘅接机嘅话咧，好快脆就可以咧系面世啦。

好啦，听过咧系林忆莲嘅《你令我性感》之后，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林珊珊嘅歌曲，蔡国权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心事难明》。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玉空地区政府已经开始就区内提名人计划征求公众意见，评估计划是否满足当地的劳动力需求。报道话，玉空地区统计局会进行三项调查，作为对计划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一部分。提名人计划目的协助玉空地区的雇主在无法聘用合格的加拿大或本地居民工人的时候获取国际劳动力。报道说，近年来玉空地区的提名名额分配减少，而当地对计划的需求就增加。总理卡尼会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蔡慧娴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他的夫人泽连斯卡娅在昨晚抵达亚省卡加利，是他接近九个月以来第二次访问加拿大。加拿大皇家骑警仪仗队以及包括外交部长亚林德在内多名政要到场迎接。泽连斯基今日会在卡加利和总理卡尼会晤，预期之后在班夫向今日起一连两日参与集思会的内阁部长发表讲话，预计会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争取更多支持。另外有消息指出，泽连斯基在来加拿大之前，他从摩尔多瓦飞往挪威的航班因为有无人机入侵而有延误。
1: 中国公安部说，近日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公安部说，美方五月初向中方通报线索，涉及两名中国公民，线索和公安部正在调查的一宗案件有关。公安部上月中旬联同河北等地警方展开行动，拘捕21人，包括美方通报的两个人，检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列管化学品。案情话，美方早前在境内拘捕两名美籍贩毒疑犯，指他们购买有关化学品后在美国境内制毒，同时向美国多所联邦及州立监狱囚犯分销。中国公安部说，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作的体现，亦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成果。在香港新闻方面，发展局局长联同房屋局局长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以及60多位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发展局局长凌汉浩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涉色园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的情况。凌汉豪表示，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的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和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希望可以为市民带来优质的文化和生活体验。认为今次考察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
4: 头两次考察我们聚焦在产业用地和产业的发展，今天就是带出

0: 我哋嘅规划点样系走去一个综合社区嘅发展，带出我哋好多嘅房屋供应、文化遗产嘅活化同埋城乡融合嘅新尝试，亦都凸显咗咧我哋对于发展嘅同时对生态保育嘅重视。
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十年北都可以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喺古洞就有30,000个，其中古骏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喺今年底交所时。立法会主席廖慧琼话，随住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嘅人气。
2: 公众街市啦、地铁站啦、学校等等呢啲配套咧，都会随着市民嘅入伙咧，陆续咧就会启用。咁讓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覺到生活嘅便利。議員相信咧，我哋成個北都嘅人氣咧會隨著古洞北新發展區咧而大幅提升嘅。
1: 李慧瓊指出，政府會成立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期待村屋獲放寬改裝為旅館、食肆同零售商户，俾市民感受到呢一區嘅自然生態。
3: 新聞報道完畢。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早晨，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只得1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6:41，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7:37，晚间会间中多云的，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周末去到是20度的，周末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的摄氏16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7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
1: 创业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杂耍师阿 Max。
3: 我最主要都是玩邪灵为主的，对于他们来讲都真是新奇的东西的，一些比较我们叫冷门冷门一点的东西，始终可以做的就是我自己出街练习又好，我自己做表演又好，令到观众们可以了解哦，这样东西起码不是叫摇摇先你未必知道叫邪灵，但是起码不是叫摇摇先。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去学习的，天分这样东西在我的角度来计就是兴趣啦。如果小朋友觉得啊这样东西很有趣，很有兴趣想去认识这个杂耍的项目，那他们都会很快上到手的。
1: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2:00，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4: 晨光没现温哥华，何活权。
0: 阅读通常都是一种独自享受的静态活动来的，但现在呢就在全球掀起了一股社交化的浪潮。没错，在澳洲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 Melbourne 日前又举行了一场名为叫做 Book Doof 的阅读派对，吸引了整个百人是参加的，参与者纷纷是自备是书本，是齐聚一堂，在背景音乐之中安静咁咧系阅读，咁而活动尾声咧就可以自由选择系唔系咧同其他人交流，而呢一股嘅风潮亦都逐渐咧蔓延去到美国，唔知道迟啲会唔会嚟到我哋加拿大咧？

一个咧名为 Book Do 嘅活动嘅创办人咧叫做阿 Grant 啫，佢就话去年十月咧首次举办以来啊，已经喺澳洲多个嘅城市举行超过十场嘅阅读会，场场咧系受庆噶，深受市民嘅欢迎。而受呢一股热潮嘅影响咧，美国纽约市嘅阅读组织叫做 Page Break 咧，亦都举办阅读周末营博，参加者咧共同咧系朗读指定嘅书籍啦，并且结合咧名厨餐宴啦、健行啦同埋作者座谈，过去推出咗25场都全数咧系受庆噶。而喺加州嘅洛杉矶 LA 咧，亦都有组织系推出8小时马拉松式嘅阅读活动啊。咁啊，配搭咧系4道菜式嘅晚餐啦，同样提前几个星期就已经受庆啦。另外喺佛罗里达州亦都出现咗咧系书店串联啊，以取代咧传统嘅酒吧巡礼嘅新兴社交模式。有专家就分析话，新冠疫情之后咧，好多人都渴望咧有意义嘅情感连结啦，但系未必咧希望透过酒精啊或者派对嚟到达成。阅读派对咧，正好系提供低门槛、无压力嘅替代选择啦。另外有业界嘅人士都话咧，社交阅读咧能够系引发起讨论，激励更多人咧攞起书本，形成咗咧正向嘅循环嘅。呢一股嘅结合咧系专注阅读同埋人际交流嘅趋势，正系为我哋而家数码时代之下嘅时候感觉到咧疲累嘅人咧系提供系脱离网络回归文字的生活方式。

今日前后听过两首都是经典国语金曲的粤语版，有林子祥的《夜来香》，和刚才这一首是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在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原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有这一首广东版欧瑞强的《温情》。

Jason 陈柏宇日前就为新城期间限定节目《新城任务35》咧担任主持，访问多年嘅好朋友阿小肥啊，系徐志勇，两人咧喺节目里边大谈昔日嘅乐坛咧秘闻啦，亦都揭开咗早喺2007年颁奖礼上边咧间接系结下咗咧系恩怨。陈柏宇喺节目里边嘅小言话咧，小肥系佢见过运动量最大嘅肥佬，小肥啊随即反思话自己过往咧未能够成功瘦身嘅原因，直至到咧后来揾到咧运动配合饮食嘅减肥方法，透过咧系减少咧系摄取淀粉质同埋糖分啦，并且咧配合咧严格嘅戒口，先至会咧系见成效嘅。回顾刚入行嘅时期咧，陈柏宇透露当年咧系曾经为自己设定咗发展嘅期限啊，表示若果出道3年之后都冇办法维持生计，就会选择咧系放弃。佢问阿小肥：你有冇曾经落下一个位咧？质疑咧点解别人有而自己冇咧？小肥就话庆幸自己出道初期就有歌曲咧获奖，得以向澳门嘅家人咧交代。不过当时曾经有电台 DJ 撰文就为阿陈柏宇抱不平啊。小肥直言就话当时感觉到相当奇怪，仿佛就被只系抢夺咗陈柏宇嘅奖项。提及到职涯规划咧，陈柏宇坦言就话除咗歌手本业之外，亦都希望咧探索下其他可能性啦，甚至有意开设咖啡店。佢随即咧就系邀请阿小肥咧系合伙经营啦。虽然话两人咧到时可以喺店里边安排现场表演嚟到自肥。Twins 就宣布将喺12月18日至20日喺湾仔会展举行3场 Twins Side by Side Concert 嘅 Side Track 演唱会。讲入到决心举办 Side Track 演唱会咧，阿 sa 直言就话因为咧从未尝试过，而阿娇咧就话佢哋计划呢件事已经10多年噶啦。阿 sa 亦都补充话 Twins 过往曾经推出好多专辑啦，但系亦都并非系每首作品都能够作为主打嘅歌曲嚟到派台，当中包含咗有好多沧海遗珠，所以希望咧系把握呢一个机会咧，系呈现俾咧系歌迷噶。至于选址喺会展而非系红馆，阿 sa 咧就解释话，由于演唱会以 side track 为主题啊，因此唔希望咧选择过于庞大嘅场地，甚至小言话会担心入场人数。阿娇就认为唔使担心，阿 sa 随后就话，如果系唱主打歌，相信场地大一啲亦都冇问题。阿娇直言就话咧，资深歌迷会咧系熟知道佢哋嘅非主打歌，加上唔需要过大嘅舞台咧，更加能

拉近彼此的距离，因此不担心会有票房问题。阿 sa 就提到曾经是欣赏过容祖儿 My Secret Life 的演唱会，非常喜欢当时温馨的氛围，因而就希望和歌迷更加接近。他就说所以这一次选择中间路线，规模既不是好像容祖儿当时是那么小，亦都未至于红馆是那么大，会展就是最合适的地点。乐坛小天后严明熙 Gigi 近日就获得品牌邀请，首次去到美国纽约出席纽约时装周的活动。首次踏足纽约的 Gigi 随即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张的照片，并且以英文留言，意思是说感谢大会邀请之余，也都透露自己穿梭在纽约的街头，亲身见证品牌时装 show 的故事。从上载的照片可以见到，严明熙就身穿黑白几何图案的粗针织长袖毛衣，配搭深色是破窿的剪裁短裤和黑短靴，加上黑色金属扣的手袋，展现出利落又有个性的时尚风格。照片里面亦都记录了活动现场的各项细节，包括了贴满粉红色宣传海报的墙壁、灯牌、海鲜塔和品牌手袋上面挂着的演唱会门票造型的吊饰。咁啊，袁明希咧亦都咧系捕捉咗咧纽约黄昏时分嘅美景啦。咁啊喺咧夕阳余晖同大桥之前咧嚟到留影。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支持嘅歌曲《一水两方》。

0: 要为我政府 F12F 一段屋价。今日全封9月2日，以方便医术室翻新工程最终阶段的重机运作。上述计划预计在2029年完工，预期耗资3.3亿，会新建15间配备最新技术的手术室，以及拥有38张床位的综合术前术后病房。市政府提醒驾驶人士应该预期行车会出现延误，请计划改用其他路线，以及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总理卡尼今明两日会在亚省班夫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贸易战正在越演越烈。特朗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今个月稍后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电单车及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话，内阁成员委会议上听取议会嘉宾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演讲。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表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
0: 在香港，政府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统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小要跟从要求，包装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说有关要求是要确保产品包装统一、简洁，做到不同烟包外观近似，削弱品牌效应。

0: 提醒对家人的祸害，同时会删去烟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示，以免有标榜低含量的错觉。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的澳洲措施施行近三年后，吸烟率下跌两个百分点至17%，而本港当局将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要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标签。林文聪认为两项措施相辅相成，
1: 一个措施就是去减低烟包的吸引力，另一项措施亦是可以加强税务方面的管理和执法方面的效力。相信推出了这些新的措施之后，可以进一步加强到控烟的成效，保障到公共的卫生，同埋推动到社会迈向无烟的里程嘅。
0: 当局会在星期五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统一包装同埋更新健康忠告安排。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4: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3: 咁方便，点整啊？
4: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香港股市行情。
7: 九月十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954.47，跌320.4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4.7跌过三；新世界发展6.2升一仙；中电79.35升三毫；新鸿基地产116.7跌过六；恒地26.76升两毫八；电能实业61.15冇起跌；中移动78.85跌一毫；电信盈科5.43跌四仙半；长和69.9。跌4.5。
8: Brenda 卢叶薇用独特嘅音乐品味，带你细听中英日韩各地好音乐。无论系生活分享，定系想凭歌记忆送俾一个人 ，Brenda 都为你一一准备好。仲有旅游资讯、精选美食推介，
9: 一个钟好歌好介绍。
10: Bre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力。当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
11: Brenda 点唱机，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早11:00至12:0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Oh, very nice。
13: 晨光天气。
14: Good morning, Vancouver。星期四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1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37。嗱，听日星期五咧就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40%。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都有阳光间中密云，周末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19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
1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6: 大家早晨，首先要同你睇睇嘅咧，有 Stowa 沉桥嘅喺北行方桥嘅中段位置，现场右线系出现咗嚿坏车嘅，咁就至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交由132街咧系缓慢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车龙龙尾接近64 Avenue 嘅，91A 公路 Queens Road 桥咧就由 House 车多，咁埋 Mass 隧道啦，北行方向由 Works 啊咧系繁忙嘅，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已经塞到去高球场。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活泉。
1: 今晚年早晨，9月10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回应温哥华。相信昨天大家在社交网或者这个是互联网上面都看到三果手机就会推出新的版本，而且也有很多朋友都期待了很久的接机终于推出了。其实其他的手机品牌都已经几年前出了这个接机的了，但我相信很多是三果手机的忠实粉丝都期待住啦，終於等到呢個接機出嚟。聽講話咧，一打開咧嗰個接機打開咗之後咧，係將會係全個系列咧係最薄嘅一個手機咁話嘅。而且咧接埋咧仲係一本好似係passport size 嘅手機，都幾方便嘅。不過咧就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咧就要3000元起咧，仲未加税啦。而家即刻都買唔到，要等到咧下個月咧先至可以預訂啦。好似係12、23号先至咧係公開發售嘅。咁啊，相信啦，如果你係呢個三果手機嘅粉絲嘅話咧，都應該好期待住佢哋嘅新產品啦。我諗相信咧呢幾日嘅茶餘飯後，大家要討論㗎，究竟買邊一款的手機啦？

0: 首是《漫步人生路》，唱歌是刘德华。开始了今早晨光会演温哥华，我是何活勤，在这陪伴着你，直至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现代社会的世俗眼中，人生最大的三件喜事，通常都是指买屋、结婚和要能够生仔来到传宗接代。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星期四的早上呢，时间来到七点搭三，接着为大家带来的是几首国语的作品。首先这一首是来自吕方，初出道的时候冠入了这一首《普通人》。

一幅咧完成喺1937年嘅画作咧，近日掀起咗热议噃吓。系啊，画里边有一位原住民嘅男子咧，系手揸住一个黑色长方形嘅物体，低头喺度凝视，就好似喺度玩手机噃，引发起大批嘅网友咧话穿越啊。但系历史学家就认为咧，呢个神秘嘅物体咧，可能系17世纪移民呢一个殖民嘅时期常见嘅镜子嚟嘅。而美国纽约嘅邮报报道话呢幅作品咧就叫做系Pynchon and the Settling of Springfield 啊，由意大利裔嘅美国咧壁画家Umberto Romano 咧係創作嘅，咁啊描繪咧17世紀咧 Massachusetts 呢一個嘅灣嘅係殖民地時期嘅。

係 Springfield 地帶嘅。畫面嘅中央係一名原住民男子啦，手裏邊咧就攞住一個咧係小型深色嘅長方形咧物體啦，背面咧就係呢一個係炭灰色嘅黑底啦，咁啊。邊緣咧就好似咧係帶有金屬同埋反光嘅裝飾嘅。咁由於咧外觀咧同現代嘅智能手機咧就係好相似啦，所以網友都忍唔住話：哇！1937年畫裏面竟然發現 iPhone， 睇嚟咧真係好似手機噃。咁報道指出咧呢一幅嘅壁畫咧，去年3月就已經被網友咧係注意噶啦。咁作品咧目前係位於 Massachusetts 州政府辦公大樓裏面嘅。呢、这、一個建築咧，過去曾經係 Springfield 中央郵局。不過咧，歷史學家就認為啊，男子手中嘅長方形物體咧，應該係一面鏡嚟嘅。報道就話咧，喺17世紀嘅美國殖民地咧，鏡係歐洲人同埋原住民之間咧常見嘅貿易物品嘅。咁啊，因此咧，畫中央嘅人物攞住個鏡嚟到睇自己嘅倒影咧，係符合當時嘅歷史背景啊。

伍思凯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张志山带到来是星期四的早上是7:05，在7:05的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陈星的歌曲，由他一手包办曲词唱，把悲伤留给

0: 星期四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由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提出引入关税配额应对，平衡国内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承受能力。报告说，美国输来加拿大的蔬菜罐头不单占进口主要份额，同时去年激增1.5倍，冲击加拿大本土生产者的利益，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要纳入限制措施范围。索里卡尼说，本土种植的农产品大多数在其他地方加工，同时不少国民仍然依赖价格更高的进口食品，认为应该要为国内农场主人提供更多销售渠道，国民亦都要有更多选购食品的渠道。法国官员声称，当地今个月开始实施反超快时尚法，向短时间内推出大量新品、耐用度较低的超快时尚服饰平台，征收生态附加费和设宣传限制，不具歧视和针对性，而是保护环境和消费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促请法国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透过平等对话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会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在香港，两名男子被指是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推动港独，被控国安法下串谋分裂国家罪。他们早前认罪，今日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36及38个月。法官判刑时说，已被香港政府禁止运作的建国联及香港议会部分成员相同，成立目的是提倡港独以及企图发动外国势力推翻中国政权，两名被告有一定程度实际参与，相关行为影响香港社会安定，对中国政权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令外国人误以为有很多人支持香港独立。两名被告虽然患有自闭症，但是没有影响参与犯法，不足以构成减刑的理由。两人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获得外国政府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才加入联盟。同案另一名男子早前认罪，判监42个月。新闻报道完毕。
3: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4: 晨光天气，
0: 今日凌晨今日星期四早上7:33，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今日会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5，落雨机会咧今日至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37。嗱，晚间好间中咧系多云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就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咧都有40%。展望周末嘅天气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周末的最高气温平均去到20度，周末的落雨机会有40%。出边吹紧22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第一个都几繁忙下嘅位置咧，有 Stow 啊、岑桥嘅，因为较早前北行方向桥嘅中段位置咧出现过坏车下，咁啊而家 King George Boulevard 仍然咧系塞到132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Ray 就叫

0: 行方向，车龙龙尾徘徊喺64同埋72 Avenue 之间。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咧系塞过咗 Works Yard 嘅。南行咧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继续塞对高球场。如果你系使用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车龙龙尾接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前再出现。
1: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四百几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2: 马，
1: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3: 马，
1: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3: 马。
1: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嚟到7:36啦。唔知道你系咪想投身加拿大嘅医疗护理行业咧？嗱 ，N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咧，可以帮你提升语言嘅技能啦，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者系牙科前台协调员嘅证书课程咧做好准备噶。如果你想知一知嘅话，即刻就系浏览 n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職業的英語和其他資助的課程啦。

苏永康歌曲名字叫做 So Number Four， 冇错啊！呢几日仍然继续有阳光好天气，而且踏入咧系九月份啦，系初春嘅季节啦，都仍然有咁好嘅天气咧，真系非常之感恩啦。不过好似我寻晚咧就去我嘅好朋友咧系生日嘅聚餐之后咧，嗰时都系八点几，哇，已经咧系天黑啦。咁啊，相比咧过去个深华几个月啦，你食完晚饭散埋步啊，都未咧系天黑。咁而家开始咧，慢慢咧踏入咧系秋冬季啦。咁啊，晚间出街咧都要着翻件咧系风褛啦。特别呢个周末系有阳光嘅，不过咧早晚咧比较清凉。如果大家咧想去参与唔同类型嘅活动嘅话咧，都要咧系保重身体吓。咁啊，亦都要咧介绍。下咧周末有咩好节目啦？咁啊，过去几日咧都介绍咗礼拜五、礼拜六啦。咁啊，今日介绍下礼拜日咧，新地咧系唔同嘅社区都有活动噃。喺西温哥华嗰方面嘅 Ampleside Park 咧，亦都举行一年一度嘅 Coho Society 嘅三文鱼节，会喺新地星期日由早上11点一路去到咧系晚上6点。呢、這个节目咧系庆祝三文鱼系回游到北岸河流同埋小溪嘅一大自然年度嘅奇迹为主题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亦都有呢啲嘅系售卖三文鱼嘅摊档啦，仲有一啲嘅比赛啊等等嘅。咁想知道资料嘅话咧，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cohosociety.com 啦。另外，新地星期日9月13日咧，就系2026年嘅墨西哥节啊 ，Fiesta Mexicana 嘅，咁啊会喺我哋小心丹丹嘅Watson Square 同埋温哥华美术馆嘅前面北面广场咧就系举行噶，中午12点一路去到晚上7点免费入场。呢个系庆祝墨西哥独立纪念日啦，到时咧就将会有现场。嘅音乐啊，民族嘅舞蹈啦，同埋地道嘅墨西哥美食啦，同埋咧系墨西哥嘅手工艺品，同埋家庭嘅娱乐活动。呢、這、一个墨西哥节将喺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到7点喺市中心丹丹举行。

真心真意唱歌有吴国敬。加拿大国家中医药学会的第十四届传统中医及针灸健康日，将喺呢个新嚟星期日喺我哋时代坊嘅大堂咧系举行噶，每年咧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啊！好多朋友都想咧系了解多啲关于咧中医嘅针灸啊等等啦。咁将喺新嚟星期日中午十二点钟一路去到系晏昼嘅五点钟咧，就喺时代坊大堂嗰度咧系举行啦。咁有超过咧系十位注册嘅中医师咧现场提供义诊嘅服务，包括咗咧系中医诊断啦、针灸啦、推拿啦、拔罐啦，同埋养生嘅调理嘅。不过大会咧就系希望大家每次嘅咨询或者系治疗咧，建议最低捐款额系30蚊，所有嘅收益将会捐赠俾Richmond Center for Disability 嘅。呢一个第十四届嘅传统中医及针灸健康日，会喺新地星期日中午十二点钟至到五点钟喺时代坊大堂咧举行，到时咧希望见到你哋啦。

0: 记得许志安当年咧推出第一张专辑里边有呢一首歌，我非常之喜欢，因为一向咧都系喜欢呢一首歌嘅原版歌曲系啊，因为呢一首系宗祠嘅西曲，原版咧就系 Ingeborg Humperdinck 嘅 Too Beautiful to Last， 向雪怀咧配上系广东歌词，有呢一首恋爱片段，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四嘅早上咧7:51啦，咁啊我哋隔篱中文电台咧每年喺呢个时候咧都会举办啲 Too Sunshine 噶，冇错啊，亦都欢迎咧系有才华嘅小朋友咧一齐嚟咧系参与噶，咁啊 Little Sunshine 咧就都係會喺而家就接受咧係報名啦，咁啊一路咧就去到12月14日咧就會咧係截止報名嘅。咁啊今年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啦，咁啊如果屋企嘅小朋友咧係4至13歲啦，咁亦都咧係有好多嘅係才藝嘅天賦嘅話咧，都不妨鼓勵咧佢嚟到咧參加。大家可以咧上到我哋嘅官方網站咧，即使喺網上咧係報名嚇，咁啊記得咧就會喺10月14日咧就会系截止咧系报名噶啦，面试会喺10月16日嘅。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而家由列传闻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系塞过咗 Canby Road， 屋桥咧继续塞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咁而 Outland Raspy Highway 咧由 Gilbert 咧系缓慢嘅。较早前喺 Stowarson 桥北行方嗰架坏车咧，终于被移离现场。咁但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就仍然由132加勒行车缓慢嘅。睇埋 Highway One 西行方 Portman 桥咧，喺素里嘅156街附近，大家系需要减速嘅。当你过咗桥啦，继续咧系一号公路西行方向。你会发现在 Burnaby Lake 一带呢亦都是仍然是几繁忙的。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返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食。
1: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夹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娱乐即日鲜。
0: 周志康2014年咧同相恋7年有 A4 同嘅外号之称嘅 Emily 系卢子欣咧结婚啦，两人婚后育有咧系两个女 Emma 同 Elva， 咁啊一家四口咧生活得非常之幸福。周志康咧向来都系好宠爱太太噶，唔单止将经济大权啦同埋全部嘅薪水交俾老婆管理啊，更加经常喺社交平台系放闪。佢早前参与无线歌唱节目《中年好声音4》嘅活动嘅时候咧，卢子欣亦都带同两个女儿咧到场支持。夫妻感情是深厚的，两个人日前就是结婚12周年，周志康在社交平台上载了同太太甜蜜的合照，留言说继续多多指教。而太太呢就分享了两张当年今日的旧照片，相中里面周志康身穿白色衬衫，手捧一大束以粉红和白色玫瑰排成心形图案的巨型花束。他和身穿白色蕾丝连身裙的太太呢在红色沙发上面是深情拥吻，两人身后的黑色墙贴上两人的英文名字和心形的气球。另一张照片呢就是记录了是卢子欣接过花束之后很感动系嘅，而且仲系流泪添，咁啊场面咧系温馨动人嘅。陈海琳、连思雅同埋林奕康阿 Phil 三位星级父母主持嘅 View TV 节目《孩子你怎么长大》，听晚播出嘅新一集咧，阿 Phil、林奕康就带领咧观众走。

0: 进咧韩国嘅小朋友职业体验馆啊，呢、这个馆咧设有90种职业咧系俾小朋友体验噃，让到小朋友咧从细就开始训练社会性啦。馆里边咧涵盖咗唔少家长期望子女从事嘅理想职业，例如医生啦、主播、飞机师同埋牙医等等。阿林奕康咧就话佢小时候咧非常之咧系怕睇牙医嘅，因为当时有好多蛀牙。馆里边咧更加设有消防员体验项目啦，小朋友咧除咗需要咧系乘坐消防车出动之外咧，仲要亲自参与救援嘅工作，从中系真实感受消防员嘅日常职责。喺完成各项嘅职业体验之后咧，小朋友更加可以咧系获发薪金噃，并且能够咧系将呢个报酬咧系用于购物或者存款理财，从而建立初步嘅理财观念。啊，娱乐之夜先就讲到呢一度啦。节目完结之前，为你送上由阿 Phil 林奕康嘅歌曲《一双手》。
1: Yum, yum.

0: 好啦，听过阿 Phil 林奕康嘅一双手之后咧，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继续有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咧去到20度嘅。今日落雨机会只得10%，出边吹紧22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会议温哥华，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9月10日星期四，农历咧系7月29日丁亥日。今日一个平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上日、驿马、天后、天木，系适宜咧祭祀动土、开始安床。今日冲蛇嘅忌结婚礼法。空神方面咧有5虚8风。吉时咧由上昼11点到下昼3点，再由晚上5点到7点，再由

0: 9点到11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八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综合医院一项重大工程导致一条主要道路封闭大约两个星期。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流。在香港，金管局总裁谈及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问题。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综合医院一项重大工程导致一条主要道路封闭大约两个星期。温哥华市政府说，西十 Avenue 到西十二 Avenue 之间一段屋街今日起完全封闭，直至9月22日，以方便医院手术室翻新工程最新阶段的起重机运作。上述计划预计在2029年完工，预期耗资3亿3200万。会新建15间配备最新技术的手术室，以及拥有38张床位的综合术前术后病房。市政府提醒驾驶人士应该预期行车会出现延误，请计划改用其他路线，以及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BC 水电公司承诺在温哥华市中心新建两座变压站，更新老化的电力基础设施。能源厅说 ,Nelson 街 Lord Roberts 附属建筑下方建造一座地下变压站，以保护地面社区用地。另一座变压站会在 Hastings 及 Clark Drive 附近兴建。两座变压站都会在2030年代初投入使用，不过需先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能源厅长迪德安说，鉴于温市中心大部分电力基础设施已经有超过70年历史，以及已经达到使用寿命尽头，有必要作出上述投资。由使用轮椅及其他行动辅助设备的乘客对加拿大航空公司提出的集体诉讼已经获批准。BC 最高法院星期二批准 Ronnie Huggins 提出集体诉讼。诉讼包括2021年1月至2023月6月期间乘坐加航航班的乘客。Huggins 说，由于加航工作人员没有协助他落飞机，他要自行费力穿过飞机机舱的通道。最高法院在批准诉讼的裁决指出，加航辩称个案应该由加拿大运输处审理，不过法官裁定做法会剥夺轻重人和其他原告在诉讼寻求的特定赔偿。玉空地区政府已经开始就区内提名人计划征求公众意见，评估计划是否满足当地的劳动力需求。报道说，玉空地区统计局会进行三项调查，作为对计划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一部分。提名人计划目的协助玉空地区的雇主在没办法聘用合格的加拿大或本地居民工人的时候获取国际劳动力。报道说，近年来玉空地区提名人名额分配减少，而当地对计划的需求就增加。总理卡尼今明两日在亚省班夫召开内阁闭门会议，会议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贸易战正在越演越烈。特朗普的最新攻势包括签署行政命令，今个月稍后禁止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酒类、电单车及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嘉宾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演讲，当中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由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提出引入关税配额应对，平衡国内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承受能力。报告说，美国输来加拿大的蔬菜罐头不单占进口主要份额，同时去年激增1.5倍，冲击加拿大本土生产。

0: 贸易基金的资金。保本安省融资计划中的10亿元资金是透过贷款方式向受关税影响企业提供即时援助，用于发放薪金、支付租金和其他营运开支。而安省共贸易基金的1亿5千万元就为到中小型企业提供补助或者贷款，协助企业扩大他们的跨省贸易和将供应链从美国转移回来本国。扩大获得财政援助合资格范围措施会在美国今个月稍后的新措施生效的同一日开始推行，确保企业能够即时申请援助。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利表示，省府的举措是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经济攻击，有必要迅速去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企业去抵御不明朗。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说，省府正向受关税影响工人和企业提供接近300亿元的支援，而省府会竭尽全力保护在安省的工作。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张曼燕报道。
3: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征留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征留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针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战事将会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方面撑不下去。他宣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让美国换上一班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被问到会不会恢复和德克兰的谈判，特朗普说他曾经想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至今，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谈判或者有可能发生，只不过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谈及油价，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多一些时间，但是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急剧下跌。虽然特朗普认为美伊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在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

0: 营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指出，美以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到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
1: 美国加州一处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几十户居民要疏散。郑浩景报道。
2: 美国加州马里布市一个海滩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塌，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金管局总裁说新一批政府绿债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1: 香港新闻方面，金管局总裁表示，新一批政府绿债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罗伟浩报道。
8: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9: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8: 余伟文说，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时候，都会研究怎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的障碍。现在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1， 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0。未来除了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的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 合作設立策略性工作小組，將會促進資本市場聯繫，推動可持續金融、伊斯蘭金融發展實質合作，包括研究運用代幣化技術，進行交易結算和跨境支付等。
4: We wil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 connectivity, which is why the two exchanges are involved.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and Islamic finance,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kenization to support capital markets, trade settlement, and cross-border payments.

0: 慧文话：小组计划喺11月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合作有助建立同埋分享知识及专长，同时发掘新嘅机会。
1: 发展局局长联同房屋局局长、处理卫生及生态局局长以及60多名立法会议员第三次考察北部都会区。陈晓君报道。
2: 发展局局长凌汉浩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去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涉色源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以及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了解整体发展规划、活化保育和城乡共融等的情况。凌汉豪表示，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的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和可以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希望可以为市民带来优质的文化和生活体验。认为今次考察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
3: 头两次考察我们聚焦在产业用地和产业的发展，今天就是带出我们的规划如何是走去一个综合社区的发展，带出我们很多的房屋供应、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城乡融合的新尝试，亦都凸显了我们对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保育的重视。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指出，未来10年北都可以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其中古骏村第一期亦都将会在今年底交锁匙。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随住居民入伙，社区配套亦都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
4: 公众街市啦、地铁站啦、学校等等呢啲配套咧，都会随着市民嘅入伙咧，陆续咧就会启用，咁让到咧住喺呢度嘅居民咧都可以感觉到生活嘅便利。议员相信咧，我哋成个北都嘅人气咧会随着古洞北新发展区咧而大幅提升嘅。
2: 李慧琼指出，政府会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期待村屋获放宽改装为旅馆、食肆同零售商户，俾市民感受到呢一区嘅自然生态。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642.57，跌263.9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47.8，跌232.86；纳斯达克指数26,052.8，跌200.49；S&P 500指数7,597.64，跌38.75。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954.47，跌320.49。纽约期油每桶99.5美元，升3.4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02.7美元，跌5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1.42，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7，对台币22.8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

0: 数最高为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首先我哋咧都有 Alex Fraser 桥啊，北行方向91号公路仍然有72 Avenue 咧，唔使缓慢嘅。而 Queens Road 桥91号 A 公路咧，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仍然有Works 啊，都系繁忙嘅。南门就塞对高球场嘅。咁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08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元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8: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Stac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6: 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冰岛政府计划在明年2月提交一项法案，永久禁止商业捕鲸。若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会只是剩低挪威和日本。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在昨日在官方网站说，法案将会包括永久禁止捕鲸的条文。捕鲸活动多年来持续引起动物保护组织和荷里活名人的抗议。冰岛临时政府2024年曾经向国内只是剩低的一间捕鲸公司发出为期5年的许可证。国际捕鲸委员会的数据就显示，近年只有冰岛、挪威和日本进行商业捕鲸。不过国际禁令仍然容许格陵兰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原住民捕鲸，因为鲸类产品对当地居民的营养和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11: 食嘢讲質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呢？
12: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个质紧要，质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暖色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嘅咧。
11: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9: 时事直击是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10: 环球日报报道，在亚省秋季举行全省公投前夕， 主张省留在加拿大的

0: 组织面临资金短缺、时间紧迫的问题，不同的组织在协调工作方面亦都受到限制。民调数据始终显示，在亚省支持分离主义的选民只是占少数，但他们的投票热情就很高。这样意味着在10月19号就正式启动分离公投进行投票的时候，投票人数可能会成为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将会决定到底正反双方会是势均力敌，定还是联邦主义一方取得压倒性胜利。报道说，此际亲加拿大运动需要大量的组织、协调和资金，以确保投票率远高于大选的投票率。但随着亚省公投日临近，如今只剩下6个星期，亲加拿大主义组织的资源严重短缺。另外，选举资金和协调规则的限制，以及政府在动员选民投票方面缺乏领导，都进一步加剧了选举工作的复杂性。目前竞选活动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加拿大的主权正处于紧张时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激烈的贸易战，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吞并和经济战的言论死灰复燃。而灰省的秋季选举可能会令分离主义政党灰人党上台执政。亚省的投票结果是在分离主义者进行了1年多的游说之后进行。这些游说工作引发了特朗普成员的示好，并在这个西部省份引起了一场两极分化的运动。前亚省省长坚定的联邦主义者 Jason Kenney 说，投票率令人担忧，铁杆分离主义者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投票。今次的公投问题会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定是希望为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奠定法律基础。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如果获得选民批准，正式脱离加拿大公投将会在几个月内举行。 Jason Kenney 说，这样会令到今次投票对分离主义者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一次投票，不过对联邦主义者来讲就不是。这位前省长正是协助领导第三方组织投票刘家，同时亦都是加拿大商会另一项倡议的联合主席。他说，大多数民调显示大约有 25-30% 的亚省居民支持分离，意味着如果投票率达到 40% 左右，就可能会为联邦主义者带来灾难性后果。2023年亚省选举的投票率大约是 60%。 亚省著名民调专家表示，分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已经根深蒂固，存在多年，令到公投的焦点在于边个以及有几多人参与，而不是边个说服边个。他又说，如果分离主义者的投票率达到 100%，非分离主义者的投票率达到 60%， 这样选情将会比任何民调预测都更为胶着。有组织负责人就说，戴斯敏的政府和政党本应开展一场协调一致的亲加拿大运动，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分离主义者在戴斯敏所在的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早上8:30，
3: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记者梁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综合医院一项重大工程

0: 导致一条主要道路封闭大约两个星期。温哥华市政府话，西十 Avenue 到西十二 Avenue 之间一段屋街今日起完全封闭，直至9月22日，以方便医院手术室翻新工程最新阶段的起重机运作。上述计划预计在2029年完工，预期耗资3亿3200万，会新建15间配备最新技术的手术室，以及拥有38张床位的综合术前术后病房。市政府提醒驾驶人士应该预期行车会出现延误，请计划改用其他路线，以及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胜出，他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及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上在德州出席共和党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利润，同时暗示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会耗资$12000亿。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有机会导致通胀飙升。美联社的分析就认为，特朗普的派遣计划在财政和政治层面都难以实行。欧洲央行一如市期，市场预期加息1/4厘，是今年内第二次加息。欧洲央行总裁拉德加说，中东冲突持续引发通胀压力，预计通胀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保持在远高于目标水平。由于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经济增长就面临下行风险。欧洲央行未来会视乎数据，同时会逐次会议确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强调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另外，欧洲央行预计今年欧元区通胀率3%，同时上调明年及2028年的通胀率，分别上调到2.5%和2.1%。欧洲央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0.9%，明年以及2028年分别增长1.4%和1.5%。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湿度94%。
4: 每天醒来。

0: 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1: Hello， 而家我哋接问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系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屋桥，塞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 Avalanche 桥 Rusby Coway 啦，就差唔多塞到上去二路桥面嘅。今日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基本上由 Key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后如果你又向住 Second Y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嗰度系塞到去 Granville Highway 嘅。咁我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

0: 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1: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2: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3: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2: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会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y 何锦星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7: 早晨，
8: 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咁啊 ，BC 大学 UBC 尚德商学院咧，早前就举办咗一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辩论。咁啊，除咗市长沈观健之外咧，其余四位参选人都有参与。咁啊 ，ABC 党就发声明话，沈观健确实参加咗好多场辩论。咁啊，喺决定参加边啲辩论嘅同时咧，该党都净系等待正式候选人名单出炉，先至有确实嘅行动。咁啊，较早前咧，温 City 嘅温哥华市长候选人咧就宣布退选啦。咁啊，希望集中票源去到推到呢一个沈观健政府。咁啊，佢喺声明入面表示咧，佢嘅决定系基于早前同另外两个进步派政党，亦即系温哥华进步选民联盟同埋绿党嘅承诺啊，去到集中推举一位嘅候选人。咁都想请教两位嘅拍档咧，点睇目前嘅温哥华市选嘅选情啊？咁啊，沈观健连任之路咧，又有冇挑战咧？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
8: 啊？咁啊，喺现时嚟讲睇咧，就系话加现时由原本有八名已经报咗名嘅温哥华嘅候选人，市长嘅候选人咧，加咧就系降到去六名。咁咧就头先你提过咧，就系话即系温 City 同埋呢个进步选民联盟嘅 COPE 咧。他哋都係退選，咁然後咧就佢哋係承諾咗，就係調翻轉頭將啲票咧，希望集中翻喺呢個 Peter Fry 嗰度綠黨嘅，咁就希望咧就唔好分薄啲票。嗱，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策略啦。調翻轉頭咧，其實沈觀健咧，如果佢要做連任嘅話咧，面對嘅問題正正就係呢一個嘅另外一面啦。因為佢之前咧就係話有啲 ABC 黨員即係譬如 Rebecca Blight 咧，容碧麗咧。就佢家係離開咗 ABC 黨啦，就係有一個叫做 Vote Vancouver 嘅呢個政黨嘅。咁但係佢之前係 ABC 嘅。咁然之後，沈觀健之前呢個 Karim Alam 亦都係曾經係佢個幕僚長嚟嘅，亦都係即係同佢係非常之接近嘅。咁再加上咧就係話，家下仲有一個咧就係咁樣分咗出嚟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即係令到咧？就係話令到揾 ABC 黨，即係沈觀健嗰度咧，就係即係有個界票嘅出現啦。咁啊，其實家下現時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呢個移居温哥華嘅呢個 Colin Highway 咧，咁變咗就係可以話係對沈觀健嚟講咧，其實 Peter Fry 同呢個 Colin Highway 咧，都對佢都係有相當大嘅壓力。咁能唔能夠佢選出咧，就視乎即係睇佢喺能唔能夠喺 ABC 嗰方面嘅票源嗰方面咧，能夠集中翻去佢嗰度，定話係可能係俾呢個容碧麗啊，或者同埋呢個 Karim Alam 咧，就已經分薄咗佢噶啦。咁對佢嚟講係不利嘅。咁而琴日咧亦都係有一個BC 大學尚德商學院入邊咧，就有一個辯論咧。咁沈觀健其實都冇出席嘅。咁就係剩翻呢四個其他嘅候選人咧，就去做呢個辯論嘅啫。佢就直情都冇出席添。咁另外仲有一個單獨嘅候選人嘅，咁就但係呢個可能嗰個實力咧就因為佢係單獨候選人咧，就呢個 Mohammed Ahmad 就咁咧就可能未必係構成好大嘅威脅。但係如果沈觀健要係能夠再連

0: 的话呢，我相信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 ABC 党里面的票源呢可能就是分薄了。咁反而点样呢， Peter Fry 呢就得到其他嗰两个党，即係 One City 同埋呢个进步选民联盟嗰度 COPE 嗰度呢嘅支持呢，加埋佢自己六党呢，可能嘅威胁性係对佢嚟讲最大嘅。
1: 嗯，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
2: 嗱，我諗呢溫哥华市呢可以讲一个历史悠久嘅城市，喺个政治方面呢，其实如果你话讲市选嘅层面呢，政治嘅层就嗰个方向呢就唔浓郁嘅。不过溫哥华市呢可以讲呢就係嗰个派系呢就好分明。反而呢样嘢呢就係、是、尤其是我哋讲到做市长佢点带领佢嗰个市议员嘅团队而订立呢啲政策呢，其實喺溫哥華市嚟講咧，以往嘅經驗咧、記錄咧都係重要，因為事實上咧喺嗰個城市發展，尤其是我哋講喺 downtown 啊，或者咧downtown east side 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就話經濟嘅發展啦，或者咧社會服務嘅發展啦。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值得留意，就係話喺個社會嘅服務。而家我哋好多時咧，城市發展講到就係話學校啊、遊樂場啊、治安啊。咁其實咧，正話提到有不同嘅市長嘅帶領咧。咁沈冠傑咧，可以講喺個做執政市政府咧，佢當然有佢嘅過往嘅業績，尤其是咧就係話喺治安方面咧。同警察嘅合作，但係咧佢自己個人喺呢個市政府裏面有啲嘅小動作，未必咧迎合到咧市民嗰個觀感。例如咧有啲過程，好似佢辦公室嘅改動啊，開會俾其他嘅市議員嘅質疑啊，自己市內市議員嘅離開啊嘅不和啦。呢啲種種咧，都會喺選舉裏面咧，反對佢嗰啲咧會提出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講個陣營，即係話咧，可以講左右兩派咧，大政府、小政府兩派嚟講咧，都會咧係今次咧嗰個投票影響嘅結果嘅。咁而家我哋睇到進步派所謂比較大政府左派啲嘅咧，就開始明白到咧多啲候選人咧係會戒票。咁所以有幾個咧就退出啦。咁呢幾個退出其實都係喺進步派裏面咧提倡社會服務嘅。咁假如呢啲咧係有個共識，將來邊個做咗一個進步派嘅市長，可以容納呢啲不同嘅意見咧，這個我相信咧係可以做到呢啲政策。但係至於佢呢幾個候選人會唔會影響到贏嗰個層面咧，暫時都未知。咁如果我哋睇翻喺一啲個中間或者中間偏右啲嘅候選人，如果我哋講緊咧 ，Ken Sim 咧，其實有兩個咧都係離開 ABC 黨，或者咧喺呢一個中間偏右嘅同 ABC Ken Sim 有關嘅，例如佢一個前嘅助理啦，或者佢幫佢競選嘅啦。咁呢一個咧喺右邊咧，作為一個同佢爭票嘅形勢咧。有冇一個妥協呢？反而我覺得個妥協機會係難嘅。咁所以呢 ,Ken Sim 呢如果要喺呢個選舉工程呢得到更多票贏返呢係有一個挑戰。咁至於更重要就話我哋講到個票嘅層面。但我諗喺市嚟講呢都要睇返一般市民對呢一個市政有啲咩嘅要求。當然我哋講到治安講到房屋講到呢就係一啲社會嘅服務，尤其是社區中心一類。仲有就係話較早前呢喺一個市嘅發展，房屋發展或者係地區發展嘅 village 一個市鎮模式嘅規模嘅 model 係冇通過。咁冇通過係咩原因呢？會唔會就咁就唔出聲，定係

0: 續攞翻出嚟作一個選舉嘅議題咧，咁呢個都係重要嘅。但我覺得呢個正正就係温哥華市或者任何一個市咧，都會睇到個市政府喺提供現時嘅服務，提供而家嘅治安啊，而家嘅發展，仲有就係話前瞻性點可以喺盡量唔加呢一個市嘅地税，提供改善市嘅服務咧，我諗呢一個咧喺而家我哋整體加拿大嘅經濟咧，都會問呢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嘅。咁所以無論係啊，我哋所謂左派、右派，或者係一啲政策方面，點可以喺唔加地税之下，又可以改善到嘅服務呢啲咁嘅政策咧，我覺得市啊，包括温哥華其他市咧，都會問呢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1: 咁啊，提到早前呢一個喺星期二晚舉辦嘅温哥華市長候選人辯論咧，咁啊，當中四位候選人咧都有討論到一啲嘅熱門話題，咁啊，例如係早前未有通過嘅村莊計劃啦，呢一個豪華住宅開發項目同埋人口密度等嘅問題。咁啊，有候選人就話年輕人逃離城市咧，咁啊，包括係有冇足夠就業機會啦，冇負擔得起房屋，治安差，同埋獲得公共服務障礙越嚟越多等等嘅呢啲因素存在。咁啊，亦都有候選人話咧，私人市場唔能夠完全解決房屋問題。咁啊，有候選人就認為重點在於市民有冇能力負擔樓價。咁啊，都可见咧喺接住落嚟嘅市选当中咧，咁都有好多嘅重要议题咧，系有待选民去到决定到底边啲嘅候选人先至可以适合继续带领呢一个城市继续前进。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3: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上一节阿 Ken 亦都讲到呢一个我哋加拿大目前整体嘅经济形势，咁啊，不免要关注呢一个加美贸易战嘅前景。咁啊，讲紧喺今个星期咧，喺加拿大反制关税生效之后唔够24小时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已经系首先要求美国政府机构嘅采购当中剔除加拿大杂产品啦，之后就随即再下令咧禁止进口部分嘅加拿大产品，咁啊包括部分嘅乳製品、酒精飲品同埋電單車，咁啊，同時係調整咗一啲嘅商品嘅關税。咁啊，講緊特朗普下令咧，負責美國政府各級採購部門嘅呢一個聯邦總務署咧，係切斷加拿大供應商參與多項合約安排，即係呢個 MAS 嘅渠道。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啊，咁啊，美國嘅訂單對於我哋加拿大嘅企業嚟講又重唔重要咧？咁啊，特朗普嘅呢一個做法咧，係形式大於實際咧，定係抑或會對我哋有一個嘅重大威脅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6: 可能基於特朗普佢過往嘅經驗啊，同埋或者佢個人嘅性格咧，佢係中意一啲所謂靈和嘅博弈嘅，唔係你贏就係我輸噶啦。他就喜意做這些，但是他似乎在他那個經驗裡面呢，就似乎很少呢，就是說如果大家一同去合作的話呢，可能做大那個蛋糕，可能大家都有益的，那麼合作共贏這件事呢，就可能對他來說就是可能沒有這個這樣的，對他來說沒有這個這樣的想法的。那所以他發覺我們加拿大

关税去打

0: 击呢一个美国关税。咁当然预咗特朗普咧，一定系会还手，甚至乎咧就系垫本加厉。咁问题就系话嚟到呢一刻，我哋应该点做咧？同埋个形势系点咧？嗱，先讲个形势先。其实第一个我哋讲到自由贸易咧，对我哋嘅汽车业，好大嘅影响，对呢个自由贸易以外嘅汽车业、零件业、钢铝、木材咧，系已经饱受一个大嘅打击噶啦。跟住再加我哋讲嘅关税，关税之后再加嘅关税，无论点都好咧，其实嗰个打击咧，佢已经系就算个力度几大都好，个影响咧就已经好少，因为第一波嘅关税咧，对呢啲行业咧，嗰个影响已经好大，可以讲系打到真系可以讲陷入一个困境。嗱，咁喺第一波嚟讲咧，加拿大嘅政策已经系定咗点样去拓展嘅新市场，点样补助协助呢啲新嘅工人这个转行，对于呢啲商业点样去协助佢搵新嘅市场。嗱，呢个第一波咧已经系做咗好多功夫。咁而家最近可以讲呢两个嘅关税加落去咧，其实个影响已经系好微好微。咁最近呢一个咧可以讲反我哋加拿大嘅最近呢一个包括蜜糖啊，包括呢一个纸巾啊、厕纸啊。咁突然间一日后咧，纸巾、厕纸啊呢一类咧就系、是、撇除翻喺佢加关税嘅名单上边，咁即系好明显咧，有啲个别咧就系对佢自己都不利嘅产品咧，佢就撇除咗报复嘅行动。嗱，咁我哋知道咧，其实喺呢一段时间咧，就唔系特朗普去定呢啲名单嘅，当然特朗普就话、我要呢一波系咁打，要点样打法。咁我亦相信咧，嚟紧假如我哋有任何嘅动作，就算加拿大冇任何再加嘅动作，我哋静止咗都好咧，特朗普咧一定会再加出招，而呢啲出招好明显可能咧就系虚招嚟嘅啫，系帮助佢中期嘅选举。嗱，咁呢个但系官民论点，我哋咧面对第一、二、三波嘅关税咧，我哋一定要定长咧继续进行我哋呢一个喺关税下点样改变我哋嘅政策嘅。咁而家咧再加第三波咧，我相信对一啲新嘅行业有影响。官民论点我觉得咧，加拿大喺应付经济转型嘅发展咧系有经验嘅，咁所以而家咧有啲工人，尤其是喺安省同魁北克省咧，制造业咧影响好大咧。BC 省木材系有影响咧。呢啲工人如果假如受到影响咧，就要转行，政府要协助。假如转行嘅技术未有咧，应该就喺我哋嘅大专学院啊、大学啊，或者一啲短期嘅一啲职业进修班咧，就协助呢啲工人咧就业，同埋协助咧公司系转型咧，呢一个对策咧系必要嘅。
1: 咁环球邮报今朝嘅头版新闻都有报道啦，这个总理卡尼嘅全球商业高层及领导人峰会咧，就即将喺今个月14至15号喺多伦多举行啦。咁呢一场嘅峰会咧，都系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加拿大。咁究竟呢一系列嘅措施可唔可以见效，帮助我哋缓解目前嘅经济困境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感谢加拿大在俄乌战争期间对乌克兰的支持。他今日在卡加里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后，在亚省班夫向联邦内阁成员发表演讲。卡尼在会谈开始前说，乌克兰人曾经协助亚省

0: 省兴建，加拿大会俄乌战争结束后协助乌克兰重建。泽连斯基话感谢加拿大自战争爆发以来的所有支持。战争由俄罗斯在2014年发动，在2022年升级为全面入侵。他说与加拿大的会谈包括冬季防灾准备以及应对俄罗斯可能对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的进一步攻击。泽连斯基稍后会同媒体见面，之后会同夫人访问安省多伦多以及北湾。安省省长重申支持总理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蔡慧娴报道。
1: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说，总理卡尼决定不接受一份绝对是恶劣的协议，终止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是正确做法。他说有关协议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伤害，损害本国主权，对在全国各地和全省各地的加拿大企业造成永久损害，会彻底摧毁加国经济。杜格福特今朝向多伦多地区贸易局发表演说的时候，同时宣布省府会扩大可以得到協助受關稅影響企業及工人計劃援助的申請資格。卡尼政府在前日開始實施反制措施，對總值接近280億元的美國商品徵收 15% 至 50% 的關稅，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同一日及後宣布會有更多針對加拿大的措施。杜格福特在今朝的演说中说，他支持卡尼对美国关税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但他同时警告加拿大要准备好在向特朗普展示加拿大会捍卫自身利益的时候是要承受痛苦。另外，杜格福特今日会轻度改组内阁，他的办公室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只是说面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要打稳阵脚。杜格福特近期失去了三名内阁阁员，他在原副务委员会主政加伦林梅隆尼离开省议会之后，委任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兼任副务委员会主席。至于原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就因为申报酒店开支遭受评击之后辞任厅长。原体育厅长拉姆斯登上个月辞任厅长以及省议员。
0: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595.5跌311.0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17.92跌262.74，纳斯达克指数26,153.14跌100.2，S&P 500指数7,605.17跌31.19。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954.47，跌320.49。纽约期油每桶100.62美元，升4.5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07.3美元，跌53.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1.54，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7，对台币22.9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湿度94%。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时事直击。王良人，
4: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和 Ken 董达成。我们今天会继续关注一个加美贸易相关的议题，讲的是在较早前我们加拿大对美国一些商品实施的反制关税生效之后，美国也是随即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是制出禁令，总统特朗普也是下令将加拿大产品剔除出这个美国政府的

0: 咁样可能会对本国经济产生一个所谓滚雪球效应。咁啊，呢个滚雪球效应咧，可能会对投资同埋招聘等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咁啊，今朝环球邮报嘅头版都有报道啦。咁啊，总理卡尼嘅全球商业高层级领导人峰会咧，就将会喺14至15号喺多伦多举行啊。咁啊，呢场峰会咧喺较早前咧，卡尼政府都系大肆宣传啦。咁啊，表示咧呢场峰会旨在吸引更多嘅外国直接投资喺度进入加拿大。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呢一个加美贸易战咧，去到呢一刻咧，对于投资或者系招聘等方面嘅影响咧，会需唔需要担心咧？咁啊，联邦政府嘅一啲因应嘅举措又足唔足够咧？咁啊，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1: 咁貿易戰嗰方面嘅升級咧，就可以係預期嘅，因為特朗普家現時嚟講咧，就係準備佢自己嘅11月嘅中期選舉啦，佢係唔可以退落嚟嘅。佢正所謂事到如今啦，佢就已經係只可以繼續強硬落去咧，就繼續希望咧獲取佢原本嘅支持派嘅人士咧繼續去支持佢。如果佢突然間軟落嚟嘅話咧，咁大家都會當佢係一個弱者，又 tackle 啦，又退縮啦，咁嘅時候佢係受唔起嘅。咁因為呢個影響對佢嚟講係可以話下嗰兩年嘅執政咧，係佢係能夠舒舒服服啦，定話係好艱辛咁去過渡咧，係一個好大嘅關切點嚟㗎。因為如果佢係現時嚟講中期選舉，一般嚟講，估計佢咧都會係輸咗呢個眾議院㗎啦。咁就問題就參議院嗰度咧會唔會輸埋咧咁？無論即係輸曬兩個，當然係最壞最壞嘅打算啦。就算係輸一個咧，其實佢嗰個執政都會係困難咗好多噶啦。咁甚至咧，亦都有可能咧，就係話可能有彈劾啊，有其他嘅嗰啲政策各方面咧，就係、是、執行各方面咧就係好困難啦。咁所以佢一定要繼續硬落去。咁而卡尼喺星期二對即係公眾嘅演講，亦都講得好清楚，我哋係被動嘅。但我哋唔一定要採取一啲呢啲咁嘅措施，對佢有個反制，係別無他法。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即係可以話一來就幫咗特朗普，佢喺佢自己國民中建立咧就話，加拿大打低。咁第二咧，佢嗰個講法，尤其是即係好難接受嘅咧，就係話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咁，嗱呢個講法咧就持續咗好長時間啦。去最初以為係講笑咧，加拿大佢咁重重複複講咁多次咧，其實似乎都係唔係話淨係講笑咁簡單，而係真係係用嚟係睇低我哋加拿大，或者咧就對我哋加拿大嘅政局嗰方面嚟施壓嘅。咁所以卡尼真係別無他法，唯有真係強硬對付，因為卡尼亦都受唔起咧，就喺呢方面嚟講表示軟弱嘅。咁所以變咗兩邊嘅大家都硬嘅話咧，咁就會繼續硬落去，直至到咧即係中期選舉完咗之後咧，起碼即係塵埃落定啦。究竟係點咧？咁就有可能咧，就真係重新開始咧一啲比較正常啲嘅談判啦。因為其實我哋加美墨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咧，其實係加特朗普唔再簽16年嘅時候咧，係每一年咧都需要係重新嚟審核嘅。咁加其實亦都係需要係審核嘅時間。咁就可能咧就係喺呢個加美墨嘅協議嗰方面嚟講咧，就大家正式嚟講係客觀啲同埋務實一啲嚟有啲談判。因為其實我哋加拿大自然係需要美國啦。咁而美國其實亦都好多地方係需要我哋加拿大嘅，無論喺能源嗰方面啊、化肥嗰方面啊、喺電力嗰方面啊。有啲特殊礦產嗰方面咧，都係好需要我哋加拿大嘅。咁呢啲係短期內係冇辦法係取代嘅。咁即係舉個例子，即係譬如話我哋灰省同埋安省咧，亦有電力供應落去美國啲州份嘅。短期內你點話我唔需要呢啲電？咁如果真係唔需要嘅話，咁可能就好多時係唔夠電用噶。尤其是佢哋家下講緊咧，就係話嗰個人工智能嗰啲大規模嘅運算中心咧，冚唪唥都係食電怪獸嚟嘅。咁美國本身自己根本就已經唔夠電啦，唔好話仲要如果加拿大停供電俾佢咧，就更加成問題。咁另外化肥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農產品亦都需要呢啲肥料嘅。而我哋加拿大化肥唔係冇地買嘅喎，如果佢美國唔買，我哋好容易就將佢係賣俾歐洲嗰邊啊、中國嗰方面啊、東南亞嗰方面啊，係唔優賣嘅。其實我覺得咧就 这个

0: 反而對於加拿大長遠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經驗咧，就係話我哋以往確實係太舒服啦。啲產品出咗嚟，俾咗美國賣咗佢，大家近，大家鄰居你好我好，咁啊變咗唔需要話再謀求啲咩新嘅客路。大家咁樣睇得好清楚咧，就係話我哋真係要係多元化我哋嗰個貿易嗰個夥伴，咁啊一定係要開闊多一啲市場。咁可能呢個咁樣嘅特朗普呢一步咧，就可能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係有一個正面嘅睇法。咁而我哋希望咧就係喺呢方面嚟講，唔好跌得咁低，因為嚟緊嘅時候究竟有幾痛，我哋加拿大忍到幾多咧，確實都係一個少少未知之數嘅。咁頭先你提到嘅話咧，嗰啲企業喺嚟緊嘅時候有個好大嘅不穩定啦。如果即係譬如話家下，如果我要設廠，加設廠喺加拿大好啊，定設廠喺美國好咧？咁呢一個決定咧，嚟緊嘅時候，如果做咗一個決定，如果設咗廠喺美國嘅話咧，雖然可能遲啲個貿易嗰方面嘅關係改良冇事啦，咁但係廠設咗喺嗰邊就係設咗喺嗰邊，咁所以對於家下現時嚟講做呢啲決定咧係非常之困難，咁對於商界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
1: 咁啊，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睇翻今次咧，特朗普對加拿大咁嘅做法咧，可以講就係傲醒咗加拿大。我想分享一樣就係即係我放假咧就去咗歐洲咧，去一個行山團。咁喺飛機場咧撞到不同地方嘅人咧，知道我喺加拿大嚟咧，尤其是美國咧，美國人咧都同我道歉，呢個都好奇怪，主動 say sorry。咁跟住咧我兩個行山團友咧，一個就喺美國 New York 嘅一個經理級嘅女士，一個咧就係喺英國嘅後生女仔。咁兩個對加拿大嘅認知咧都非常之高。咁同埋對美國人 New Yorker 咧，第一件事就同我哋道歉啦。咁呢個都好有趣。咁所以我哋講到個政策咧，當然我個 sampling 咧就好細，但係深入去討論咧，了解到咧美國人咧大部分咧對特朗普對加拿大嘅政策咧係好反感啊。呢個咧係程度好高嘅。咁包括英國咧對一個經濟脱離咧。反映咧由英國呢位呢個團友咧，佢話 Brexit 咧呢十幾年咧經濟不振啊，所以嗰個分離主義同不合作嘅主義咧，其實咧好多嘅國民都認知呢樣嘢。咁所以特朗普咧呢一個關税咧喺美國人嚟講咧，除咗 MAGA 對特朗普一啲支持之外咧，我相信大部分咧嗰個已經有改變、有改觀對於加拿大嘅關係。至於當然嚟緊咧，我哋養尊處優二三十年啊，尤其是我講到 free trade 簽咗之後咧。Ronald Reagan 同 Brian Romney 咧，我哋真係享盡呢啲方便咧，賣嘢落美國。我都提過，唔係講外貿啊，我哋真係賣俾隔離街開張單所以叫做貿易。咁所以其實咧，完全未做過外貿。咁但係我發覺喺歐洲咧，完全冇加拿大嘅產品，除咗一啲個別少量嘅咧，咁所以有好多產品咧，其實我哋有好大嘅市場咧，係要拓展。不過，如果你睇翻我哋過去咧，我哋係做翻大型嘅生產嘅汽車啦，當然係好做啦。但係汽車真係好保護性，每個國家咧都保護自己嘅汽車工業，因為係大嘅產品好做，好利潤高，同埋咧係長遠。但係如果你睇翻我哋嘅生產力咧，都係做大嘅工業，而中型嘅包括我哋，好似你話食品，我哋啲罐頭賣攞咗啲食品落美國入罐賣翻上嚟嘅喎，我哋啲包裝好明顯就係落咗美國上翻嚟，而我哋啲玻璃樽啊、玻璃樽嘅蓋啊、罐頭啊都唔做嘅，咁其實咧這個好大嘅工業範圍咧。我哋其實可以發展，但係因為真係嗰個太容易做咧，唔考慮呢一類咁嘅工業，咁我覺得咧喺呢一方面，中型嘅工業啊、工生產咧，其實我哋有大量嘅空間咧係可以發展。不過咧，我相信特朗普

0: 對呢一個咁樣加拿大嘅打壓壓力咧，係兩三年嘅啫。雖然長線係會有影響，但係短期內咧，我相信美國人覺得呢個政策咧唔係長遠嘅經濟同埋貿易嘅發展。咁所以嗱，尤其是我哋喺美國嘅呢一個武器，我哋講F-35呢啲戰機，講親都幾十億。啊，幾百億的投資呢，其實這些長遠的科技呢，一定是要有一個長遠的關係改良呢，才可以繼續維持我們美洲的安全，美國人是看到的。所以尤其是我們供應能源啊，這些呢我們未出殺手鐧而已，我相信呢美國人是看到，我相信在能源啊、肥料啊，我相信呢提出呢一個殺手鐧咧，我哋加拿大唔應該輕易去用。但係咧，你話原來紙巾佢都需要我哋加拿大供應嘅，依啲咧我哋就可以咧攞嚟咧對付特朗普啊反關稅咧依啲咁嘅策略。咁所以一定要保持我哋嗰、那個一個叫做有個氣量，有個長遠嘅睇法，點樣令到？啊！美國人咧睇到特朗普呢啲策略咧係行唔通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而家先休息一陣。
2: 一班熱愛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級廚藝師傅，加一啲創意同濃濃嘅香港味道，就係咁港點煮誕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風味，幫襯港點煮嘅冷凍小菜、點心、甜品同糕點系列啦！之後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為一級大廚。
2: 港點煮有提供送貨，你亦可以到温哥華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門市選購，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電或 WhatsApp 604-999-1199。有落单啦！
4: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啦？
5: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连丝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噶啦。
4: 订名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治文大班2732677，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随住加美贸易战升级咧，喺本国嘅民调当中，似乎就反映紧咧，总理卡尼咧喺如今嘅政治威望咧，似乎有所增加。咁啊，不过民众对于加美贸易嘅前景咧，依然系较为感到不确定嘅。咁啊，喺民调机构 Angus Reid 嘅最新调查当中，就发现咧，62%嘅加拿大人系认可卡尼嘅表现，咁啊，比八月份嘅时候咧，上升咗11%，咁啊系接近佢曾经获得嘅最高纪录嘅。咁啊，但系与此同时咧，喺受访者当中咧，对于本国嘅谈判筹码嘅睇法咧，仍然有分歧嘅。咁啊，31%嘅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喺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咁啊，三成四嘅人咧就认为处于弱势，咁啊，大约20%咧就认为两国咧系势均力敌嘅。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咧？如今呢一個加美貿易嘅談判陷入僵局咧，甚至乎貿易戰升級咧，但係反而總理卡尼嘅呢個政治威望就提高咗。咁啊，點解咧？咁啊，到最後呢一個加拿大政府喺談判當中咧，會唔會反而被我哋本國嘅民意咧，去令到佢哋難以去受到掣肘，即係受到本國嘅民意去到掣肘，難以做出一個比較軟姿態嘅應對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
7: 咁啊，就係根據呢一份民意嘅調查嚟講咧，就係話有75%到嘅人咧係同意卡尼咧退出呢個談判，認為呢個係一個正確嘅決定嚟嘅。咁對佢嚟講係呢個係一個認可啦，好嘅認可。咁亦都有75%，約不都係3/4到呢個咁嘅人數咧，就話就算係關係惡化，繼續惡化落去嘅話咧，都應該是拒絕讓步，咁呢個亦都係對卡尼嚟講係一個支持嚟嘅。咁而特朗普佢自己對於加拿大嘅所謂嘅無限制嘅打壓，即係已經超出咗普通正常嘅範圍，即係叫加拿大做第51個州，叫我哋嘅總理做州長，咁啊啲國旗啊亂咁畫，啲名啊要改，嗰個湖要改名啊，咁呢啲冚唪唥。

0: 可以話係激動民憤的一啲做法嚟嘅，咁變咗加拿大人係支持卡尼。咁頭先亦都提到有一個好有趣嘅咧，就話竟然有31%嘅國民咧就認為咧，我哋同美國談判係處於強勢，咁有34%咧就認為我哋係處於弱勢，咁有20%咧認為係勢均力敵。嗱，咁呢個就好有趣啦，因為大家如果純粹從數字嚟睇咧，我哋其實係等於一個正常人打一個巨人，即係美國係大過我哋10倍、10幾倍嘅。咁嘅時候，我哋竟然都仍然係話認為我哋咧有31%嘅人咧係覺得我哋係處於強勢。咁呢個正正就係卡尼咧對於我哋國民嘅準備咧，其實做得都非常好，而唔係話令到我哋咧就非常之驚恐啊！一面倒咁認為咧就我哋弊家伙啦，家下就俾美國家下可能咧就嚟緊嘅時候冇啖好食啦咁。嗱咁而我哋睇翻即係卡尼咧，其實佢自己過往嗰、那個。經歷咧，佢嗰個經驗咧，係對於我哋加拿大非常之寶貴嘅。佢喺2008年至到2013年咧，就係我哋個加拿大銀行嘅行長。咁呢幾年咧，就係大家知道經濟有咗呢個經濟嘅崩潰啦。咁就而佢亦都喺佢個領導之下咧，佢加拿大咧亦都可以話比起好多其他國家咧，都可以話處理得係非常之好嘅過渡呢個咁樣嘅金融危機。咁另外咧就2013年至到2020年咧，就佢係英倫銀行嘅行長。咁而英國咧嗰幾年咧就係啱啱就係脱歐嘅時候，脱咗歐嘅時候咧就正所謂就係樣樣嘢都出現問題嘅。咁啊點樣去尋求翻新嘅市場啊？點樣能夠穩定經濟啊？點樣減少咗脱歐之後嗰個經濟嘅動盪啊？呢啲冚唪唥都係可以話冇一樣容易嘅事情嚟嘅。咁呢個亦都可能睇得到咧，就亦都培養咗卡尼佢處事嗰個態度咧，就佢似乎係樣樣嘢咧都係好淡定嘅。我未見過即係卡尼好似好慌張咁嚟講説話咧，佢始終都好淡定。咁啊好多時都仍然係保留住一個笑容喺度。咁而佢似乎佢個態度咧，亦都係話係一個合作共贏嘅一個咁嘅態度。因為佢知道，如果同特朗普美國嚟作為一個競爭對手嘅話咧，我哋係冇可能話係打低咗佢，然之後咧就係攞曬所有嘅好處，根本冇可能嘅。咁問題就一定要同佢合作嘅。咁所以見到佢咧樣樣雖然係強硬，即係正所謂我有我自己嘅底線，你唔好俾佢唔好即係冇底線咁嚟攻擊我哋。但係調翻轉頭咧。佢處處都係留翻一個地步咧，就係話可以繼續係同美國談判嘅。咁而呢樣嘢正正就係我哋家陣時係需要嘅。我哋唔係話要打倒美國，亦都即係如果佢採取咁嘅態度硬碰硬嘅話咧，我相信我哋係好非常之蝕底嘅。但係佢就仍然係保持一個可以開放可以談判嘅。咁問題就係等下幾時咧，特朗普或者佢嘅團隊咧，能夠係即係轉一個彎過嚟。可能佢家現時受嘅中期選舉壓力太大咧，確實佢都轉唔到彎。希望轉咗彎過嚟嘅時候咧，就大家係踏實一啲，理智一啲，係彼此談判，係對於兩個國家都係有益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我諗唔簽呢一個關税咧，得到國民嘅支持咧，而家我哋呢個民調咧就可以反映咗呢樣嘢。咁最近嘅消息咧就係話。雖然咧談判係守秘密啦，但係好明顯咧，嗰個如果簽咗落去咧，呢一個咁嘅同意特朗普呢一個最後嘅關税咧，我哋嘅鋼業同鋁業、汽車業咧，可以講咧就係咁大嘅啫，因為咧簽咗落去咧，我個關税永久咧係永不翻身。可以講呢幾個行業咧，就係以後咧都唔可以再翻，唔可以再做，包括我哋木材。咁所以如果你簽咗所以唔簽咧就係好過簽嘅。咁問題就係話我哋尤其是啲人話，我哋點揀一個呢個議員咧？無論你三級政府。或者咧，有啲人話：喂，我想去競選，有啲咩條件？我話最重要就係話，你見到現時嘅政策喺政治上，我哋有啲乜嘢嘅漏洞係冇人做， 你挺身而出呢

0: 咁嗱，正正就係我哋面對關税。當啊呢一個聯邦自由黨要改黨領 ，McCarthy 咧可以講就係挺身而出。咁問題當然，我哋每一個政治人物咧都有佢獨特嘅呢個才能嘅。咁我會睇到 McCarthy 真係在任解決到呢一個經濟，我哋長遠發展咧，將來真係做到成功之後，佢未必喺其他政策咧係做得好喎，咁佢就應該要落台啦。咁我覺得民意咧就係咁樣反應嗱，咁所以睇睇今時今日咧 ，McCarthy 係做啲咩正確令到民意提高咧？嚟緊咧呢個月14號至到15號咧，呢兩日喺加拿大咧就會開一個投資高峰會議啊，多倫多嘅。咁呢一個咧，好明顯 ，McCarthy 咧就係佢強項，揾到全球退休金投資基金一啲總裁話事人咧嚟多倫多開會。嗱，呢個高峰會議就唔係代表呢啲人咧會攞100多億出嚟咧馬上擺錢落加拿大，但係呢一個高峰會議咧凝聚到呢一班人。了解但揸住咁多嘅資金要投資要發展，佢會睇到加拿大有乜嘢可以投資呢，擺多少落嚟，擺一大部分落嚟，我哋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呢、這個咧就正正配合 McCarthy 咧喺過去提出我哋咁多項嘅基建。嗱，依啲基建咧我都提過，都係長期嘅發展，做咗出嚟咧。投資咗咧，係有件事製造咗出嚟，我哋可以使用50年、60年、70年起碼嘅。咁依啲投資咧，一定係有回報、有腰嘅，有呢、這、一個啊。所以依啲投資嘅基金咧，見到加拿大係可信、政治穩定啊，政呢、這個法律穩定同埋個民主社會咧，而呢啲基建咧係有一個好整體嘅。管理咧同埋發展咧，我相信嗰個投資咧會好受歡迎。咁所以嚟緊依兩三年依啲咁嘅投資項目，可能唔會馬上見到回報，但係會製造我哋造業啊就業同埋長期嘅發展。但係我哋會用呢段時間咧就發展，我正話講到就話有啲工廠要轉型啦，市場要轉位啦。咁我覺得咧呢三幾年咧係重要嘅發展。咁所以。當然不是單單我一個睇到啦，有好多加拿大人啊都會睇到呢一點咧，去反映個民意嘅。咁所以你話喺今時今日咧，我個條路咧就行得啱。當然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受到打擊嘅，我哋點樣協助呢啲人解決？即係而家咧水浸到心口㗎啦，可能真係水浸去到眼眉。咁我哋點幫呢啲加拿大國民同埋就業咧？我諗而家咧政策執政政府、反對黨都了解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有政策咧，係去對付。
1: 咁啊，自加美之間嘅所謂貿易戰開始之後咧，咁喺本國都有討論到一啲嘅點樣可以實現貿易方面嘅多元化，乃至係點樣可以消除一啲嘅省際貿易壁壘等等嘅問題。咁啊，當然呢啲嘅工作咧都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去完成嘅。咁啊，但係到目前為止啦，聯邦政府嘅一啲舉措咧，能唔能夠帶俾國民信心喺長遠而言咧，可以解決到一啲？加拿大經濟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呢，咁啊，與此同時在所謂消除省際貿易壁壘的問題上咧，咁啊，到底聯邦以及各省咧取得一個點樣的進展咧？咁啊，呢啲都會影響住咧喺接住落嚟呢一段時間咧，係國民對於卡尼政府的信心。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加美貿易的最新局勢發展。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公司承诺在温哥华市中心新建两座变压站，更新老化的电力基础设施。能源厅话会在 Nelson 街 Lord Roberts 附属建筑下方建造一座地下变压站，以保护地面社区用途。另一座变压站会在 Hastings 及 Clark Drive 附近兴建，两座变压站都会在2030年代初投入使用，不过需先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能源厅长迪德安话：，鉴于温室中心大部分电力基础设施已经有超过70年历史，以及已经达到使用寿命尽头。

0: 有必要作出上述投资。温哥华综合医院一项重大工程导致一条主要道路封闭大约两个星期。温哥华市政府说，西十 Avenue 至西十二 Avenue 之间一段屋街今日起完全封闭，直至9月22日，以方便医院手术室翻新工程最新阶段的起重机运作。上述计划预计在2029年完工，预期耗资3亿3200万，会新建15间配备最新技术的手术室，以及拥有38张床位的综合术前术后病房。市政府提醒驾驶人士应该预期行车会出现延误，请计划改用其他路线，以及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北韩领袖金正恩昨日出席国庆78周年升旗仪式暨中央宣誓大会，强调要以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在国家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昨日在平壤议事堂发表讲话，向劳动者、人民军官兵、旅外同胞致以祝贺和问候，同时向参加海外军事作战的北韩官兵致以特别感谢和崇高敬意。金正恩说，北韩党和政府会竭尽努力承担重任，迈出大步，继续加快前进。美国加州马里布市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塌，当局疏散附近几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震在当地星期二清晨发生，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造成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地产交易记录显示，涉事房屋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基斯治在2024年购入，他的发言人未有就事件作出回应。新闻报道完毕。
1: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花粉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 Ridge 花粉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湿度88%。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稍后逐渐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16度。卡加利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4度。明日逐渐多云有骤雨，最高13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19度。多伦多今日天清，最低13度，明日天晴，最高23度。满地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2度。渥太华今日天清，最低9度，明日天晴，最高22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9度。

0: 推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元 ，Supercard 特价33.5元。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接住落嚟继续关注一啲嘅本国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咧一则呢一个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嘅报道。咁啊，报道嘅标题就系咧亚洲嘅鼓励生育政策咧为加拿大到底带嚟啲乜嘢嘅启示？咁啊，报道就提到咧面对出生率下降等嘅人口问题咧，咁啊多个亚洲国家同地区咧，包括系日本、南韩、台湾同新加坡咧，都系可以话多管齐下。希望发挥他们无限创意去到解决，但是至今都未能够成功增加生育率。尽管投入大量资金，上述国家或者地区都没有一个能够长期接近世代更替的水平的一个方案。对此有学者就提出，当政府将低生育率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的时候，就已经犯下了错误。学者认为只是靠生育津贴就足以刺激生育率的想法纯属错觉，提出亚洲经验的主要启示是政府不应该试图达到人口目标，而是应该努力降低组建家庭的风险。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则嘅报道，同埋专家提出嘅观点啦。我哋咁样又唔得，咁样又唔得，咁啊，加拿大又应该点做咧？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2: 人口老化同埋人口嘅萎缩咧，都系好多国家现时非常之头痛嘅问题。我哋加拿大都唔例外啦。咁头先提过咧，就譬如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作為一個地區啊，新加坡啊，咁呢啲咧都係有呢個同樣嘅問題嘅。咁我哋好多時研究，即係譬如話嗰個一個地區嘅嗰個人口嗰個未來嘅走勢會係點咧？好多時都睇一個女性，即係有個統計啦。嗰個國家入邊嘅女性平均喺一生之中有幾多個生育嘅次數咁樣嚟計嘅。咁即係。當然啦，即係女，我哋生育如果要有細路仔嘅話，一定要有女性喺個國家入邊嚟做呢個生育啦。咁而佢呢一生之中做過幾多次生育咧？咁就可以話決定咗咧，就話佢呢個國家嗰個人口嘅增長係有個直接嘅關係嘅。咁即係有咁多國家，譬如 G20 入邊國家入邊咧，就最高嗰個國家咧就係沙特阿拉伯，佢有去到達到 2.3。咁呢個咧就令到佢人口係有增長嘅，即係如果係即係根據呢個咁嘅數字嘅話咧，即係一個女性佢一生之中咧有2.3次嘅生產，咁就其餘咧就係呢個南非都有2.2，咁然之後咧就印尼有2.1，印度就啱啱2.0，好啦，咁我哋加拿大去到邊咧？加拿大係1.3，而最低去邊個咧？最低就係南韓去到0.7。咁當然咧，呢個唔係一個絕對嘅數字，因為亦都喺要睇翻嗰個人口嘅老化嘅程度去到邊度先得。因為如果人口老化已經趨向一個相當大嘅程度嘅話咧，咁好多女性佢個數字已經供應咗出嚟啦，即係佢呢一生，但係佢已經過咗呢個再生育嘅年齡嘅時候咧，咁就算即係譬如話過往個數字係好高咁，但係其實。如果人口大部分老化的時候，那些女性都是不可以再有繼續的新的生育的時候呢，所以都這個過往的數字呢未必是完全準，但是都是一個挺好的指標，就說他們來的時候會是怎樣呢。而普遍來說呢，所有的工業發展國家和即是譬如說仍然是發展中的國家呢，其實一般來說都是低過2的，大部分都是1.幾而已，即是譬如日本是1.1，意大利是 1.2， 阿根廷是 1.5， 中國是 1.0， 怎樣能夠它人口那方面來說的增長是回復正常，即譬如說不要萎縮呢？這個是很多國家都是問的問題來的。剛才提出來都有幾點呢，就說我們是不是真的說即補助它生育之後的洗費，即是它總之生咗個細路仔出嚟之後咧，咁就唔使擔心啦，咁就得咧咁。咁其實我相信唔係咁簡單啊，因為家下現時嚟講咧，個現時個經濟組織咧，通常都係唔淨止係男士出去做嘢，女士都出去做嘢。女士出去做嘢嘅喺個

0: 譬如在加拿大這個社會裏面是都相中非常普遍的。如果男士有做事女士有做事的時候呢，女士其實已經有很多時間就放在她的工作方面，如果她發覺是要有小孩子的時候呢，她可能要放棄她自己的工作了。如果南韓為什麼是這麼低呢？ 0.7 就是因為南韓的女性的就業率是很高的，而在這方面來說令到它低呢就可以預算日本也都同樣地是 1.1， 這個也都是可以看得到。即是換句話，如果要改的話呢，是不是說我們的經濟體系基本上呢，如果能夠改變了它，令到多一些女性是不需要出來做事，就可以增加個生殖率呢？咁呢個我覺得反而係值得一試嘅，因為無論你俾幾多錢佢都好，如果佢你生個 B 出嚟，我有補貼，我有點津津輔助你嘅咁。但係其實最主要都係話，如果佢係有佢個工作上嘅要求，佢有佢自己嗰、那個發展事業嘅發展嘅話咧，咁要佢完全放低做一個母親咧，就真係唔容易嘅。咁當然即係收入係亦都一個好直接嘅一個影響啦。能唔能夠令到即係譬如話所謂嘅嗰、那個收入嚟講增加到一個地步咧，就令到男士工作已經得咧，而唔需要兩口子一齊出去做事先至能夠係維持到一個基本嘅生活水準咧？呢、這個係都係好關鍵性嘅。咁我相信短期內呢個係一個可以話死症嚟嘅，唔係咁容易改得到。除非即係譬如話好似沙地阿拉伯咁，佢咁有錢嘅，咁女士出外面做嘢嘅數目字係好少嘅，咁所以佢可以達到 2.3 啦。咁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呢？如果呢個係一個基本上嘅社會體系同埋經濟嘅一個結構上嘅改變，呢個我相信係好困難，唔係容易一件事嚟嘅。
1: 咁Ken董達成你又點睇呢？
2: 我諗人類發展咧，生育係正常嘅。幾百年嘅人類喺呢個地球，30萬年前咧開始我哋所謂有現代嘅智人當然有生活有家庭，一路慢慢發展啦。石器時代同你時代，咁我講到今日嚟講咧，真係講要延續我哋呢個人類咧，真係要，但係咧發展但係咧我哋會睇到有國家嘅政策個社會同埋一個家庭點樣去恰當咧。會有生育，雖然咧兩個結婚咧會有生育咧，但係好多時都會好多條件咧先會諗生唔生。當然我哋諗到其他國家嗰個人口嘅增長，日本我哋講到南韓，好明顯睇到就係，咦呢啲發展嘅國家咧真係好稠密咧，嗰個對生育嘅條件咧真係低喎，你點協助佢咧？嗱，我諗要講翻加拿大啦，咁我哋真係。兩個結婚兩口子咧，生育咧係一點幾嘅啫。其實真係人口減少緊嘅。咁我哋亦知道咧，加拿大人口少咧，要移民。其實移民我哋要投資等佢有安頓嘅服務，生都要喎公書教學。其實兩個投資都一樣。當然，如果我哋鼓勵到生育，又可以協助到年輕嘅家庭咧，這個咧正正就喺我哋政策上邊啦。咁我俾個例子啦，而家我哋比較亞洲嘅生育同加拿大的話，咁有啲新嚟嘅移民，新嚟嘅香港人年青嘅我話你會唔會考慮生兒育女呀？咁個都會諗到喺香港呢係好難，佢會諗到就香港我唔生㗎啦咁樣。但我唔係喎，呢度有一年產假喎。仲有就係話公書教學咧個條件會點？你個醫療會點？仲有就係話婦女出嚟做嘢咧，將來你會接觸個社會，保持你一個生活係多元化。你做 part time 社會同埋個職業咧係接納我哋個employment 嘅標準，我哋嘅就業標準，我哋嘅係鼓勵到咧你做 part time 啊，我哋嘅工種係鼓勵到你做 part time 啊，咁呢個咧就會令到一啲可以生育嘅婦女咧考慮多方面嘅條件啦，呢個又重要。另外就係話公書教學嘅條件，我哋點協助佢咧？另外就是

0: 话点鼓励啊？有个可能话我唔生，或生一个，但系我话喂唔系、哦，生两个以上呢一班，你啲仔女可以互相协助佢个成长，会得到啊兄弟姊妹嘅支持、哦。啊，会有一个，尤其是 bullying 学校校园嘅欺凌啊，有人分享、哦。啊！佢哋可以有伴喎、哦，其實呢啲好多有利嘅條件咧，解釋到俾一年青家庭聽咧，又協助到佢咧，其實係可以增加啊我哋嘅生育嘅數字嘅。咁所以，估唔論點，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嘅環境同條件，同埋有利嘅政策去生育。當然，如果你話喺個國民真係做到呢啲咁嘅條件，又可以有教育。啊、尤其是教育咧，社會嘅服務可以協助到咧，將呢啲服務可以好大部分都俾到一啲家庭咧。我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咁所以我哋要睇加拿大咧，如果真係人口發展，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去加多人口不同嘅來源，凝聚到不同嘅文化咧，呢、這個都係好獨特同其他國家唔同嘅。咁所以如果加拿大嘅價值觀可以協助到呢啲咁嘅凝聚咧，我覺得加拿大嘅人口發展係要鼓勵同埋增加人口有一個目標咧，同埋政策去做先得。
1: 咁啊，提到呢一个年轻一代生与唔生嘅问题嘅时候咧，咁我都有一啲嘅朋友同我分享，其中一个嘅决定因素咧，就系讲紧喺自己面对呢个社会嘅时候，面对一啲困难嘅时候咧，咁啊，佢哋会去谂到底会想自己下一代去面对一个点样嘅社会咧？咁啊，而喺讲紧系生育率嘅问题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咧系社会嘅唔同嘅配套咧，对对新父母嘅支援等等，包括是所谓的日托服务方面是不是可及呢？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与此同时，讲到人口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关注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到底一些积压的问题又可不可以解决呢？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吸纳到我们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呢？这个都是我们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好多谢两位，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疥疮系常嘅皮肤感染。芥螨是寄居人体上面的小虫，通过密切接触感染，少数是因为共用衣物或者寝具。螨虫属于八足的蜘蛛类，雌性的螨虫会钻入和埋藏在皮肤之下产卵，卵孵化成为幼虫之后，会回到皮肤表面继续成长。在成长的阶段，螨虫可能会感染其他的人。螨虫、虫卵和排泄物通常会导致过敏反应，引发痕痒。过度勾痕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损、细菌入侵，造成感染。结痂性的疥疮会导致结痂反应同埋轮舌，清理比较困难。疥疮传染率高，可以通过聚居嘅环境，例如托儿所、学校、护理院、多人居住嘅宿舍里面传播。常见症状系严重嘅痕痒，夜晚更加难忍。皮肤上面出现由小水泡或者小肿块形成嘅单行隧道痕印。疥疮最常出现在皮肤的皱褶地方，亦都影响多个部位，例如手指、脚趾之间、手踭和手腕的内侧、腋下、腰部、乳头和肚脐的周边、腹股沟、下阴和臀部。诊断通常可以从观察鉴定，进一步可以刮出皮肤样本，在显微镜之下检查，确定有没有螨虫或者虫卵的存在。清除疥疮可以局部搽上消灭螨虫的药膏或者药液，由头到脚搽匀全身，保留8-14小时之后冲洗，一个星期之后再重温一次。所有接触过患者同埋有症状的人都需要接受治疗，亦都可以服用清除螨虫的药物。部分人重复治疗之后仍然唔能够停止痕痒，通常唔系因为冇清除晒所有嘅螨虫，而 因为引发咗皮肤。

0: 过敏反应，要继续抗敏感的治疗。我是施明杰医生。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时事百科，南韩法院裁定83岁统一教领袖韩学子，佢路前总统夫人金建熙同其他贪污罪成判监2年。控罪话韩学子透过僧人虔尊法师向金建熙提供名牌手袋同钻石颈链，请求代为办事，亦涉嫌向前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嘅议员提供1亿韩元资金，相当于10万加币，要求尹锡悦政府给予统一教优惠。韩学子被信徒尊称为真武，是2012年逝世的统一教创办人文先明的遗孀。统一教会目前已改名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教会长期备受争议，被外界批评带有邪教色彩，信众被称为文先明信徒。教会教义围绕文先明是耶稣再临，并以举行大型集体婚礼闻名。统一教现时在全球仍有大量信徒，并控制建筑、医疗、传媒等产业。创办人文先明遭到基督教长老会逐出后，1954年在南韩创立统一教，1968年转到日本活动，1972年后又转到美国发展。在美国，统一教信徒就被称为文信徒。文先明在1970年代初期迁居美国，1981年因逃税被定罪判监11个月。1920年出生的文先明中学在东京读工程，他在1965年首度进行世界巡回传教，后来建立了涵盖营造、粮食、教育、媒体的庞大商业帝国，甚至一度拥有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统一教教义重新诠释圣经，成立初期信徒就迅速增加，短短几年传教士人数由原本的100名增至大约1万。文先明2012年去世时，教会就声称有约300万名信徒。统一教1950年代末期派传教士到日本和美国后，日本的统一教会在1959年创立。统一教以集体婚礼为外界熟知，通常在大型体育馆举行，几千对新人都互相不认识。多年来统一教分支一直可以找到影响力十足的人站台，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安倍亦在教会信徒的集体婚礼上发送贺电。2022年7月，安倍在奈良市发表演讲的时候，被41岁男子山上彻也枪杀身亡，终年67岁。枪手之后供称，因为妈妈沉迷统一教又大量捐款，导致家庭破产，而他不满安倍和这个宗教团体有联系，因而迁怒杀人。
5: 想出返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6: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
7: 精装快报。
8: 环球日报报道，在亚省秋季举行全省公投前夕，主张亚省留在加拿大的组织面临资金短缺、时间紧迫的问题，不同的组织在协调工作方面亦都受到限制。民调数据始终显示，在亚省支持分离主义的选民只是占少数，但他们的投票热情就很高，这样意味着在10月19号就正式启动分离公投进行投票的时候，投票人数可能会成为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将会决定到底正反双方会是势均力敌，定还是

0: 自联邦主义一方取得压倒性胜利。报道话，此制亲加拿大运动需要大量的组织协调和资金，以确保投票率远高于大选的投票率。但随着亚省公投日临近，如今只是剩下六个星期，亲加拿大主义组织的资源严重短缺。另外，选举资金和协调规则的限制，以及政府在动员选民投票方面缺乏领导，都进一步加剧了选举工作的复杂性。目前竞选活动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加拿大的主权正处于紧张时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激烈的贸易战，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吞并和经济战的言论死灰复燃。而灰省的秋季选举可能会令分离主义政党灰人党上台执政。亚省的投票结果是在分离主义者进行了一年多的游说之后进行。这些游说工作引发了特朗普成员的示好，并在这个西部省份引起了一场两极分化的运动。前亚省省长坚定的联邦主义者 Jason Kenney 说，投票率令人担忧，铁杆分离主义者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投票。今次的公投问题会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定是希望为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奠定法律基础。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如果获得选民批准，正式脱离加拿大公投将会在几个月内举行。 Jason Kenney 说，这样会令到今次投票对分离主义者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一次投票，不过对联邦主义者来讲就不是。这位前省长正是协助领导第三方组织投票刘家，同时亦都是加拿大商会另一项倡议的联合主席。他说，大多数民调显示，大约有 25% 至 30% 的亚省居民支持分离，意味着如果投票率达到 40% 左右，就可能会为联邦主义者带来灾难性后果。2023年亚省选举的投票率大约是 60%。亚省著名民调专家表示，分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已经根深蒂固，存在多年，令到公投的焦点在于边个以及有几多人参与，而不是边个说服边个。他又说，如果分离主义者的投票率达到 100%， 非分离主义者的投票率达到 60%， 这样选情将会比任何民调预测都更为胶着。有组织负责人就说，戴斯敏的政府和政党本应开展一场协调一致的亲加拿大运动，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分离主义者在戴斯敏所在的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Apple 警方话，昨日下午发生的一宗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重伤送院，伤势危及生命。警方发出声明话，警方在昨日下午四点左右接报 George Ferguson Way 及 Gladys Avenue 的十字路口附近发生电单车和运动型越野车相撞意外。声明话，电单车司机伤势严重，危及生命。运动型越野车司机没有受伤，不过显然受到惊吓，正在配合警方调查。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正在协助 Apple 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pple 警方联络。由使用轮椅及其他行动辅助设备的乘客

0: 对加拿大航空公司提出的集体诉讼已经获批准。BC 最高法院星期二批准 Rodney Huggins 提出集体诉讼，诉讼包括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乘坐加航航班的乘客。 Huggins 说，由于加航工作人员没有协助他落飞机，他要自行费力穿过飞机机舱的通道。最高法院在批准诉讼的裁决指出，加航辩称个案应该由加拿大运输署审理，但是法官裁定做法会剥夺轻重人和其他原告在诉讼寻求的特定赔偿。安省省长宣布改组内阁，蔡慧娴报道。
1: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宣布改组内阁，形容是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升级的关税及贸易战威胁作长期准备。在主要国员之中，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力和教育厅长卡兰德等都留任原职。至于皮奇尼就调任基建厅长，湿马就调任为副务委员会主席，中斯接任劳工厅长，奥斯特何夫出任农业厅长，前奥运摩艇代表桑德森就又委任为体育厅长。哈米就接替辞职的赵成芬出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省府同时宣布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副厅长，由塔尼格沙南出任，协助企业转型并且支援受影响工人。至于汽车防盗及保释改革副厅长的职位，省府就指有关的政策任务已经完成，因此撤销相关的职务。杜格福特话，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再次针对安省经济，安省不会退缩。改组内阁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的职位和建立具竞争力的经济。另外，省府宣布向受省府资助的大专院校拨款，以增加40,000个学额，协助学生投身有殷切需求的行业。政府话，这项投资能够确保更多学生得到培训，强化安省的劳动力。至于杜格福特在今朝向多伦多地区贸易局发表演说的时候说，总理卡尼决定不接受一份绝对是恶劣的协议，终止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是正确的做法。他说有关协议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伤害，损害到本国的主权，对在全国各地和全省各地的加拿大企业造成永久的损害，会彻底摧毁加国的经济。杜格福特在今朝同时宣布，省府扩大可以获得协助受关税影响企业和工人计划援助的资格。联邦政府在前日开始实施反制措施，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而特朗普在同日及后宣布会有更多针对加拿大的措施。杜格福特在今朝的演说中说，他支持卡尼采取反制措施，但他同时警告加拿大要准备好在向特朗普展示加拿大会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会承受痛苦。至于卡尼政府定于今明两日在亚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论坛。总理办公室在较早前发出的声明中说，总理上台以来一直都推动一项清晰和方向一致的计划，就是要加强加拿大本土经济，对外合作多元化，为加拿大人服务。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并未改变既定的方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感谢加拿大在俄乌战争期间对乌克兰的支持。他今日在卡加里和总理卡尼会晤，在亚省班夫向联邦内阁成员发表讲话。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

0: 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1: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 ，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2: ，Hey Hello 阿海哥朋友大家好。
1: 嗱，我知道今日咧要介绍我哋咧两个团非常之正嘅，咁啊首先讲下咧我比较好奇啲啊，关于咧去越南嘅、哦。
2: 是啊，我哋一个越南嘅十三天精华游啦，咁讲得精华梗系咧，去嘅地方咧好特别嘅，咁啊差唔多全部应该要去嘅地方都成个越南嘅80% 以上嘅，我哋都有去晒噶啦。咁例如好似河内啊、顺化啊、浅港啊、回安、巴拿山、胡志明市、美拖、古孜同埋头顿咧，一个咁特别嘅行程咧，我哋将会有咧系每一朝嘅靓早餐。仲有11个晏昼餐，11个晚餐，全程总共33个餐，咁我哋好讲究噶，因为食得。咁另外咧，仲有一晚嘅下龙湾嘅 Paradise Elegance 嘅 cruise 咧，即系话咧，我哋会由呢个河内嘅码头出发咧，跟住我哋游览呢个下龙湾。咁下龙湾景色咧，就等于一个海上桂林咁靓噶。
1: 哇，听起上嚟咧个行程好紧密啦，好丰富啦，因为去好多景点，又有好多美食咁。
2: 嗯，冇错啦。咁我哋住一晚下龙湾之后咧，又翻出去河内啦。咁沿途咧，我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美景之外咧，咁我哋亦都会了解一下咧当地嘅飲食文化噶、哦。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咧响河内咧探下河内嘅咖啡馆。咁有个特色嘅飲品咧就系鸡蛋咖啡啦。
1: 哇，呢、這个好正哦！其实我听系听得多嘅，咁呢度都有啲朋友试过，但系咧如果喺越南度饮，应该成个感觉唔同，同埋更加地道。
2: 是啊，没错啦，尤其是在胡志明市里面亦有其他不同的特色的安排的，所以里面我们有这么多餐不同的美食、当然大家都会一一享受到，还有亦都会试一下一些好像皇帝餐、的享受的、而我们亦都会跟大家行下这个顺化的皇城，亦都会上去巴拿山，如果喜欢打卡的朋友就啱晒大家了。另外我们亦都会安排咧吊车上落山嘅，咁所以同埋咧有一晚咧要着得靓啲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晚宴噶噃。
1: 哇！呢个一定要去出席啊！咁大家好好奇啦，究竟个出发嘅时间系几时咧？
2: 系呢个咧将会响1月17号咧就系出发嘅，咁会坐国泰航空公司嘅全程都，咁已经有朋友参加咗噶啦，所以我哋系保证出发嘅呢个行程。
1: 系啦，冇错。咁另外咧要推介俾我哋嘅团咧讲丝绸之路啦，我知道咧位置都唔多噶咯，系咪啊？
2: 系啊，亦都系保证出发噶啦，响10月6号咧，咁我将会同大家一齐咧就飞过去呢个喺香港之后咧住一晚机场嘅酒店之后就即刻咧转机上去呢个乌鲁木齐噶咯噃。咁沿途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安排啦，咁例如骑骆驼啦，响呢个莫高窟嘅地方，咁亦都会去呢个敦煌咧睇呢个敦煌壁画啊咁样嘅，咁亦都会去下长城最远嘅地方嘉峪关啊，咁亦都会睇埋七彩丹霞，咁响10月6号咧同大家一齐出发啦，咁位咧唔系剩翻好多嘅啫，记得咧快啲嚟咧同我哋安排，同埋咧今年咧我哋中国咧去游旅游嘅时候咧可以咧30日咧免签证噶，咁所以如果你系冇签证嘅就最好尽量利用呢个咁特色嘅安排咯。
1: 冇错啦，咁如果大家咧快啲嚟报名嘅话，当然咧要打电话俾你哋啦。
2: 系啊，电话号码咧就系604-688-2912嘅。
1: 好，今日唔该晒 Isabella，
2: 系唔该晒。
3: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1: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元 ，Supercat 特价33.5元。
4: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t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优惠多多。
5: 好声好听
6: 961。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叫沙飞宝，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去分享咗，一个系钝感力啦，一个系屏蔽力啊。嗱，琴日嘅主题我讲嘅咧就系话，我哋唔好咁容易俾人哋闯。

入到我哋嘅世界当中。咁其实今日咧，我想延续翻呢个话题啊，就系话我哋再谂成熟啲，就系学识自己，亦都唔好随便闯入别人嘅世界。即系嗱，譬如今日啦，苹果新品发布会啦，你可能就系话哇，好多新产品闯紧入我嘅世界，拣边样好咧咁。咁我又要睇下啲价钱啦。咁手机我之前都讲过啦，普遍都系加咗价啦。咁然后你开始内耗咯。咁然后你就谂唔得，我已经即由一月份到而家，或者上年你换手机啊、换平板电脑啊、换手表嘅时候，我等咗足足成年啦，我要奖励自己啦。之前咧我就已经投入咗好多喺我啲小朋友暑假身上，哇，我攰啦。冇错，只要你揾到一个理由，同时你系真真正正需要呢样嘢嘅，需要 upgrade 呢啲产品嘅，咁你就放手去啦。咁样，咁今日咧，我想讲嘅呢样嘢咧，就系即人成熟之后嘅另外一种能力。除了我昨天所說的不要被人隨意闖入我們的世界，還有就是慢慢戒一件事。為什麼 有人或者有東西有資訊闖入我們的世界，但是反過來其實我們也可能會忍不住就是去改造人家，有那種改造別人的衝動啊，你有沒有啊？你回想一下。其實這樣我們成年人嘛，我們可以去分享，即好像在節目當中我覺得欸，這個方法可以，這件事好，或者这种的方向可以尝试，我们分享。其实这是一个分享提醒，但不需要说服人一定要这样做，不要去控制。即是我昨天所说的那种边界感，就是说知道哪一段人生是属于自己，哪一段人生是由对方去自己行，我们没有都去干预。今天节目开始呢，我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段说话。我们通常说嘛，边度是江湖啊，出来行走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啦。哇，刀光剑影，有江湖就会有什么啊，恩怨情仇啦，督撑。你是不是已经完全经历过呢？所以当人你即人慢慢大过，为什么有些人会就是开始收回自己，不是收埋啊，收埋个感觉就好像很贬义啊，不合群啊，咁是收回自己，将自己的精气神特别注意去保重去自己，即将这种的能量去给回自己。以前呢，可能你会主动去教人哋，其实当你主动好乐意好善心地去教人嚟啦，我教你啦，前提唔係话呢样嘢唔好，究竟人哋想唔想俾你教先，你就已经话係啦，我为你好㗎啦，所以我要硬塞啲嘢俾你呀。咁其实呢个就係人与人之间接触嘅开始啦。如果你咁啱遇到一个佢都唔愿意改变，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你遇到呢一类嘅人，而你继续去帮佢，所谓你即係你嘅前提就係我係为佢好嘅，佢係唔会感激你㗎。你要试图去带佢走出嗰份嘅愚蠢，对佢嚟讲，你对佢就係一个赤裸裸嘅侵犯。你以为你自己帮佢，但佢感觉到嘅呢係就係你唔平衡啊，即係 你觉得你自己叻啲，你变咗俯视佢，呢个係佢睇到你嘅，佢唔会感激你。你知唔知世间上最大嘅善意呢，往往唔係去点破嘅真相，而是沉默但是在他身旁守护的人与人之间呢，认知就好像两条平衡线，两条平衡的河流各自奔涌，但是各有归宿。如果你说我强行，我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我吃盐多过你吃米，我行桥多过你行路，即有时候人很容易就会代入到一个高人一等的角色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要救你出来，我要点醒你咁样，但其实有可能我哋呢一份嘅善举，最后系冲垮咗对方原有嘅提案啊！每一个人其实都活喺自己铸造出嚟嘅嗰道围墙入边，围墙咧对于当事人嚟讲唔系牢笼，而系佢一个赖以生存嘅，佢觉得有安全感嘅系佢嘅全部世界。哦，你睇咗个世界啦，你就企喺个墙外边，睇到更加远嘅风景，然后你掉头翻嚟就系、是、喂。行出来的围墙了喂，出面的世界好大啊喂，即是你是好热心啊，你是好好啊，甚至你真的想为他铺埋条路等他行出来，但你知不知道对于个当事人来讲，你这种的呼唤对他是一个好刺耳的嘲讽啊。所以呢，你慢慢大个成熟，你就发现当你自己的认知越来越高的时候，你是会明白一个道理的，花即是我们说鲜花不可以被催促，它

是会自然开自然生长，时节到了它自然就是绽放。我们能够做的只不过是在它身边一面很安静的镜，等它自己某一天偶然走过了，它愿意去照这个镜。但是如果它从未靠近的时候，你就不可以主动去搬那块镜去到面前你照一下你自己。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说话，看看你同不同意下，不请自来的忠告是披着善意外衣的傲慢，不求而受的道理就是你去侵入不被邀请的入侵。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很急，很希望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仔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身边人，你说我真的为你好，很急切啊，你那颗心。但是很希望呢，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脚下的路。但是如果你这一刻你就不断搬住个镜在他面前，你照一下镜在前面的悬崖，你照一下自己什么样子，他就会觉得你是一种傲慢，他会觉得你就是站在一个俯视的角度去否定他。是的，很难的，我们经常说换位思考，所以真的很难的。你换位思考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真的做到先？所以我们不需要照亮所有人的暗黑黑夜，我们只需要守护好自己的眼灯。这个世间其实最成熟的一件事，就是允许别人用他自己的方式慢慢苏醒。

0: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剛才節目第一部分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那句說話其實可以拆成了三層的。第一層呢，就是說認知邊界，你看到的問題對方未必認為是問題，即是你認為的出路亦都未必是對方覺得是他當下需要的出路。所以呢，我們人生當中啊，為什麼內耗的其中一個來源就是說我明明對他好，但是為什麼他接收不到，我都不需要他回饋我了，但是他起碼接收到我對他好啊。那所以這一句我是為你好，有時候就會潛意識用了，即變了我們想去說服人，想去介入人生活的時候一句的開場白啊，其實包含了一個很隱藏的前提的，就是你好像居高臨下那樣，譬如告訴子女聽，告訴父母聽，告訴你的另一半聽，我比你更加清楚你應該怎樣生活。所以第二天每次當你開口想說這一句我是為你好的的時候，你就想清楚對方接收到的会不会就是你对他好呢。这个第一层认知边界。第二层就是说未被邀请的建议。心理上呢，当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现在你来教育我了，即是被教育被纠正的时候呢，他就会自然产生一个防御的，即是那种我使乜你教啊我这么多年为自己行过来，真的会有这种的心理防御，不是你专登的，是潜意识我们的人性会是这样做。尤其当一个人他的选择和他的身份认同绑得很深的时候，你否定他的做法，他接收到的未必是你想帮我，而是你觉得我不够好。所以很多时候你讲得越有道理，对方反而越去即抗拒，甚至你那一刻就是说，我跟你分享个建议，人家都未说想听，你就已经全盘托出了。所以这个是令到我们会即要特别去注意咯。所以这里呢，我想讲的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一沟通就会有矛盾，即是我们所讲我明明是为他好，对方接收不到这件事。因为在我们心里面人人都会有的，有一个叫做心理抗拒，或者叫做心理逆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自由选择受到威胁，他会本能地想重新拿回个主导权。其实简单到就是说，你冻啊，你穿多件衣服，你喝多些水，啲汤趁热饮，这些是我们的文化当中由细到大所讲的这种是关心，这种是对他好。但是 你从来有没有认真想过先？因为上一代这样去跟我们相处的时候，当然他们都是真的出于关心出于爱，但是当你将这种理所当然，你小时候我父母我身边的人都会是这样去陪我成长的啦，那你调回到你的下一代，如果他继续会觉得没有问题，那当然没有问题了件事。但你可能仔女突然间就会说我不冻啊妈咪，特别是这里大那些，你是要喝热水的时候，他冰天雪地喝冻水吃雪糕，你个个穿到很厚，他可以穿短衫短裤行出街，即是有一种冻叫做阿妈说你冻嘛，所以妈咪觉得冻，所以你一定冻的仔女，在这里这个反差感和矛盾就更加强烈了。所以你回来看我刚才所说的，所以有阵时出现这种这么怪的情况，你越叫他不要这样做他越想做，你越努力说服他他越证明自己是对的。你知不知道有研究的，未经邀请而提出的建议，如果同一个人原本的想法相反，不单止有机会被人忽略，还可能出现反效果，对方刻意选择同那个建议相反的方向。你再想想两夫妻

两夫妻相处，你是不是都会曾经发出过这些未经邀请而提出的建议，而令到你们两公婆就是吵，就是由朝吵到晚，可能吵那些小事的，但是就是这样日吵夜吵。所以我们经常认为我讲得有道理他应该听，其实不是的，人不是纯粹靠道理来生活的。当一个人觉得你现在是不是教我做人，那一刻开始他已经不再处理，不再听你讲的内容了。他首先会处理的是自己受到威胁的那种自主感。所以为什么他会跟你吵呢？不是你讲得没道理，没道理未必是你讲得不对的。他就是因为他的自主感受到威胁，他现在要拿回这份自主感。跟着还有一个研究更加直接。研究人员专门研究人家有没有开口问你意见这件事。结果就发现了，当一个人本身并不想听意见，而收到的又是一些即不请自来的忠告，他就会觉得建议没那么有用，而且采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低。即简单一点来讲，我们再讲得通俗一点，我都没问你，我使乜你做乜俾建议我啫？咁研究咧，亦都指出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会感觉到自己嘅面子同埋选择自由受到威胁，同埋咧，当你下次想去俾意见人哋嘅时候，而前提系人哋都未发出邀请，我想请教一下你，你可唔可以教我？都未有呢啲邀请，而你已经忍唔住啦，要去俾意见对方，俾建议对方嘅时候，你谂下，其实你嗰一刻停一停。你潜意识入面是有一种优越感的，因为你识嘛，所以你识你才会教导对方，你识你才会给意见他嘛。但是你那一刻你就要问你需不需要我意见啊？如果他都未问你，或者他说我不需要你给意见我，那你就吞回落肚了。好了，甚至还有一个研究下，他们比较25岁45岁和平均79岁左右的成年人，研究35种没有开口要求但是人家主动提供帮助或者是意见的情况，结果是挺有意思的。无论刚才讲的哪一个年龄层，整体来讲大家都比较倾向将这些不请自来的帮助，他们感受到不愉快，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令到人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所以我们人热心，我不是说不好，热心善心是好，但你要看看那一刻适不适用。那你回到这里就很容易解释到为什么很多父母明明是关心自己的仔女的，即使仔女读书好或者已经出去做事了，甚至仔女自己都做了爸妈了，最后大家谈谈一下都会吵架的，朋友明明是好心提醒，最后反而是反面的。所以你传递出去的信息可能是我担心你，但对方收到的呢，即简直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他就会觉得你说他没有能力。所以呢，下次真是的，当你再想去讲这几个字，或者你心里面有这几个字出现，即是我是为你好，有时候背后呢其实就是藏住一个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假设，就是说你已经居高临下了，你是告诉对方我比你更加知道得更加多，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过，这个就是认知边界啊，突然间豁然开朗啊。所以 你一路内耗，就是我明明为他好，但是为什么就是成日都吵架呢？我即是跟对方啊。所以我就建议比较一个成熟的做法，你可以试一下的，普通人生选择就少点干预，对方主动问我们先去分享，涉及到真正安全的问题我们仍然应该及时去提醒，但提醒完之后亦都要懂得退回一步，因为成年人的世界最后仍然都是要他自己负责的，他那个是他自己的课题来的，家的另一半，你自己的亲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平衡宇宙，他都有他自己的课题要去完成，是要他自己去负责的那条路。所以现在我们会越来越觉得人成熟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就是说慢慢戒了改造别人的这种冲动啊。所以你日日都仲喺度想我为佢好嘅，我要改造佢，咁你就要自己控制下呢一份嘅冲动。你可以分享，但唔一定要说服啊。你可以提醒，但你唔需要控制啊。
所以咧，我琴日我哋讲嘅屏蔽力系学识唔好俾人闯入我哋自己嘅世界啊嘛。今日我再延伸一层，就系话其实反过嚟，我哋亦都唔好因为自己觉得睇得比较清楚，

随便闯入别人的世界，希望改造对方，我是为你好的。其实有些人的一课，你讲一百次他都不会明白，到他有一天真的自己撞了南墙撞了板，他经历过了，你一句都不用说，他自然就明白了。有时候真正的善意呢，不是急着将一个人叫醒，而是你知道自己已经提醒过了，然后尊重他，用他自己的速度慢慢走到他应该明白的地方啊。

0: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哋练习咗咧，唔好去俾人介入我哋嘅世界咧，即系过多入到我哋嘅世界，亦都唔好强行去闯入人哋嘅世界，去好冲动地改造人哋之后咧，咁你话好啦，腾出嘅时间我做啲咩好啊？好啦，我哋一齐嚟睇下而家世界各地嘅天气啊！点解咧？最近咧，你一睇嗰啲新闻资讯，你睇到哇，周围都系暴雨啊、水浸，又山泥倾泻，甚至亦都有地震啊、火山爆发。嗱，我哋睇翻多伦多。GTA 呢边先，已经连续喺呢个几礼拜系遭遇到强降雨，亚洲就更加明显啦。泰国气象局咧早两日亦都发布咗预告，受到季候风槽同埋佢哋嘅西南季候风嘅影响咧，泰国嘅北部啦、东北部啦，亦都会大雨啊、暴雨啊，之后仲会影响住曼谷啊、中部啊、东部啊、南部地区。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去泰国嘅，甚至成日就系谂紧55岁啦，跟住可以去泰国。嗰度即系有攞个退休签证噶嘛，可以泰国退休咯噃。例如如果曼谷个物价高啲嘅话，咁可以去清迈咁。咁同埋，但系你要留意到而家全世界各地嗰啲天气状况啊。嗱，我又讲下呢两日日本名古屋就更加夸张啦。当地录得咧每个钟系104.5毫米嘅雨量，系当地破纪录级别嘅豪雨。所以你可以想象。水浸啦，交通堵塞啦，甚至咧有400名左右准备参加亚运会啊，同即系个运动员啊，同埋工作人员啊，一度要撤离啊。另外仲有喺当地咧名古屋咧，大概有3500名嘅居民要去到避难所。咁啊，暂时嚟讲咧，目前亚运会仍然预计系嚟紧19号系会正式开幕噶。咁譬如你睇到呢一啲嘅新闻资讯，你有冇发现咧？我哋加拿大啊、日本啊、泰国啊，最近好似同一时间面对非常强烈嘅呢个落大雨。雨降雨，咁去睇下印尼咯。印尼早两日咧，又系另外一种嘅自然力量啦，因为佢哋有火山爆发，就喺爪哇岛同埋苏门答腊之间嘅一个海域。呢次嘅火山灰咧，系令到印尼啊有成8个机场系受到影响，包括雅加达一个好主要嘅机场喺嗰度嘅。最终咧系有超过成34万嘅旅客受到航班嘅取消啊、延误影响。因为你知道咧，嗰个火山灰啊。佢一有火山爆发嘅时候咧，佢嗰个影响周围嗰个能见度啊，所以即使佢火山爆发嗰个地方离呢啲机场可能相对都有啲距离嘅，但系佢亦都唔可以令到飞机系安全起飞降落啊。呢个其中一个，我亦都有一次咧，早几年去墨西哥嘅时候去Mexico City， 亦都试过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有飛機延誤，嗰陣時唔係真正火山爆發，只不過佢真係喺個火山度有冒到呢啲煙出嚟。咁好啦，而家我想去睇一件事，火山爆發同埋我哋講嘅厄爾尼諾現象唔係同一件事。同埋香港天文台預告咗嚟緊係超級厄爾尼諾現象嚇，呢個我轉頭講。我想講翻印尼火山好多，大家會知道啦。最近主要嘅咧就係因為佢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帶，咁係好多個板塊嘅交界。印尼而家有超過100座嘅活火山，本身就係全球火山活躍最頻繁嘅國家之一。因為你無論係地面嘅火山爆發，亦或係海底都有火山嘅。如果海底嘅火山爆發，雖然離我哋好遠啊，北美好遠啊咁，但係你知道佢帶動嘅地震咧，有可能。海嘯啦，真系会影响到隔离岸噶，即系喺我哋呢一边啊。所以点解你话日本啊、台湾啊，一有地震啊，而家印尼火山爆发，跟住无论佢嗰边嘅新西兰啊、澳洲啊，再加埋我哋北美呢一边，其实都系要特别去留意住噶。咁好啦，我亦都讲另外一个资讯啦，就系香港天文台最新预测，今年可能会出现一个超级厄尔尼诺。咁啊，喺早两日佢哋做嘅评估嚟嘅，就系话咧，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东部海水个温度持续上升。我咪讲过嘅，其实而家成个地球就好似好嗱，佢好热好热，但我哋嘅地球顶咧，你就好似煲紧个热水啊，上面有个盖啊，就冚住佢散唔到嗰啲热啊。咁跟住咧，预计啊，呢个香港天文台预计吓，预计呢个厄尔尼诺至少会维持到明年嘅春天，而且强度有机会去到超强，大概由嚟紧嘅11月至到12月系到达高峰。

到時呢有機會是會成為1950年在香港有紀錄以來最強的厄爾尼諾現象。如果你選擇差不多這些時間就哎呀我要回香港啦，因為我要避開加拿大的冬天啊，那你回到去呢有機會都會感受到這個超級厄爾尼諾啊。不過大家呢一不要聽個名字話什麼超級啊就好驚啊，就好像全世界好像一起落暴雨咁。其實啱啱相反，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厄爾尼諾呢就是赤道太平洋海水異常變暖之後改變了全球大氣環流嘛，所以呢它造成的效果就是有些地方會很多雨不斷落雨，有些地方呢就是乾旱，還要是未試過這樣但是它是有史以來的這麼乾旱，有些地方呢冬天會暖一點，總之每一個地區都不一樣的。現在呢香港天文台反而預測今年嚟緊，由而家開始一路去到11月，香港氣温正常至到偏高，但係雨量咧係正常至到偏少。咁所以咧，我會咁樣嚟形容厄爾尼諾，好似即係有人重新調校咗地球個冷氣、暖氣同埋嗰個水喉，唔係全世界一齊落雨，而係水落咗去唔同嘅地方，有啲地方太多，有啲地方又太少喎。咁而最近我哋睇到我哋加拿大嘅暴雨、泰國水浸嘅風險、日本破紀錄嘅豪雨，再加埋印尼火山爆發，咁好容易令人覺得哇，係咪地球突然間即係我哋講2026係火馬年啊嘛？係咪突然間呢一年係乜嘢事都一齊出嚟咧？咁其實唔應該將所有災害放落同一個原因。嗱，火山咧係地球內部嘅板塊活動，暴雨、干旱同埋厄爾尼諾是海洋、大氣和氣候系統，所以是不同的。但是他們放在同一張世界地圖上面確實是提醒我們一件事，我們現在面對的未必單純是天氣變熱那麼簡單，而是天氣和自然環境是變得更加不穩定，有些地方就是水太多，有些地方水太少，頭頂是大氣在變，腳下面是地球從來都沒有真正安靜過。所以未來幾個月如果真的進入一個超強厄爾尼諾年份，我想我們會越來越見到一些以前覺得幾十年才一次的天氣新聞。不過這個我相信大家都開始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其实我哋而家讲极端天气咧，唔系一件离我哋好远嘅事啊。譬如我哋喺翻加拿大生活啊。之前包括我哋安省呢一边啦，真係非常猛烈嘅风暴，有啲嘅地方落雨超过100毫米，仲有强风啊、冰雹啊、水浸啊、停电啊、大量嘅树木倒塌。其实呢，喺多伦多政府呢係收到2400宗同埋风暴有关嘅服务要求，要处理嗰啲水浸啊、嗰啲树冧咗啊、各种安全嘅问题。所以我哋成日听人讲咩百年一遇嘅暴雨，但而家你好似觉得佢成日都发生緊嘅，呢个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啊。究竟我哋要点样应对，特别一场大雨过后真正影响我哋普通人嘅，唔係淨係话返工塞车啊、对鞋湿咗啊咁简单。譬如第一样啦，喺屋企你睇下一水浸，嗰啲车啊、屋啊、嗰啲保险，其实你买咗咁多年，你有冇睇过佢边啲水浸，边啲浸咗架车？即系 touch 嚟讲，如果浸咗吓，系包唔包嘅？咁你呢一啲就已经好攞翻出嚟，同埋如果你真系即系咁唔好彩，屋企浸咗架车，浸咗喳喳淋去报保险啦，即刻去报啊！因为会你有呢个问题，而嗰个恶劣天气喺一个地区同时发生的话，亦即系话其他人有可能都有呢个问题。咁当然你跟住落嚟就睇下嗰个保费会唔会升啦，而且唔系净系你报咗保险升，系跟住亦都系全部人 average 每一年都升，即系加拿大呢个保险，即系举个例车保险系 unbelievable。你翻香港，翻到中国内地问下你啲 friend， 或者你曾经喺嗰度揸车嘅，你就知道我哋呢度啲保费系几咁夸张啦。咁我哋睇翻咧加拿大咧，单系极端天气造成嘅受保损失，即系睇翻2024年吓，系超过90亿加币，系创咗历史嘅新高。呢啲数字最后其实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关噶，就我头先所讲嘅，保险公司赔得多，即系风险高咗啦，长远自然就会反映喺我哋每一个人、每一架车、每个家庭嘅保费上面啊。而且咧有一样嘢咧，好多屋主都会未必知道吓，你要睇翻入边究竟你一般保险保嗰啲咧。通常是大风啊、冰雹造成的损失，但水浸不一定自动包括的。之前呢也有新闻资讯有提过大家的了，这件事呢我也都不再多。

我哋都讲啦，第二样咧就讲翻我哋嘅车，大家亦都知道咧，架车入边咧，你一水浸，你话浸个碌一半 OK， 但系我真系有试过，你唔应该笑啊呢个，唔系我试过，系真系我朋友，我喺广州嘅时候，好多年之前啦，总之就系落雨，系狂风暴雨，咁然后咧，你知道有啲地方咧，中国内地佢哋咪有啲桥咧。是入了个地底跟住就捐返出嚟咁样嘅，虽然个距离好短，但我呢个朋友呢，佢就係唔知点解佢就真係揸咗架车，嗰一刻我坐住佢架车嘅，哦，跟住就去到，总之佢有一个隧道位呢就死咗火，最后就浸到浸咗我哋嘅脚啦，又未去到小腿嘅，总之我就坐喺架车度就死咗火，又冇办法，我就睇啲水慢慢咁样入嚟，嗰时真係非常之绝望啊。咁喺呢度呢，其实我哋返返嚟呢边，我哋市政府都特别提醒啦，见到道路积水，千祈唔好去估，唔好冒险揸过去，即系即刻嗰句啦，掉头走啊！如果可以嘅话，第三样咧就是城市本身啊，一场暴雨考验嘅咧，其实真系我哋成个系统排水够唔够啦，电网顶唔顶得住，树木管理做唔做得好，譬如 TTC 啊、道路啊、地下设施啊，点样应变？所以咧，极端天气啊，去到最后已经唔单纯系天气新闻啊、天气报告啊，其实成个城市规划、基建保险同我哋个人嘅财务问题，呢度我要特别提醒嘅就系之前我所讲嘅极简理财当中，我哋有冇去储到呢个紧急备用金啊？即系呢个时候，如果即系 touch wood， 你系要即刻去收你嘅房屋，去整你嘅车，咁点算呢？如果你啲钱全部摆晒定期，全部摆晒喺投资市场，啲屋嘅钱又砸住，但你每个月继续都系要供楼供车，你点样可以揾到呢一万几千出嚟去救急呢？呢个就系亦都系关乎到我哋个人财务问题咯。咁所以咧，其实今日节目我最后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剛才我有讲到的厄爾尼諾其实是会越来越犀利，在全球已经马上到了，即是 I mean 来的这几个月我们有机会可能会感受得到。那我们普通人当然不是说啊 我要控制个太平洋的水温，我们控制不到。火山几时爆发啊，我们 exactly 亦都不会去知道，只能够预测，我们真的控制不到。有些事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到，知道自己那份保险保些什么的。来的冬天啊，你即入冬之前就要看看那些排水渠是不是保持通畅啊，呢度系咪通畅啊，有冇啲咩问题啊，屋顶有冇漏水啊，咁大风雨之前将你，譬如你住 condo 嘅，你当然啦，加拿大嘅阳台露台系唔可以摆嘢嘅，但你有冇啲嘢可以绑好佢嘅，收拾好佢㗎，咁如果你有摆嘢嘅话，唔好冒险去揸入嗰啲水浸嗰啲道路。手机政府紧急警报嘅时候，唔好嫌佢嘈，唔好即唔好唔理佢，你睇清楚佢警告咗啲乜嘢嘢。以前我哋去讲防灾呢，好似一件好遥远嘅事，好严重先需要做嘅事。但係而家你睇下呢个世界，喺呢个情况之下，真係要改一改个观念。防灾唔係因为我哋悲观，而係因为天气变得越嚟越不似预期，根本冇办法係完全用以前嘅经验去估计呀。世界真的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未必可以控制天气，但至少可以令到自己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多一点准备，少一点措手不及啊。这个呢也是我们普通人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最实际的预防方法了。这里是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架载有丁烷气罐的双门货车昨晚起火后发生爆炸，烷气管散落路面，事件中没人受伤。本拿比皇家骑警话，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无可疑，不涉及刑事成分。本拿比消防昨晚七点十分左右接报，前去 Gatineau Place 及 North Road 附近一间汽车维修店的停车场。消防到达的时候，一架商用货车已经陷入火海，另一架车亦部分起火。消防话，货车内载有大批丁烷气罐，起火后气罐向四方八面飞出，情况相当危险。部分丁烷气罐散落在 North Road 的路面。消防在撲火期间暂时一度封闭 North Road， 禁止车辆及行人进入。骑警话，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无可疑。 North Road 在晚上大约十点重新开放。 Apple 警方话，昨日下午发生的一宗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重伤送院，伤势危及生命。警方发出声明话，警方昨日下午四点左右接报， George Ferguson Way 及 Gladys Avenue 的十字路口附近发生电单车和运动型越野车相撞意外，电单车司机伤势严重。

0: 动危及生命，运动型越野车司机冇受伤，不过显然受到惊吓，正配合警方调查。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正协助 Episode 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Episode 警方联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感谢加拿大在俄乌战争期间对乌克兰的支持。他今日在卡加里同总理卡尼会晤后，在亚省班夫的联邦内阁成员发表演讲。卡尼在会谈开始前话，乌克兰人曾经协助亚省兴建，加拿大为俄乌战争结束后协助乌克兰重建。泽连斯基话感谢加拿大自战争爆发以来的所有支持。战争由俄罗斯在2014年发动，在2022年升级为全面入侵。泽连斯基话同加拿大的会谈包括冬季防灾准备以及应对俄罗斯可能对关键设施发动的进一步攻击。泽连斯基稍后会同媒体会面，之后会同夫人访问安省多伦多以及北湾。有最新的经济报告指出，纽芬兰拉布拉省再次引领全国的经济增长。陈正仪报道。
1: 智库机构 Signal 49 Research 发表最新经济报告指，受原油价格上升和离岸石油项目带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今年预期会连续第二年引领全国经济增长，经济增幅达到 3.7%。 相反，安省受到美方关税重创制造业影响，预期只有 0.2% 增幅，成为全国经济表现最弱的省份。报告指，安省和灰省因为制造业比重较高，受美国关税打击最严峻。不过，随着今年下半年招聘活动回升和企业投资信心增强，全国的整体经济状况预料将有所改善。智库的首席经济师福布斯表示，中东冲突、人口压力和关税不确定性对全国各地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能源价格上涨为部分省份带来效益，但关税对于安省和灰省制造业的冲击就最为显著。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石油、天然气以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由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说，事件在当地昨晚7点几发生，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使用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话，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机场方面话，战机着陆的时候未有引发火灾。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湿度7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今日有咩好介绍呢？
6: 好啊，翻咗越南国红肉不早皮薄多汁保证健噃，冬枣龙眼晒梅布冧青提子红提子黑皮红肉西瓜， 亚洲里，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澳洲大甜柑。

0: 今日翻咗好靓嘅茼蒿肉丸，咁啊俾信心大家买翻啲茼蒿食都好嘅喎。特价7.99两包，老虎虾14.99一包，金枪鱼3.99一磅，鳗鱼12.99两包，黑芝麻粉3.99一包，鸡翼4.49一磅，瘦肉4.49一磅，猪扒4.29一磅，雪豆1.99一包，肉菜苗2.49一磅，椰菜7.99一磅，上海苗1.69一磅，清甜个红肉黑皮西瓜9.99一磅，6.99一磅，澳洲大甜柑2.99一磅，青提子1.99一磅，爱妃苹果1.7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听日再见，拜拜。
1: 好啊，唔该晒邓总，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我真係覺得好快啊！時間啊，又去到星期四啦，咁即係話咧，聽日翻多一日工咧，又去到呢個週末啦。因為咧，今個星期咧係星期一 Labor Day 嘛，咁所以咧只係得個 4-day week 啊。好啦，咁大家亦都發覺咧，今年嘅夏天啊，或者秋天咧，都有啲奇怪，但係唔緊要。我覺得我哋係得天獨厚嘅，我哋即係 BC 省成日都話，即係唔敢出聲啊，即係咩咩嘴笑，感恩到咧不能啊嚇，因為啲天氣好到咧嚇。咁啊，雖然咧就係好快就冷凍少少嚇，今日咧仲相當大風添。如果你而家睇出窗外咧，嗰啲風真係～砰砰声啊！嗰啲树咧，真系吓一路咁啊，唔止婆娑啊，即系成大婆娑喺度喐来喐去啊！咁大家亦都要着翻件褛嘅。的确咧，因为佢大风就冷冻。我今朝早咧就系即系出去用啊，即系门口，即系我屋企噶吓，有个小花园仔嘅。喺出嘅时候都机会出唔到，因为咧我摆咗一个嗰啲 screen door 喺出边嘅，嗰、那个 screen door 都吹到咧就系遮住咗我嗰道门啊！咁我要咧更加我开道门，立翻起个 screen door 先得。咁你话啦，系咪咧真系比较咧大风啦吓？咁啊，但系有时啲季节咧就系咁。样噶啦，咁因为佢咧就真系入到秋天啦，咁啊今年咧我哋都相当之显明啊，好显赫啊，春夏秋冬都可，所以咧每逢大风日子，我就会记起几首歌，咁当然有呢只啦 ，Sam 虚嘅《风中赶路人》。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咧，有佢，佢系 Sam 虚，最近就听到消息。本来咧 ，Sam 虚同埋佢哥哥许冠文咧，就系喺呢个启德度举行演唱会嘅，但系因为其他嘅原因，鉴于佢知道佢啲观众群咧个嘅年龄啊，同埋啲脚力咧唔系咁好，咁所以咧打消咗呢个念头啊。好啦，咁啊，風中講旅人咧，雖然咧就唔係話喺榜上面咧咁犀利，但我諗好多人咧都識得跟住唱。其實咧冇乜咩歌啊 ，Sam 虛嘅係大家唔識唱嘅嗬。好，既然咁大方，我哋繼續俾佢吹下吹下。

聽到小風聲有幾句啲金句啦，佢俾啲都係即係冷面笑匠嘅，即係佢有咧成日就話唔使驚，見到我嘅真人唔使兩頭騰，即係佢話我，因為咧見到嘅真人就亂咁喺度咧，就係 spread 一啲嘅新聞啊，好笑。見到我真人唔使兩頭騰。好啦，咁唱《風的季節》，當然亦都諗起咧就梅艷芳啦，當年新秀咧係冠軍歌咧揀選咗《風的季節》，亦都諗起梅媽最近走咗，仍然咧係是非纏身，因為個仔啦嚇，仍然講呢樣講嗰樣，咁啲記者又好中意撩佢嘅，好得意嘅，佢又中意俾啲記者撩嘅，咁所以咧就永遠咧成為茶餘飯後好多嘅娛樂焦點。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百年荣誉。9月17号，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团圆。
2: 智能就是悭钱。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因為跟朋友傾偈，你可能不啱聽，因為你哋可能呢一輩很喜歡的是韓國，但我同朋友傾偈嘅時候咧，我哋嗰輩喜歡的時候咧就是日文，甚至咧學日文，好似你哋學韓文咁樣，唔係韓文咁樣，咁咧就喜歡嘅，因為咧就日本嗱，你聽下呢只歌，我每次咧都會唱起話，哇！如果你咧係一個靚嘅 high five 小電話定嘅呢只 oh yeah 嗰個錄音啊！那個靚聲法啊！你個耳仔係舒服到不得了㗎，咁雖然我唔知佢唱乜嘢。好啦，咁啊講翻啦，咁啊嚟緊星期四啦，咁啊真係好快又要講俾你聽，聽日啊禮拜六啊禮拜日有啲咩玩？有兩個就係呢一個唔同族裔嘅節，有同大家介紹，係永遠都冇停嘅。每個週末都一定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多元文化啊嘛嚇，咁啊所以咧有唔同嘅呢一個嘅文化節日啦。咁喺星期六咧就會喺 North Vancouver 嚇嗰邊咧就係亦都免費嘅，有一個咧就係。Polish 波蘭的 festival， 即係嗰個文化節，大家可以認識佢哋嘅服裝啦、傳統啦，或者一啲少少語言啦、食嘅食物嘅特色啦咁。好啦，至於星期日咧就翻翻嚟啦，咁咧就喺呢一個嘅即係 Ambrose， 我就中意啦，喺 West Van， 咦都係要揸車上去，就係 Coho Festival， 係我哋加拿大嘅嚇呢一個咧三文魚節。咁而另外咧喺 Robson Square 咧 downtown 就有 Fiesta Mexicana 墨西哥節啦。

石城嘅只歌系《滴汗》啊，咁啊当然系英文歌改编嘅。唱歌嘅咧系林忆莲啊，咁啊就系演绎咗佢嘅好犀利嘅能力啊。好啦，咁頭先講翻啦，話呢一個週末咧就有兩日啦，每日都有一個嘅即係文化節啦，一個咧就係Filipino 啦，啊仲有個Filipino添喎，係喎，真係喎，要同大家揀下先。咁另一個咧就係墨西哥啦，星期日啦，一個 Polish 咧就星期六嘅嚇，咁啊大家咧就係準備定啦。咁如果你咧中意 ABBA 嘅，又肯使下錢嘅。原來咧呢一個嘅星期日咧就有個 ABBA Dance Party 啊，啊會啲嘅 Abracadabra。是很得意的就在一些温哥华的某个戏院里面。那我想大家入到就开心到是大声跟着唱的一些齐合唱来的嘛。好啦，当然其他都仲有的就是说有些 car free stay 啊，譬如说在 main 街温哥华是行人专用区，固然亦都是如果天气好的，又是有很多 party 啊，很多 food trucks 啊，很多东西在玩的。大家

呢些成歌咧，除咗林忆莲之外咧，梗系有哥哥啦。呢一只咧就无需要太多。好啦，我头先讲话，我记得噶，我见过嘅资料系噶，仲有呢一个嘅菲律宾节系冇错嘅，不过咧就远少少啊，喺呢一个星期六啊，咁咧就会要喺 Surrey 叫做 MOS Museum of Surrey 喺嗰个博物馆嗰度，咁然后咧就当然有好多嘅菲律宾嘅朋友会喺处啦，然后。

0: 有菲律賓的音樂啦，佢哋嗰啲音樂嘅細胞好犀利噶嘛，同埋咧有菲律賓嘅唔同嘅即係嘢食啦，甚至係佢哋嘅一啲畫，可能你都會識，同埋一啲文化，大家又可以考慮一下啦。
1: Trailer Plaza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快点把握 Trailer Plaza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erplaza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你好，坚记车房。
4: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3: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4: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3: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哋嗰個年代咧非常之好運嘅，不單止係我自己成長啦，有好多嘅十年唔同嘅歌啦，仲會咧有四個哥哥，仲有我爸爸媽媽，所以佢哋聽歌嘅時候我都會聽到噶嚇。咁譬如話咧，俾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都會熟悉嘅頭先嘅 Ghost Rider。

嚟嘅，唔系世上所有嘅嘢咧，都系一啲嘅主观感觉嚟嘅啫。所有物质啊，究竟有定系冇咧？系虚定系无咧？系定虚定系实啦？咁所以咧，就其实系你自己嘅谂法。好啦，头先嘅歌咧，其实只系得嘅短短两分半钟，但系我知道对于好多人嚟讲，呢只 Johnny Angel 咧，系佢哋生命里面一只好重要嘅情歌，系等于永恒。所以咧就唔关事啊，几长几短啊 ，Johnny Angel 唱歌嘅咧就系 Top Notes， 嚟自系又系六零年代我啲哥哥嘅时候咧，喺香港好多好多唔同嘅乐队，任何国籍嘅人咧都有嘅，香港人固然多添啦，菲律宾人啦，又甚至咧瑞典啊等等吓。咁而呢队咧就系即系嚟自当然菲律宾系 Top Notes 啦，系一家人嘅，好多兄弟姐妹，即系好似Jackson 5咁嘅，即系兄弟姐妹咁样。咁里边咧 Christine Simpson 啦，就系有 Vicky 啊等等，系啲声靓到咧，我头先听嘅时候，哇，边度有而家嗰啲咩电脑 Auto Tune 噶？边有时候喺度含烂执来执去？系冇嘅，佢哋系有 Auto Tune 啊，系佢自己嘅脑里边啊，佢自己嘅把声喺度自动 Auto Tune， 佢哋有自动嘅 reverb 同埋呢个 echo 噶，咁系零添加嘅，系冇嘅，边有电脑啫？含烂都真噶嘛，即系即刻录嘅，冇 NG， 冇得。editing 啊，嗰阵根本即刻就系 live 咁样录落去，你话几犀利啊！咪唱呢个 Johnny Angel， 咁亦令我谂起咧，咁其实咧就一家人有一段时间咧，佢哋喺呢个温哥华嘅，而哥哥咧呢度啲人都好熟悉嘅，系 Michael Sampson， 咁好有苏宁味道嘅，佢唱歌真系，哇！自然嗰把声厚度咧，声底同埋佢拿捏嗰啲音乐啊，嗰个感觉啊，真系我好中意听佢咧现场。咁最近咧佢就喺度玩，即系因为呢个科技发达啊嘛，咁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好简单嘅即系器材咧，佢就自己弹晒乐器，然后自己可以做混音，自己唱埋，将一啲佢自己中意嘅歌咧系重唱。所以我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下吓呢一只咧，就亦都系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咧就熟悉嘅，叫做嗱呢只系 Ghost Rider， 系 Michael Sampson 唱嘅，大家听一下。

0: 非常非常有呢一個嘅西洋美國南部嗰啲牛仔嘅味道啊！即係佢哋仲會學到咧，好似印第安人啊，後邊有啲嗌聲啊，然後咧就有啲 giddy up giddy up 咁嗰啲騎馬噶啦嚇，咁大家覺得好得意。Ghost Rider 咁真係係咪犀利啊？即係只係自己一個用一個個四個 channel 嘅盒仔，然後當然啦 ，Michael Samson 咧，佢自己係所有樂器都熟悉嘅，打鼓啊、bass 啊，加啲嘅即係啲 fiddling 啊，然後自己唱歌咧，真係簡直哇，把聲底真係厚度咧，同埋咧都話好有蘇寧味道。其實佢寫咗好多唔同嘅歌嘅，或者第日有機會我再喺呢度同大家播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2: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1: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夹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4: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3: 吓，点解咧？
4: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好大噶，
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啊，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真的唱得是真的唱得的，所以呢就是很早成期我們聽的歌已經覺得是林峰啊唱的《天涯合一》這個 TVB 劇裡面是有這首歌叫做《深呼吸》，是講我們的心，不是說很 deep breath 的深呼吸，是非常好看的一個劇集，還會講到就是在非洲那些的就是合醫，大家是非常好的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好了，時間是11:55，也是今天節目最後一隻歌的了。有些藝員呢，我覺得是有的就是有的了，有些不是很得的，有呢是胡杏兒，她唱過這隻歌叫做《杏兒》，也是今天最後一首歌，希望大家留下在加拿大中文電台，約定你明天節目時間再見，拜拜。

0: Jul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涉及大温地区公共巴士司机、海上巴士操作员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员工嘅劳资纠纷谈判可望恢复。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喺香港，政府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在本地新闻方面，涉及大温地区公共巴士司机、海上巴士操作员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员工的劳资纠纷的谈判可望恢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 调解员 Travelsons 已经和工会及岸山巴士公司联络，希望双方重返谈判桌。上述建议已经获双方接受，较早时工会成员曾经采取连串工业行动，包括禁止穿着制服上班。劳资双方会在星期六重启谈判。岸山巴士公司经营大温地区大部分公共巴士路线、海上巴士以及社区接驳巴士。省政府宣布 BC 理工学院会在2026-27年度新增272个技术工种培训名单。邓海文报道。
3: 省府表示， BCIT 早前亦都因应市场需求增加近900个培训名额。今次扩充属于低陆平原地区技职培训扩展计划，区内2026年将会新增超过2000个相关培训名额，未来还会继续增加。省府未来三年将会投资2.41亿，培训更加多省民从事需求殷切的工作，并且缩短培训轮候的时间。新增名额涵盖多项高需求技术的工种，包括汽车维修技工、木工、重型机械、

0: 业机械技工、水喉、船只机械技工等等。神父指出，大型的工程项目以及建筑、海事和交通运输业持续推高全省对于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扩大本拿比地区的培训容量，可以让更加多人掌握专业的技能，并且填补劳工市场的空缺。卑诗省专上教育及未来技能厅长宋杰西表示，新增的培训名额可以协助培养新一代的技术工人，支援省内重要的行业和地区发展。他指出，省府透过目光向西的策略，协助省民取得所需的教育和技能，寻找薪酬较优厚的工作，为自己和家庭建立更加稳定的未来。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狄德刚表示，卑诗省迈向洁净能源的未来，有赖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BCIT 提供技职培训名额，有助更加多的省民获得高薪和稳定的工作，同时带动低陆平原和全省的经济发展。省府表示，扩大技职培训不单止有助省民就业，亦都可以为雇主提供所需的人才，配合目光向西策略，进一步支持卑诗省的经济增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一名85岁男长者上月在本拿比屋企中流弹身亡，他屋企人发表声明，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同时希望涉事者自首。王良润报道。
2: 骑警联合凶案组 IHIT 表示，事发在8月30号星期日凌晨1点半过后，本拿比骑警前线警员接报指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未有发现任何疑犯同伤者。同一日大约下午4点，骑警再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案发地点一个路段以外的一栋柏民，并在大楼内一个单位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先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 IHIT 早前已经确认受害人是逆音姓赵的亚裔男子畅用措，他的两个仔如今就代家人发表声明，恳切呼吁任何了解枪击案讯息的人挺身而出。声明说，他们一家对父亲的离世感到无比悲痛，指父亲是一位虔诚、性情温和和善良的基督徒，最后却是以禁惊人的方式离世，令人心碎。声明说，受害人1940年出生于南韩，以信仰、正直和为他人服务为基础，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受害人生前热爱高尔夫球、跳舞、和朋友聚餐以及陪伴家人。声明提到，受害人的伴侣2012年离世之后，受害人就默默承受丧偶之痛，并虔诚地奉献自己，从与家人、朋友、教会和社区人士的相处中寻求慰藉。令他们一家深感欣慰的是，男长者如今已经在永恒的安息中与伴侣重聚。声明最后衷心感谢警方的辛勤工作，同时呼吁知情人士挺身而出，尤其敦促调查人员已经确认身份的涉案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做正确的事，呼吁肇事者向警方自首。警方呼吁任何拥有8月30号凌晨12点半到2点之间，位于枪击案案发地点一带行车记录仪或者闭路电视录像的人士，同埋任何知情人士拨打 IHIT 热线1-877-551-IHIT-4448，或者发送电邮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联邦政府会提供超过1亿3000万同原住民合作，在本拿比兴建335间出租房屋，款项会透过柏民建设贷款计划发放。一间发展公司马斯琴及另一个第一民族会提供大约3800万现金或土地权益。项目包括一座拥有91个住宅单位的低层建筑，以及一座拥有264个住宅单位的高层建筑。项目位于 Willington Avenue 及 Cushion Way， 靠近 BC 理工学院及其他便利设施。厄提华说，项目目的为中产建造可负担房屋，同时提供低收入房屋。加美贸易升 战星级之际，总理卡尼今明两日为亚省召开内阁闭门会议，而联邦保守党

0: 包括酒类电单车和部分乳制品。卡尼办公室说，内阁成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与会人士就经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发表的讲话。内阁会议将会重点关注本国转型问题，即是摆脱对美过度依赖、提振经济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伙伴关系等。预计各部长会就各自领域的工作发言，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应对目前危机。会议亦都会探讨分离主义议题，因为目前距离亚省分离问题公投只是剩下一个几月时间。另一边上，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正是身处美国纽约市，他的办公室表示，博利治将会争取和美国实施零关税贸易。博利治今朝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他希望加美能够携手应对海外的竞争，并加强北美整体实力。被问及是否认为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加美受损的关系可以修复的时候，博利治就说，如果有意愿，两国可以在自由贸易方面合作。但他同时指出，加拿大已经在世界各地推动多元化贸易。博利治的办公室又表示，他将会在今晚参观911纪念馆，但不会出席听日在纽约举行的纪念仪式，相关仪式并不对公众开放。另外，纽宾市域省省长 Susan Hart 就下令，省级公共部门在有加拿大替代品的情况下停止购买美国产品，以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该省省府亦都会从10月1号起禁止购买价值超过500万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表示，将会扩大安省的关税支援计划适用范围，为受今个月稍后时间生效的新一轮美国关税和禁令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安省宣布改组内阁，蔡慧娴报道。
2: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宣布改组内阁，形容是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升级的关税及贸易战威胁作长期准备。在主要国员之中，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力和教育厅长卡兰德等都留任原职。至于皮奇尼就调任基建厅长，塞马就调任为副务委员会主席，中斯接任劳工厅长，奥斯特何夫出任农业厅长，前奥运摩艇代表桑德逊就又委任为体育厅长。哈米就接替辞职的赵成芬出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省府同时宣布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副厅长，由塔尼格沙南出任，协助企业转型并且支援受影响工人。至于汽车防盗及保释改革副厅长的职位，省府就指有关的政策任务已经完成，因此撤销相关的职务。杜格福特说，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再次针对安省经济，安省不会退缩。改组内阁是为了保护本地工人的职位和建立具竞争力的经济。另外，省府宣布向受省府资助的大专院校拨款，以增加40000个学额，协助学生投身有殷切需求的行业。政府说，这项投资能够确保更多学生得到培训，强化安省的劳动力。至于杜格福特在今朝向多伦多地区贸易局发表演说的时候说，总理卡尼决定不接受一份绝对是恶劣的协议，终止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是正确的做法。他说，有关协议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伤害，损害到本国的主权，对在全国各地和全省各地的加拿大企业造成永久的损害，会彻底摧毁交国的经济。杜格福特在今朝同时宣布，省府扩大可以获得协助受关税影响企业和工人计划援助的资格。联邦政府在前日开始实施反制措施，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而特朗普在同日及后宣布会有更多针对加拿大的措施。杜格福特在今朝的演说中说，他支持卡尼采取反制措施，但他同时警告加拿大要准备好在向特朗普展示加拿大会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会承受受痛苦。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俄罗斯军方向乌克兰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0: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张文燕报道。
2: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輔市長發布官方緊急通報，說基輔市遭受俄方無人機侵襲，烏方防空部隊已經持續開展攔截防禦行動，應對空中安全威脅。市長同時發布避險提醒，呼籲民眾和到訪人員前往安全區域避險。俄羅斯方面暫時未有回應。
0: 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展开工业规模征留。张文燕报道。
3: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针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0: 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政府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
4: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0: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张曼燕报道。
2: 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

0: 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
1: 再有两名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张曼燕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味月饼。
4: 天气报告，
1: 台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77%。
4: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iu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5: 天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同药品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6: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同免费疫苗。流感针同肺炎针注射，
5: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仲有定做压缩物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添。
6: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甲65街，电话604-563-8282。
7: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0: 东方西方潘芳芳，
11: 开始9月10号东方西方潘芳芳。上个星期呢，有听我们这个节目星期四呢，就会知道芳芳就找了刘伟恒谈下最近这个作品《日落下的彩虹》。其实呢，因为呢这个戏呢，我想是令我们想返起很多呢以前呢或者某个年代的朋友呢可能在香港成长的故事。尤其是呢，如果你是居住在屋邨的话，因为呢彩虹邨要重建，而令到呢即是有很多很多人同人之间啊，或者隔离邻舍啊，甚至乎呢我想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或者变迁。而呢虽然地方可能要重建啦， 咁但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如果分离咗之后，又有冇机会可以重建？又或者我哋可以用一个点样样嘅角度咧，去将佢维系咧？咁呢种嘅屋邨嘅记忆啊，又或者我哋以前成长嘅生活嘅片段啊，咁都好希望咧，可以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分享倾下，无论系父子间啊、夫妻间啊等等咧，呢啲关系喺我哋周围身边，其实都一。

直存在嘅，而我哋相信咧，日落之后还有彩虹，咁所以咧呢个重建啊，或者点样维系咧，系必然嘅。咁一阵间我哋继续咧会有刘伟恒倾下偈啦，同埋大家要留意住啊，我哋咧喺访谈之间咧所播出嘅歌咧，都系咧今次喺呢个剧集入边咧其中一啲歌曲嘅选段嚟嘅。

0: 每段日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九月十七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2: 嘉年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20隻，每磅$8.99一磅，天天新鮮，品質值得信賴。中秋節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買齊節日食品啦！
3: 放完暑假，我已經諗緊下一次旅行啦。
4: 咁啱啦，中華航空嘅 Labor Day 限時優惠開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購買機票，由温哥華飛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其他亞洲航點，最高可享全艙等指定票價8折優惠。
3: 幾時出發啊？
4: 出發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優惠活動有條。
3: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好啦，今朝早咧好开心啦，我哋咧再一次咧请到咧就系刘伟恒啦，刘伟恒而家喺香港，咁因为咧点解会揾佢咧？就虽然咧平时我哋可能喺电台度夜晚做节目撞到啦，咁但系咧佢其实咧系一个好中意创作嘅人嘅，因为咧佢咧最近咧一套《日落下的彩虹》嘅剧集咧有好多嘅回响啦。上个星期我哋倾咗一啲啊，点解会构思呢个故事啊？拍呢、這个咁，同埋都讲紧最紧要咧就系可能人同人之间嘅不同嘅关系。嘅重建啊，咁样嘅。咁上次咧，我哋就倾过啦，因为我谂喺我哋嘅生活当中，身边好多嘅人物咧，都离唔开唔同嘅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上次我哋讲咗咧，就系夫。

0: 同埋咧就係講咗一個家庭入邊啊，即係兄弟姊妹啊嚇，即係嗰件事。咁
1: 係。
0: 今次我哋又可以講下另外一個關係啊，好唔好啊？咁講
1: 好啊。
0: 父子啊，因為我知道你咧其中有個父子關係，你揾咗張感情啦。系咪啊？咁啊，
1: 系，
0: 感情系啦，都系一个好戏之人嚟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佢哋呢一段嘅关系系想表达啲乜嘢咧？
1: 好啊！咁啊，多谢芳芳姐啦，第二个星期同大家见面啦。咁啊，第二其中一段我自己都好喜欢嘅关系咧，就系讲张锦程同埋 Air 同埋Mira 嘅 Stanley 啦，邱士俊嘅一段父子嘅恩怨情仇啦。其实就好简单咧，就系用嗰几个字写嘅，就叫做无仇不成父子。咁一个唔识得做阿爸嘅张锦程，咁啊，当年咧就因为同个仔已经相处得唔系几好啦，咁个仔又加入咗啲不良分子啦，知道佢可能会出去有啲打打杀杀啦，咁结果咧呢个阿爸咧就为咗保护个仔咧，就竟然报警。就拉咗自己个仔，就话佢整伤咗自己，咁啊自己就只脚就唔舒服啦，以后就即系瘸腿啦，咁啊亦都咧个仔咧就亦都唔会领阿爸嘅呢一份情，就嬲咗佢几十年啦。咁啊呢段关系就一路其实喺个剧当中一路渗下渗下渗出嚟嘅，即系渗到阿 Stanley 佢后来点样学坏啊，佢都系怪落去阿爸身上。就因为呢个阿爸一路都冇好好咁样做一个好好嘅爸，好啦，咁啊个古仔就出现咗一个转折啦，就系感情咧，佢开始有老退化，咁啊呢一个就牵涉到上一个礼拜我都有讲嘅，就系灿哥讲嗰句啊，即系人又好，事又好，每样嘢都系期限。咁啊，灿哥其实后边仲有一句，佢就话，做父子嘅。一系就系缘分，一系就还嚟翻嚟攞债嘅。咁你如果有债嘅话，你阿爸都还咗好多俾你啦。咁你咪想一世都系唔会认呢个人做阿爸咧？咁啊呢段关系就我自己好有感受嘅，同我自己就冇关嘅。只不过好似上个星期所讲啦，即系系咪大家都放唔低咧？呢、這个关系系咪？大家永遠都好似仇家咁樣，而唔可以有爸爸同埋仔嘅相稱咧。我自己就用咗呢個腦退化啦，雖然好似好戲劇咁樣啊，咁但係我自己成日有個感受就係、是，到有一日，如果大家嗰啲記憶都開始模糊啦，嗰啲恩恩怨怨仲有冇意思咧？係咪關係都係比嗰啲恩恩怨怨更加重要咧？即係後面個劇情都會講到，哦，張錦程佢慢慢連。呢、这個仔都唔記得啦，就慢慢連佢哋背後嗰段當年覺得係永遠都解唔開嘅死結，佢都唔記得啦。原來佢就會變翻一個好單純嘅小朋友。咁啊，阿仔佢應該點樣同佢相處好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問題啊！我亦都經常聽到一啲弟兄姊妹又好啦，或者朋友都好啦，佢哋可能佢好憎佢爸爸媽媽嘅某啲原因，唔知點樣解釋落去啦。化解唔到嘅，嬲咗嘅，唔见嘅，咁但系佢都系佢阿爸阿妈嚟嘅，系咪就系因为咁样，大家就永远都唔再承认呢段关系咧？又或者甚至乎相处得好紧密嘅，都有呢啲情况嘅。譬如我喺菜农村真系认识一个婆婆，佢行动不便啦，好需要个仔照顾佢，但系佢又成日闹个仔，同个仔即系阿仔做所有嘢，佢都唔中意嘅。咁我有时都会同佢讲翻，喂，其实你仔仔已经好锡你噶咯噃，你仲想点咧？即系咪永远都系咁样，大家喺间屋度争吵落去咧？咁呢个我都系希望借住呢个古仔俾大家一啲反思啦。阿灿哥有一句讲得好好嘅，佢话唔系一定。即系爸爸妈妈做嘅每一个决定，唔一定都系啱嘅。做仔女嘅系咪都可以褪后一步睇下咧？咁呢个我自己做咗爸爸之后，我都话系，可能我啲小朋友都会有啲嘢唔中意我嘅。我亦都肯定唔系一个十全十美嘅爸爸嚟嘅。咁到某一个点，我哋点样去挽回我哋嘅关系咧？咁我希望都借住呢个故仔去俾大家一啲反思啦，咁样样啊。
0: 系啊，其实好好。我哋咧香港成日都话咧好狭窄啊，即系住嘅一啲环境，所以咧有阵时候人同人之间咧，唔知系咪因为空间少咧，摩擦都相对系多嘅。咁系咪即系譬如喺外国嘅地方可能大啲，呢个摩擦就会少咧？系咪即系因为呢个空间嘅问题咧？咁？

0: 我覺得咧都未必一定係嘅，係啦，因為有陣時候咧，人就有啲嘅執着，有啲放唔低，有啲忘
1: 系，
0: 記唔到，係啦，又或者有好多其實都係一啲嘅誤會嚟嘅，即係我可能好似頭先你話個婆婆，其實好想個仔照顧佢，但又要成日鬧佢咁樣，即係我唔知係中國人嘅一啲特性啊，定係點樣樣咧？定係佢哋好多時唔知道點樣去處理呢個關係，點樣去睇一個關係咧？咁呢個都係好多好多嘅反思嚟嘅。咁都係咧，我諗好多子女有時都要諗下啊，自己點同父母相處，又或者即係你話啊，做咗父母之後咧，咁就會諗下自己想同啲仔女點樣樣去相處，呢樣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大家都不停可能喺人生中唔同嘅關係當中咧，都係去學習嘅。系啊，咁一阵间咧，我哋翻嚟咧就可以咧，就系再继续倾下。

0: 继续翻嚟咧，我哋都系有刘伟恒啦。咁啊，我谂好多听众都会继续好想继续听你讲下咧，喺你呢个剧集入边好多唔同嘅人物关系。因为其实唔单止喺剧集中，我谂喺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咁啊，头先讲咗父子之间啦，咁跟住你想讲嘅呢一个关系系啲咩关系咧？
1: 呢个就亦都系其中一段我自己好想写嘅关系啦。
0: 嗯，
1: 就有啊两位前辈啦，有啊夏雨哥啦、国峰哥啦。
0: 嗯，
1: 咁啊两个好好嘅喺彩虹珠识咗六十年嘅朋友，咁佢哋咧就好兄弟，连自己嘅仔女都结埋婚啦。咁啊就系阿陈欣贤同埋真系阿夏雨哥嘅仔仔就系王奕辰啦。咁佢哋就成为咗一家人。咁啊，呢家人就其实入边有几个问题拍嘅，即系大结局嗰三集啦。第一个就系夫妻之间嘅相处啦。咁啊，即系两口子为咗小朋友读唔读名校，咁啊同老人家有啲意见不合。咁啊，亦都衍生到就系一个移民嘅问题。我谂可能好多海外嘅观众睇呢一个故仔都有啲共鸣嘅。其中我想讲嘅系，如果你而家喺香港都有问题啦。咁系咪解決咗先至去外國呢？如果你帶住呢啲問題去外國，你唔好以為移民就解決到喎。咁呢個都係我見到好多嘅事情，就係、是、可能兩夫妻本身已經有少少問題，相處得唔係幾好，諗住去到外國就冇事，其實可能件事仲和㗎，即係因為成日以前就話大家喺香港大家分開住啦，咪分開做嘢啦，一齊做嘢啦，去到外國。

0: 咧就朝見口晚見面，更加多時間對住，可能更加解決唔到問題。
1: 嗯，
0: 咁呢度就再衍生出一個嘅劇情，就係到到佢哋決定要移民嗰陣咧，佢哋點樣同郭峰哥同埋夏雨哥呢兩位老人家去處理呢？咁呢個真係我自己聽到好多嘅一啲真實嘅寫照，就係、是、原來老人家呢個孫對佢哋好緊要嘅，即係好多人退咗休呢就弄孫為樂，係佢哋生命當中嘅一個好重要嘅寄托又好啦，甚至乎係焦點。咁但係呢可能即係小朋友佢哋未必會諒解或者體會到，佢哋亦都可能係真係為咗個佢哋自己嘅小朋友嘅前途着想，就所以移民啦。一移民呢就連根拔起，就帶走咗好多老人家嘅生命嘅支柱。咁呢個我喺彩虹村真係見到好多。
1: 嗯，
0: 其實佢哋表面上又好想你哋好喎，因為你哋有一片新嘅天地去搵好學校，去外國有新嘅世界。但係佢哋自己又依依不捨，又唔想阻住你走。呢個拉扯就最后就成为咗好多老人家佢哋晚年嘅一个遗憾啊。
1: 嗯，
0: 因为呢个我真係见到好多，咁所以写嗱我哋冇啱唔啱嘅，我哋个古仔呢头先讲以至上一集想讲嘅所有嘅关系呢都冇啱唔啱嘅。有阵时呢我觉得一家人相处唔系去讲你啱我唔啱，你错我错，唔系讲呢样嘢，而系只不过喺呢啲你分唔清楚啱唔啱嘅关系当中，你可唔可以攞返多啲爱去对对方呢？即係冇办法，你哋要移民啦，啊你哋要带走个孙啦。咁但係亦都可唔可以又体谅返嗰啲喺香港挂住你哋嘅屋企人啊，可唔可以爱佢哋多啲啊，锡佢多啲。呢个係希望可以藉住呢啲劇情呢俾观众有多啲嘅反思啦，亦都希望都係大家有多啲嘅爱囉。
1: 嗯，其实移民都是真的一个几大的决定来的，是啊，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呢很多时真的不过呢我在加拿大这边呢，我想很多人呢有很多就是很多年移了民来这边，是啦、
0: 啊。是。
1: 就变了好，可能他们那时候的心态都是希望来这边退休啊，悠闲一点生活啊这样。咁而我想近年我们接触到很多朋友他们移民都是因为希望啲小朋友啊，或者多啲空間啊，因為
0: 讀書啊，
1: 係啊，讀書啊，啊俾人咁。但係當然啦，好似你話，其實冇嘢係啱同埋唔啱嘅，每一個人個因緣就會係咪？即係我唔係話啊，可能喺外國讀書就會好啲，喺香港就其實每度都有可能，即係可以發揮到自己潛能嘅。最緊要其實我覺得咧，就係你可以咧順應翻，同埋咧適應翻喺當地，同埋接受翻自己嗰個環境啊關係。
0: 係啊係啊，
1: 將佢如果有問題嘅咪，好似你話我點樣重建咯，係咪啊？咁系咪真系离开就系一个解决问题咧？有阵时都未必嘅。不过呢啲就系每一个家庭，即系家家都有本唔同嘅经。咁但系呢啲关系都系千丝万缕喺我哋身边。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真诚去睇呢啲关系，系啦。咁就变咗，我觉得其实咧好多问题系人造成嘅。咁然后跟住我哋就可以慢慢地可以好地解决咯。咁我觉得呢一样都系希望你呢个故事带俾我哋啦。当我哋睇到人哋嘅时候呢，自己就会有啲嘅感受，就可能可以再重新面对返自己身边同身边嘅亲人嘅关系。咁呢点都好重要嘅。係啦。咁呢我知道你今次呢个剧呢都有好多演员好劲嘅。我呢阵返嚟
0: 讲
1: 好吗？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 你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 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5: 东方西方官方方。
6: 咁我哋咧，即係近期咧，就有部叫做《日落下的彩虹》啦，有好多嘅朋友，無論係加拿大嘅朋友睇咗咧，其實咧都有一啲嘅，即係我諗聯絡阿劉偉恆啦，話俾你聽啊，睇咗呢套戲咧，有好多地方好 touching 啊，或者好多嘅回憶翻曬嚟啊，咁樣。咁但我覺得咧，最開心嘅咧，就係呢套戲入邊咧，我哋睇到有好多我哋久違咗嘅演員。係啦，同埋佢哋組合都係好特別。咁我相信導演咧，即係劉偉恆你咧，都係好精挑細選啦，定係咁啱，即係咁巧揾到啊？定係你係啊點樣可以揾到啲咁勁嘅卡士咧？咁樣
7: 啊，其實真係好感恩嘅。我就唔係拍咗好多嘅劇啊，或者電影啦。咁但係咧，今次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真係即係到。套劇播完之後，我自己都好感恩啊！即係每一個演員，佢哋都係好獨當一面啊！甚至乎有好多係主角啊、影帝啊、事後啊、劇帝啊啊！但係佢哋都走埋嚟同我哋玩。雖然每一個人個劇，即係嗰個所謂嘅戲份咧，唔係好多，但係即係可能兩集啊、三集啊，但係佢哋都肯走埋嚟，我覺得好感恩嘅。即係當我哋去排嗰張海報嗰陣咧，我哋大家睇到，哇！即係個個都係有份量嘅演員，即係譬如由前輩開始，夏雨哥、郭峰、婉兒姐、張雷，跟住咧，哇！中間咧又有潘燦。

0: 良，又有张锦晴，唐诗咏、周嘉怡、强尼、肥仔，咁啊后生嘅又有啊 YoYo 啊，有啊 Sika 啊，有 Cola 嘅阿 Day 啊，仲有阿神仔苏云图等等啊，即系好多好多好，仲有吴海欣啊，哇，好多好好嘅人。咁我自己好好感恩嘅，即系不能尽讲晒咁多个啦。咁譬如夏雨歌咧，其实我系。好鍾意佢嘅，我細細個呢就睇 TVB 嘅劇集大啦，好鍾意佢喺《射雕英雄傳》入面做嘅丘處機啦，好鍾意睇佢《歡樂今宵》入面做阿凡啦。咁你問我呢，其實係冇諗過阿夏雨哥肯即係做嘅。咁啊，長話短說就係、是、當我同阿仔仔，本來我係揾佢仔仔，即係阿黃奕晨去飾演其中一個角色嘅時候，無端端佢同我講話，你有冇諗住揾我阿爸做㗎？咁我話，你阿爸，你阿爸唔係退咗休㗎咩？因為我見到夏季咧，其實都唔係好經常再喺電視劇出現啦。咁佢話佢可能有興趣㗎喎。咁結果我就真係好大膽，就 send 咗個劇本咧俾夏季。咁夏季睇完之後，佢話：喂，有得玩喎、我好中意個古仔喎，不如玩下啦。咁我一個又一個，國風哥又係啊，好有意思嘅呢個故事。而国峰哥又是彩虹村的街坊。
1: 是吗？
0: 他早当然早过潘灿良啦。峰哥好古惑的，他好好笑，他说我听完你个古仔先，我睇下个导演讲咩先。然后呢我就话俾佢知，好啦，因为我都是彩虹村的街坊嚟家。咁他就二话不说就参演咗啦。咁啊，至于譬如喺个戏入面好好发挥嘅 Stanley 都系啦 ，Stanley 就系因为佢系 Mirror 嘅一份子啦，佢亦都系电视台嘅即系合约嘅艺人啦。咁当我哋好想揾一个主角去穿住十五集嘅劇情嗰阵咧，咁我就好想揾阿 Stanley， 因为 Stanley 其实喺呢几年当中咧，佢都证实咗佢系一个好好嘅演员啦。咁我自己本身识佢嘅，我有间唔中同佢跑步嘅，咁我一路都话喂，不如揾次机会大家一齐合作啦。咁结果佢就今次就饰演咗阿 Stanley， 即系阿子柏呢个角色啦。咁然后咧，当我去谂边个揾佢做阿爸嗰阵咧，我就谂，张感情好啊，即系。第一咧，佢可以有好多嘅唔同嘅面向，佢可以做奸嘅，可以做忠嘅，饰演呢个比较老土嘅爸爸，佢大家一睇个戏都知道，哇，即系入型入格，好啱数。咁佢又同阿 Stanley 咧，因为佢系阿 Stanley 其中一位嘅演戏老师嚟嘅，佢哋两个就私交甚笃嘅，咁所以好好啊，佢哋两个咧。就演活咗呢对父子。咁你问我呢，我觉得好开心，即係呢个劇后嚟出现嗰个反应系个个演员都被网民赞，每一个都有一啲佢哋好发挥到嘅场口。我諗作为导演或者成个主创有咩好得过系咁，个个演员呢我哋庆功嗰阵大家都好开心。因为每一个出嚟嗰阵呢都有一次洗版嘅机会。咁你问我即係能够做到导演做到有咁嘅效果呢就最好。因为佢哋信我，而我又俾返一啲嘅成绩表佢哋。佢哋演员又受观众咁好嘅称赞。有咩好得过系咁，所以我系非常之感恩，好多谢每一位演员对我嘅信任咯。
1: 你好谦虚啊！其实咧，我谂咧，即系要做一个好嘅戏，系真系唔容易。大家都即系喺制作度都有做过啦，咁同埋咧，而家嘅拍摄嘅时间通常都比较短啦，即系好赶啊咁样样。咁仲有咧，就其实咧，演员都好希望有个好嘅剧本咯。咁如果遇到个好嘅剧本，可以充分俾佢哋发挥咧，的确系一件咧。一个演员好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嚟嘅，咪讲到话制作啊、拍摄上，我相信都中间有好多难处，好多嘅嘢，或者有啲趣事发生嘅，一阵我哋讲下好唔好？

0: 好啦，继续咧讲下呢个日落下的彩虹啦，都系有刘伟恒喺度啦。咁嗱，其实拍摄咧，我都系唔容易。我哋平时咧喺电视度咧见到半个钟头嘅剧集咧，好可能咧，我哋可能要拍日领两日，甚至乎3日啊。咁视乎系咩嘅剧啦。咁而家如果你话拍即系现代嘅就简单啲咧，起码你化妆啊、着衫啊、服装啊都系容易啲啦。古装就可能哇要成3个钟头化个妆，咁都好可能要花好多嘅时间。咁跟住个妆又可能溶咗咁。咁但系咧，譬如你今次拍呢个彩虹村嘅故事啦，咁同埋有咁多嘅演员啦，个个咧都系好戏嘅，而每一段关系咧都难舍难离，即系咧拍少啲又好似争咁啲，又要多啲时间啊，希望即系要求尽善尽美啦，系咪要交到功课啦？咁我相信你都系个要求高嘅人嚟嘅。咁喺拍摄过程中有冇啲有趣嘅嘢，或者有啲难嘅地方，可能要即系解决啊？咁样。
1: 阿芳芳姐，你都喺电视台即系工作咗咁多年，都知道咧。
0: 我睇到我大啦，又系
1: 唔系？其实电视台嘅又好啦，或者外面嘅拍摄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几日字，就系时间就是金钱，
0: 嗯，
1: 即系不能够浪费。所以咧，我要好多谢成个团队，因为其实好似阿芳芳姐讲得好啱啊，咁多好戏之人，每个人譬如张锦晴，我要化一个刀疤嘅妆，起码都2个钟。咁啊，点样可以喺一个最能够善用时间，即系一叫埋位，大家就埋到位咧？呢个系真系成个台前幕后嘅合作。咁你问我，我自己觉得最艰难嘅就系，首先我哋组数好少啦，我哋只系拍咗47组啦，就拍15集嘅戏，咁即系3.2组咧就要拍完一集啦。但系我哋全部都系实景拍，咁彩虹村嘅单位其实好细嘅，咁我哋摆机位啊，或者演员嘅调度咧，其实系好有限啊。咁但系真系好多谢摄影同埋灯光组啦，咁佢哋好，佢哋个应变好快嘅。我哋好多时一埋去现场试一试，走一走位，佢哋一摆机器就已经拍得嘅。我哋大部分嘅情况下咧，都系45分钟至1个钟头就要拍完一场戏。咁所以咧，又要多谢演员啦，因为咧我哋呢班演员咧。大部分啦，其实全部都系嘅，做足晒功课先去现场，亦都咧唔会喺现场话，不如唔好咁拍啦，我哋试下咁啦，又或者有好多嘅意见啦，其实都系冇，佢哋个个咧知道我哋好揸紧好多时间，咁佢哋咧就嚟到咧就好合作，只系希望可以做得更好，而唔会话哎呀喺度吱吱喳喳啊，或者系打四圈先啊吓，我哋行内有个术语，佢哋冇啊，个个都好合作，而且咧。大部分嘅演员一去到现场已经系嗰个角色，佢哋已经系入咗戏嘅，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哋只系讨论啊呢个对白不如试下唔好咁讲啦，不如我哋再拍多 take 更加好啊，我哋都唔需要热身啊，咁呢个好多谢演员啦，咁另外有趣嘅地方就系由于我哋好多时都喺彩虹村拍摄啦，咁啊彩虹村好多街坊噶嘛，咁啲街坊好多时入咗镜咧，佢哋都唔知嘅，咁我哋又唔介意。因为条村冇理由冇人㗎嘛。咁所以以前呢譬如拍戏呢就好驚哎呀唔好望啊有人过我哋就要 cut 机啊。我哋今次呢冇乜点样做呢个动作㗎。因为譬如屋村啊芳芳姐都可能知道啦屋村以前嘅屋村特色就係好多时佢哋唔闩门㗎。唔闩门就自然有个铁闸你就见到外面啲人经过㗎嘛。咁我哋咪由佢经过囉佢哋装入嚟咪装入嚟囉咁啲人真係会装入嚟㗎嘛。我哋咪由佢去拍囉。咁呢个都系好记得嘅画面啦。咁另外就系我哋大家都好似真系成为咗彩虹村嘅村民啦。咁啊成日都喺彩虹村度食饭啊买外卖啊万岁啊有阵时我哋又会喺个即系都有玩嘅时间啊排戏嗰阵我哋都会喺现场嘻嘻哈哈我呢就最鍾意呢就瞓返喺嗰啲单位度啊因为好多时呢一放饭呢我就唔食饭嘅我就匿埋休息一下，我就瞓翻喺每一个主角嗰间屋嗰张床或者梳化嗰度啊。咁呢啲都系带俾我哋好多好美好嘅时光。咁我谂最难得嘅就系即系好多谢各位台前幕后啦。

0: 而家拍完之后，大家每一次一讲起拍摄嗰阵，大家都好开心啦。到到而家拍完之后，我哋大部分都真系哇，变成咗好嘅好好嘅朋友啊！大家都好开心，带住一份感恩嘅心去完成呢个剧嘅播出啊！咁呢个系好难得嘅，因为其实真系唔容易。咁艰难嘅拍摄日程当中，大家都冇乜怨言，甚至乎大家话好啊，一人行多步，无论系80几岁嘅演员，到几岁嘅演员都系，我哋得噶，冇问题，做埋佢，咁个个都系呢种嘅同心合意，就系好似一班彩虹村嘅街坊一样，我哋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呢句就系成日喺阿夏雨口中讲嗰句台词嚟嘅，街坊咪就系咁样咯，咁我哋都好似一班街坊咁样，大家同心合力咁样去做完咗一部剧集，咁亦都好感恩有咁好嘅反应啦，咁呢个都真系成个团队嘅一个功劳嚟嘅吓。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个戏咧，即系带出嚟嗰种嘅人情味咧，即系我哋应该系要好珍惜咯。因为好多时我哋咧喺一个社区度住咧，即系大家嘅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咧，似乎好似咧就系喺停留咗，好似喺以前某啲嘅年代。而家好多时咧，我唔知啊，有啲人就会话我隔篱住边个，我又唔识啊，平时好少见啊，见
0: 系
1: 面甚
0: 啊，
1: 至乎招呼都唔会打一句啊，咁样样咧。咁所以你话如果咧以前嘅屋村咧，开咗或者个有个铁闸，就算系大家会望下边个喺度啊，做啲咩嘢，其实都好似好自然嘅事。当然呢个真系导演嘅取向啦。话咧就好似好轻松，你话大家埋对位，其实我谂咧作为导演嘅你咧，刘伟恒喺要准备去拍摄咧之前都有好多嘅功夫啦。我谂要花咗更多嘅時間去準備啊，咁樣，尤其是咧嘅地方啊、時間啊、各樣嘅限制啊，咁。咁今次好開心啦，同你傾咗有關呢個戲嘅一啲嘅製作啊，同埋一啲嘅故事嘅概念啦，同埋想帶出嚟嘅信息啦。咁第陣時再有其他機會再揾你傾偈，好冇？
0: 好
1: 好
0: 啊，多謝你啊，芬芳姐，
1: ，thank you
0: 多
1: 晒
0: 謝各位
1: 你
0: 觀
1: 啊，
0: 眾，多謝各位觀眾，好，拜
1: 多謝
0: 拜。
1: ，thank you。
2: 东方、西方、潘芳芳系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一名85岁嘅阿瑶男长者，上个月喺本拿比屋企遭到街头枪击，流弹射中身亡。佢嘅屋企人今日发表声明，呼吁有消息嘅人士提供线索，并希望涉案人士自首。死者两个仔喺声明话，一家对于父亲嘅离世感到悲痛，指父亲系一位虔诚嘅基督徒，为人善良，最后喺如此惊人嘅方式离世，感到心碎。声明话，父亲生于南韩，喺加拿大建立自己嘅生活，以信仰、正直同埋为他人服务为基础。声明呼吁知情人士挺身而出，尤其系涉案青年同埋佢哋嘅家长。做正确嘅事，向警方自首。案发喺8月30号嘅凌晨1点半过后，警方接报18 Avenue 发生枪击案，特别警员到场后未有发现。同日嘅下昼大约4点钟，警方接报前往距离枪击案现场大约一个街口嘅 Kingsway 7400号一个拍文单位，发现事主受枪伤，证实当场死亡。初步調查就顯示，事主被街頭槍擊案中發射嘅流彈射入屋內，擊中身亡。警方發放視頻追緝一名逃避警方攔截喺北溫駕駛爬山電單車嘅少年，呼籲少年家長同埋有消息嘅公眾主動向警方聯絡。事发喺上个月28号下昼6点11分，一名公路巡警喺北温 Grand Boulevard 试图截停一部由一名少年驾驶嘅爬山电单车时，对方拒绝停低，并加速冲过路口逃离现场。警方话，涉事司机逃走时几乎撞向一部汽车，而警员为免司机受伤同埋伤及他人，基于安全未有追截。涉事嘅少年年约14至18岁，瘦身材，棕色皮肤，当时佩戴白色嘅单车头盔，着住黑色连帽上衣、黑色牛仔裤同埋黑色。

0: 播客。警方呼吁家长，如果认出涉事的少年或者任何知道他的身份的人挺身而出，协助警方调查。电话604-892-6100。警方同时提醒家长，在考虑为子女购买爬山电单车时，应该先了解相关安全和道路规则。警方又说，近期越来越多年轻的骑士故意挑衅警方的追捕，形容做法非常愚蠢，呼吁家长协助防止子女受伤，甚至发生更严重的后果。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更新全省140部路口安全摄影机，引进先进的技术，保障驾驶人士、踩单车人士和行人途经高风险路口的时候安全。工程已经展开并分阶段进行，直至到2027年的春季。 ICBC 指出，现有的摄影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新摄影机将会提高解像度，而执法和数据功能就和原有的摄影机相若。更换工程期间，现有摄影机将会继续运作，大约90个地点需要进行轻微道路和行人路的工程，每个地点工程预计需时大约两个星期。交通违例的类别、罚款和相关罚则就维持不变。到访本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和本国总理卡尼会面，两国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卡尼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省卡加里举行会谈，并且签署100年伙伴关系宣言，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卡尼表示，加拿大会继续满足乌克兰最紧迫的军事需求，包括专注提供防空能力和拦截弹，并宣布将军事训练 Operation Unifier 延长至到2029年。双方亦都同意建立长期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和弹药。卡尼在会谈之前指出，乌克兰人过去曾经协助建设亚省，当俄罗斯的战争结束后，加拿大亦都会协助重建乌克兰。泽连斯基就感谢加拿大自2014年战争爆发和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提供的支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完毕。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4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2公里，湿度75%。
5: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五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天晴，最高31度，最低26度；北京天晴，最高30度，最低16度；上海有雨，最高26度，最低22度；台北有云，最高27度，最低23度；首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5度；东京有雨，最高21度，最低18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0度，最低27度；吉隆坡有雨，最高30度，最低24度；曼谷有雨，最高31度，最低25度。
5: 工商雷达网，
6: 嚟到工商雷达网嘅时间，我系阿思。
7: 一年容易又中秋，我就有啲好嘢想介绍俾大家啦。
4: 每逢中秋佳节，除了一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之外，不少人都会准备月饼送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

0: 最经典嘅当然系加拿大美心饼店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啦，皮薄馅靓，莲蓉诱惑，味道香浓而唔会太甜，配上两个咸蛋黄，口感更加丰富，亦系非常之受欢迎嘅选择。另外一款好受欢迎嘅豪华月饼就系黑松露蛋黄金腿五仁月饼。黑松露配合金腿、蛋黄同五仁，味道层次丰富，采用上等材料，再由一级制饼大师精心制造，水准当然有保证。同时为了满足不同食家的要求，美心饼店亦推出多款不同口味的冰皮月饼，当中包括榴莲冰皮绿豆蓉月饼，榴莲味香浓，口感烟韧，另外还有草莓绿豆蓉、芝士蓝莓绿豆蓉等等，一样深受食家欢迎。今年更加有近年中港澳非常流行的至尊流心奶黄月饼，入面是诱惑的奶黄馅，切开之后还有流心效果，口感香浓又有层次，味道和口感更加令人一试难忘。喜欢奶黄月饼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加拿大美心月饼全部都是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符合现代人对健康、味道和品质的追求。无论是送礼自用，加拿大美心月饼都是你的明智之选。而为了保障食品质素和维持最佳服务，加拿大美心月饼只在各间美心饼店独家发售，并没有交给其他超级市场或者店铺代售的。美心饼店七间分店遍布大温各区，方便大家选购，包括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华埠奇发街、本拿比 Metro Town 商场、温哥华东区 Victoria 夹41街、Fraser 夹48街、素里 Surrey City Centre 同埋高桂林恒基广场。想订购加拿大美心月饼，记低订饼专线啦，604-688-6281，604-688-6281。今个中秋，一家大小由传统之味到创新口味，都可以在加拿大美心月饼找到心水之选。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嚟到1:11，啱啱听完有啲月饼嘅资讯咧，咁我哋咧就要继续开始我哋今日嘅 program 啦，继续宠爱哥哥嘅歌啊。咁啊，今日其实咧都唔系话太多时间剩啊，咁啊尽量播啦，因为都有啲点唱歌，一开始就要嚟啦。系啦，如果唔系真系咧，我惊我又播唔晒。咁首先嗱，先有一位点唱啊，一早就话想点嘅，就话点一位黄同学。有一位黃同學想點一首咧歌咧，俾佢嘅一位香港小學同埋中學同學阿輝輝聽，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生日快樂，生日開心愉快，天天咧都可以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事啊！好想啊鼓勵啊輝輝同學，每日都要同自己講啊，我要信自己，我係可以做得到的，努力加油啊！你係最好的啊！嚇點解有啲要求？原來想用國語講啊，你是最好的。嚟自一位成日一起放學花旗的黃同學啊，咁但係在於咧佢冇咧揀咩歌啦，咁我就會將另外一個點唱咧夾埋一齊，而另外一個點唱咧就係想點校長同埋黑琼嘅左輪右你。係啦，仲有一首歌啊。嚟自珍珠妹啊，想啊送俾佢以前喺香港嘅邻居叫做阿大，今日都系佢生日啦，两个人嘅生日啦，都系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啦，讲埋先啊。咁啊，头先呢位珍珠妹啊，想送俾佢嘅轮友啊，阿大听啦。咁系啦，同佢讲啊，小心身体啦，好好休息啦。感谢你多年咧，俾我好宝贵嘅意见同支持啊。咁啊，我会加油努力嘅。咁你都好好照顾自己啦。所以今日话两位嘅朋友生日，阿大同埋阿辉辉，听啊，祝你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3: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3: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及五街，
4: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Chris Meta Fan， Chris Da，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6: 系啦，尽量帮大家播啦，因为始终咧，一个钟头嘅时间里边啦，咁我哋有时候有啲访问啊，咁亦都有啲啊广告出现咧，咁啊其实已经压缩得到咧，唔系好多歌播啊。咁啊，其实今日咧，最主要想分享啲歌咧，其实都系啲 cover 嘅歌。其实呢，今日同听日咧，都系想播一啲啊唔同嘅歌手啊，有翻唱嘅哥哥嘅歌啦。琴日就播一啲啊哥哥作嘅歌啊。咁啊，其实如果讲到翻唱哥哥嘅歌咧，就非常多嘅，咁但都真系只可以抽一啲。咁啊，加上我哋亦都有个特别嘅环节啊，就系有呢一个嘅自给哥哥的歌迷心声。咁啊，都有听众咧 send 入嚟嘅。咁啊，而今日嘅两位咧都有自己录一个声带啦，咁又可以分享一下。咁啊，你到时候啊，我哋两位听众听到自己把声咧，就唔好觉得奇怪，呢个大气电波突然间听到自己把声啊。不过可能系咪都惯咧？而家有时候我哋都系录 voice message 之后咧，可能有机会自己都会听翻啦。咁啊，越嚟越习惯到自己把声。咁啊，但系今次喺大气电波里边去分享，咁啊，心情如何咧？系咪会带少少紧张咧？咁啊，但系如果你都仲想有啲歌曲咧想分享啊，关于我哋听日咧《我为华事榜》咧哥哥嘅作品，都可以照 send 入嚟嘅。咁睇下我哋听《我为华事榜》咧会有边啲歌嘅出现啦。但系如果你话 send 心声嘅话咧，我就觉得应该我就做唔到啦，因为我仲有一个喺手上边咧，有位听众咧。都话有一个好长嘅分享啊，咁啊，我唔知会用到几多时间，未真正去制作啊，今晚先知道。咁但系歌曲方面绝对接受嘅，咁啊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咁听我哋听日边七首嘅作品会透过我哋听众投选出嚟，咁啊而有五首会被播出，咁啊全部都系我哋听众话事拣选嘅。而今日咧带到净系带到两首啊，有翻唱哥哥作品嘅一啲歌手佢哋嘅歌啦。首先我哋有呢一首。

继续接住都系另外一首翻唱嘅歌曲，我哋有麦文蔚偷情。

0: 有听众咧同我分享一下咧啊呢首歌曲啊，同咧哥哥咧有一个现场版嘅偷情啊，咁啊着住咧贴身嘅小裤，好让人心心眼，仲会疯狂尖叫添。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睇过呢个现场版嘅偷情啊？系啊，头先有位听众咧问我有一首歌唔知有冇播到，咁系哥哥个片段。其实咧好想安排，但系咧即系今日啊嗰个状态令到我真系放唔到啊！听日又会有个榜啦，所以我又应该又播唔到。但系我 promise 我迟啲会播翻呢首。如果听日我都安排唔到嘅话，听嚟之后望文伟翻唱哥哥嘅《偷情》。
1: 离开书店嘅时候，我留低咗八姐，希望拎咗佢翻屋企嗰个系你啦。
0: 好啦，呢首歌咧，我要送俾一位同事。佢话佢今日做晒所有嘢，做咗好多嘢。有冇一首歌可以送俾佢？
1: 电视直播朗读时代广场。
0: 佢睇完我个 playlist 之后，佢话我就话送呢首俾你啦。
1: 见过你啊。

0: 埋送俾你。
1: 听我嚟自有黄耀明同埋有哥哥嘅这么远那么近，咁啊做咗好多嘢啊嘛，咁啊即系好似差唔多又想翻工，但系翻工唔系放工啊，但系放工呢件事情都系一个好似这么远那么近嘅感觉啊。搞乱咗个 gag 添。Anyway， 继续落去有哥哥嘅歌。系啦，继续努力啦，就快放工噶啦。

0: 我已经要 cut 走一首哥哥的作品啦，冇办法啦。听过嚟自有哥哥的从不知。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的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4: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5: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6: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7: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6: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7: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有位听众咧话咧，佢啊以前咧曾经都有时候有撞过，有撞过哥哥。佢话仲好有印象，嗰阵时佢系着橙色嘅，可能系一件褛。所以其实系啊，佢有同哥哥有一眼之缘，但可能唔系应该一面之缘啦，但可能就撞到啦吓，但唔知道有冇讲倾过偈，讲过嘢啊。

0: 咁有次咧，仲有另外一位听众啊，分享下啦。咁佢话咧，亦都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曾经有一次咧，哥哥咧电话咧 order 香港一间咧知名高档嘅饼店。咁咧佢话我有个朋友就系喺嗰间饼店度做嘅。咁咧佢话咧，全部同事嗰阵时啊，都举手要去送饼，就算连嗰个甜饼师傅都想去送啊。几啱啊！哎，好有趣嘅，你知啊，同哥哥有关嘅故事，呢啲好啊，好 personal 啊，即系唔系人人都可能有呢啲咁样嘅接触啦吓。哇，有机会送饼去哥哥度，我都举手想去送啦。嗱，今日咧，我哋仲有两个嘅听众嘅信息。咁啊，系送俾哥哥嘅，唔系呢个多元元宇宙里边咧送俾哥哥嘅信息。咁啊，其中一个咧就好似我琴日咁玩法嘅，咁啊有个幽默战帝。但系另外一个咧，我就觉得其实咧佢系一种好似介绍嘅感觉啊，我又觉得几好，衬翻个可能比较好似寄信嘅感觉又唔系好啱 feel。所以我就觉得咧。即可以播，都是照播俾大家听啦。但系就播俾大家听咧，佢所介绍嘅歌，同埋佢对哥哥嘅感觉。好，我哋一边占住音乐，俾佢讲下嘢先。
1: 通常我哋听张国荣嘅歌都系以中文歌为主，包括广东歌同埋国语歌。原来他在1977年参加过一个歌唱比赛，是唱一首英文歌 American Pie。 我看过他的 video， 虽然不是太清楚，不过他原来唱得很好的，台风还很有型，有机会或者可以介绍听众听一下。
0: 现在就是机会了。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听众介绍1977年当时哥哥20岁还是一位学生参加这个的比赛当中就是唱这首 American Pie。当其时个司仪介绍呢首歌嘅时候就叫做《美国批》，真系嘅，自己上网去查下啦。
1: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3: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3: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2: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3: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2: 是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0: 好啦，我哋要播放第二条我哋听众送俾哥哥嘅声带心声啊。
4: 迷人风采，继续宠爱，在音乐元宇宙致送给哥哥的歌迷心声。
5: 亲爱的国荣哥哥，你好吗？经过许多个春夏秋冬，你都过得好吗？我在寂寞夜晚黑色午夜中，痴心的我特别特别的想你。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歌时，满脑袋都是少女心事的我以为你钟情了。对哥哥你的爱慕与柔情蜜意都是刻骨铭心的。这一片痴就像一盏小明灯，已经好像爱火一样燃烧着我这个有心人了。一直追的当年情，已把爱已成往事了。谁令你心痴呢？在这今生今世，我愿意当你的左右手，在风再起时与你风继续吹。哥哥，我没怪你过分美丽，我知道无需要太多。沉默是金，我愿意与你同步过冬。默默向上游，但愿人长久，我只怕不再遇上你这样芳华绝代的明星了。再见了哥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元宇宙的空间再遇见你，喝着 H2O 的有心人君会想。

也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

0: 多谢我哋嘅听众分享啊，咁啊将好多歌哥哥嘅歌专程送翻俾哥哥。听过嚟之后最爱是谁？哥哥嘅作品嚟到最尾一首歌，我哋有柔情蜜意。好啦，我哋听日乐迷话事榜再见啦，拜拜。
1: 何妨细说恋爱史，同来回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杨振坚报道新闻。一名85岁的亚裔男长者，上个月在本拿比屋企遭到街头枪击、榴弹射中身亡。他的家人今日发表声明，死者两个仔话，父亲是南韩出世，一家对于父亲的离世感到悲痛。话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人善良，最后在如此惊人的方式离世，感到心碎。声明呼吁知情人士挺身而出，尤其是涉案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应该做正确的事，向警方自首。温哥华市警新的培训学院今日正式启用。新学院是自1978年以来，温哥华市警首次可以自行全面培训新一代的警员，从入职至毕业提供完整的训练。首批40名新学员这个星期初已经开始接受培训，预计明年6月25日毕业之后投入服务。第二批40人就会在明年1月18日入学。新学院位于市中心东区 Albert 街351号，占地30,000平方尺，一共有3层，设有虚拟实境训练室、课室、健身室、报告撰写室和警察通讯训练频道等设施。温哥华警察博物馆亦都会搬入新的学院大楼。一名女子早前在列治文街头被人无故袭击，警方正追缉一名白人男子归案。案发在6月28日夜晚黑大约7:30，女事主途经5号路时，被一名踩住单车的男子袭击，凶徒伤人后逃去，事主受轻伤。涉案的白人男子年约30到40岁，中等身材，黑发，留有黑胡须，戴太阳眼镜，当时穿着绿色 T 恤和灰色短裤。警方呼吁案发当晚7:15至45分期间，途经上址和拥有行车记录和住户保安摄影片段的公众，请电604-278-1212和调查人员联络。加军宣布进行几十年来的架构重组。周浩辉报道。
3: 加拿大陆军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架构重组，军方宣布由以往按地理区域划分师团，改为按特定战术功能建制。军方今日在爱文顿加军基地举行签署仪式，正式成立总部在爱文顿的加拿大陆军第一师。新的师团将会集中装甲车、炮兵、步兵和空降兵等等兵种，作为部署大规模作战和应付危机的核心力量。第一师的司令罗德兰

0: 表示，全球的安全威胁环境已经是出现变化，国际间正在重回到类似乌克兰战士动用几十万个士兵的大规模作战形态。随着新架构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加拿大陆军第三师将会退役，并且转入补充战斗的安排。这个安排代表了这个师团虽然暂停运作，但仍然会保留在军方的记录，确保日后一旦有战略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召集服役。
1: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506点，跌400点；创业板指数报930点，跌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81点，跌171点；标普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84.98，TD Bank 166.31。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63.71，AT&T 25.55。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00.33，Microsoft 492.56。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63日元，4.85人民币，5.66港元，22.89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恩语同路人，
3: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喺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4: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落雨机会4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73%。
5: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元 ，Supercard 特价33.5元。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8: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了没啊？
9: 好声好听，
10: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1: 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2: 九月十号星期四直播室进行 vibe 一下，有我 Rayjun 喺度。
13: 大家好啊，我系 Bichu。
12: 哇，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不过咧，听日好似有少少嘅雨水噶嘛，希望延迟啲啦。
13: 哦，你点解成日都讲嘅雨水啫？听日嘅事，听日先烦啦。今日开心咗先啊嘛。
12: 咩啊？礼拜四就已经开始展望呢个周末咁样啊嘛。
13: OK， 系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系啊 plan 下啲嘢嘅，系嘛？
12: 系咁，不过就算咧有呢一个嘅，即系雨水都唔紧要嘅，因为我知道咧，其实只要 哋内心咧散发多啲嘅所谓嘅 energy 出嚟嘅时候咧，
13: 系
12: 好自自然然啊！嗰啲你围内嗰啲嘅阳光咧，就会俾人照耀到噶啦。
13: 冇错，哪怕系丁点嘅阳光出嚟，系咪啊？少少嘅 sunshine。

0: 以往喺呢一个嘅少少 sunshine 嘅呢一个比赛啊，又或者呢一个嘅项目入面咧，即系见到一啲小朋友特别佢哋做佢哋自己本身嘅才艺表演嘅时候咧，再谂翻以前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容许我咁样讲啦、
1: 嗯，
0: 我真系一嚿饭啊，完全唔知咩叫才艺。佢哋啲才艺咧，甚至乎我觉得咧，可以真系比得住咧大人一样咁厉害啊！
1: 冇问题啊，你一嚿饭，我都系嚿番薯啊，大家相旗鼓相当啊！但系而家当然咧，小朋友好唔同啦吓，即系正所谓咧，一代叻过一代系嘛、
0: 嗯，
1: 即系几年前嘅小朋友已经觉得好犀利噶啦，而家可能而家小朋友咧，可能即系我哋唔系一定鼓励佢一定要学好多嘢，好细个嗰阵吓，即系佢自己喜欢嘅话，自发性嘅学习咧，其实都有好多好聪明、好犀利嘅小朋友啊！
0: 系咁，当然啦，即系有一个嘅即系表演嘅才艺嘅情况之下啦，咁当然有个舞台上面俾大家表演啊，攞下呢个经验咧，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机会咁样啦。咁啊，所以啊呢个嘅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咧，2026就现正接受报名噶啦。咁啊，才艺就不限嘅，你当譬如唱歌啊、跳舞啊、打功夫，
1: 呢啲系话基本啊，
0: 基本啊，或者打，
1: 我哋好贪心而家啫。
0: DJ 打碟嘅，或者你谂到佢啲唔知咩嘅才艺，你都想佢譬如show 出嚟啊，俾我哋去睇下嘅时候咧，都可以报名啊。
1: 系，喂，小朋友可唔可以组队 acapella 咁得啊？清唱嗰啲咧，
0: 陪伴你
1: 朗诵朗诵系咪？啲好犀利嗰啲咧，真系好多嘅吓。
0: 大家交流资讯啦，
1: 家俊家长仔谂下啲咩新奇嘅嘢，可以杀出重围又得啊！真系好多嘢咁样，大家玩下嘅。
0: 嗯，系 OK， 好啦，咁啊，即系入咗围嘅时候咧，入咗围之后咧，亦都会我哋大会啦，会提供呢一个专业嘅舞台训练啦。咁啊，亦都有机会啦，喺嚟紧新嘅一年入面咧，喺唔同嘅我哋嘅一啲嘅即系表演场嗰度咧，有机会可以有表演啊嘛。
1: 好多唔同嘅舞台俾大家去等下，之后可以系表演下、发挥下嘅。
0: 嗯，系啦，
1: 快啲去到咧网上啦 ，FM961.com 报名咧，或者其实可以亲临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咧，喺我哋时代坊呢边嗰度咧，亦都可以过嚟咧填写个报名表格咁样样嘅
0: 吓。嗯，系参赛资格就系4至13岁啊，而截止报名咧都仲有少少时间嘅，就系今年嘅10月14号系呢一个星期三啊。
1: 系啦，咁啊面试当然啦，之后嚟讲咧报完名之后咧就准备下一分钟嘅才艺噶咯，所以咧大家知快啲而家可以谂定啦。
0: 系可以讲埋啦，咁啊面试日期会系10月16号嘅，咁你 mark 埋呢一日咧，咁到时收到电话嘅时候就唔会突然间吓，点解呢日噶咁样，即刻话埋俾你听啦。好，咁啊嚟到今日嘅时候咧，就系星期四啦。咁如果大家有听呢一个嘅进正 vibe 一下嘅时候咧，都叫星期四咧，就我同阿 B 超咧就轻松啲啦，玩下游戏咁样啦。咁啊上几次咧，咁啊当阿 B 超问我问题嘅时候咧，我都答到啊。好开心，因为有班听众咧都帮手啊嘛，
1: 咁大口气啊嘛，而家系嘛？喂，咁啊，而家到我唔系轻松噶咯，系啊，你请听众帮手噶咯
0: ？OK， 冇问题啦，我觉得呢条都 OK 嘅，即系出口述先啦，就话好似好易咁样，但系实质个感觉个 level 去到边度咧，佢自己本人都唔知嘅，就听下嗰个问题令到 B 超嘅感觉，又即系 B 超博学多才啊嘛，好多时可能都听过嘅，
1: 唔清楚啊，而家唔知啊
0: ，OK 啦，
1: 就听下你嘅问题先啦。
0: 如果想帮 B 超嘅话咧，就可以 WhatsApp 啦，604-9612323 604-9612323，咁啊，我嘅角度就希望你尽量俾啲生涯 tips 佢啦，咁等佢答错都好啊嘛。
1: 好，一如咁话，
0: 好啦，唔知阿 B 超你有冇留意咧？有阵时我哋去嗰啲嘅叫做譬如 display home 啊，又或者去
1: 示范屋啊，
0: 示范屋啊，
1: 单位就
0: 又或者去嗰啲即系唔同买家私嘅地方嘅时候咧、
1: 哦，
0: 你都会见到譬如钟啊，又或者你去买表嗰啲地方咧、
1: 哦，
0: 你都会见到表咁样。
1: 我知啊，你想讲系十点答二啊嘛。
0: 我覺得你應該知道答案㗎。
1: 唔知啊，係咩？你講啊，你問啦。
0: 今日嘅問題就係話咧，話通常嗰啲展示鐘咧，或者展示錶咧 ，show 個時間設定咧，都係十點答二，即係10:10咁樣啦。咁跟住落嚟咧，我會講四個嘅即係句子咁樣啦。咁啊三個係正確嘅，咁啊一個咧就係唔啱嘅。咁、
1: okay.
0: 究竟點解通常去呢啲地方嘅時候睇嗰隻錶或者呢個鐘嘅展示嘅 display 嘅時候咧，就係十點答二咁樣
1: ？OK，
0: 嗯，好 ，OK， 好嗱。A 就係話咧，其實早期嘅即係鐘錶廣告咧，就曾經流行過咧，設定為呢一個嘅8:20嘅。咁但係後來咧，因為呢一個指針睇起上嚟咧，個樣好似一個好 sad 嘅一個 face 咁樣，就唔開心嘅樣啦。咁結果咧就被放棄，就變咗呢一個嘅10:10咁樣。
1: OK，
0: 好啦，嗱 B 咧就係話為咗紀念咧世界嘅第一隻嘅現代手錶啦，喺朝頭早嘅10:10咧就被成功係發明。
1: Oh.
0: 咁啊，全球鐘錶協會咧，因為咁樣咧就規定啦，即係以後嗰啲錶咧就盡量就擺10:02啦，就紀念呢一個咧歷史性嘅時刻咁樣。
1: OK，
0: 咁而 C 咧就係話呢個嘅，譬如知名品牌咁樣咧，其實即係除咗10:02之外咧，亦都會將嗰個嘅秒針咧，即係嗰啲嘅錶嗰啲嘅名牌啊。好精准咁样咧，就摆

0: 在31秒至42秒之间，保持呢确保这个时分秒呢可以达到上面视觉上面呢有个三分的平衡样，
1: 是
0: 感觉观感好一点。
1: OK，
0: 而 D 呢就说呢就指个因为他10点搭二嘛，就呈现一个 V 字的角度呢啱啱就可以 show 到那个品牌 logo 出来、
1: 哦、
0: 就不会遮住个 logo， 因为都是影相啊或者卖广告的时候你这样拍，起码不会遮住了当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出的手表啊，你不会遮住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logo 嘛，
1: 是是是，或者一个皇冠在那里那些
0: 类似啦，
1: 我嘥了我给那么多钱就是买那个 logo，
0: 即除非你特登见到那只表那个 logo 不是摆那个位置啫，
1: 又是有些是的我见到那个名表呢即是看上网站自己不是有那些啊，他在下面他真的是六点的六字上高那边的、
0: 哦、
1: 即是有不同的摆位啦，意思是但多数来讲都是在最多的在12字之下的位啦，
0: 钟表对于可能很多人来讲、okay. 特别手表啦腕表啦都是、那些、身份的象征啦、
1: 啊、
0: 有些听众都可能都很多都有即是翁几只这样啦，啲名表这样啦，有没有发觉这样东西或者你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呢、
1: 啊、但我是这个是电子表的世代来的、嗯、我已经是那些智能表的位置是扮下音咁样嗰啲啊，而家都系噶，即系如果而家接触到表嘅小朋友嗰啲啦，青年一代，可能佢就系接触个智能表，佢真系唔知道原来嗰啲，诶、欸，要个指针啊、时针咁样摆嘅咩？可能系睇跳字嗰啲咯。
0: 咁又系，因为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咧，特别嗱，我细个嘅时候都有戴表嘅习惯嘅，嗰阵时好 pre， 因为唔识睇嗰啲即系时分秒嗰啲表啊，所以其实嗰阵时好 prefer 咧 digital 嗰啲表嘅，即系咁一睇就知系几多点咁样啦。
1: 即系更加系准确啲咯，唔知估下估下。
0: 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话咧、嗯，其实变咗。那些 digital 表咧，佢未必会写 AM PM 咁样噶嘛，就会变12点之后变咗13点咁样咧，就1点。你咁样再去脑去 convert 嘅时候咧、哦，其实嗰阵时用咗少少时间习惯，不过去到而家呢刻都已经习惯晒，系唔需要划分 AM PM、
1: 啊。但系嗰啲有啲设定嘅啫，你自己拣翻嘅啫嘛，拣24个钟设定定系12个钟嗰啲啊嘛。
0: 咁有阵时可能即系，譬如爹哋妈咪买嗰啲表，知道你啲小朋友啦，都系粗用噶啦，可能买翻嚟嗰啲嘅即系 setting 咧，冇咁圆满嘅。
1: 以前都系话即系最兴嗰阵开始用接触电子。指标就系嗰啲咩 shock 嗰阵咯，嗰期
0: 系系
1: 咁啊，即系大家都窝蜂嘅市场都好中意。
0: 咪都系嘅，因为其实有段时间咧，真系唔戴表嘅，即系唔好理个 value 系几多，因为个电话已经取代咗嘛。因为最主要就系啲时间嘛。但系即系随住近几年嘅时候，嗰个嘅即系智能手表兴起翻嘅时候咧，戴表就成为咗一个嘅即系其中一个嘅潮流。但
1: 系
0: 当然有好多人嗰啲嘅即系传统嗰啲钟表嘅时候，梗系 prefer 嗰啲噶。
1: 系，咁我哋翻正题先啦，嗰个
0: 嘢。好啊，好啊。
1: 讲下点解话个时钟啊、时针同分针啊吓，系喺十点十分嗰度啊位啊吓。
0: 系
1: 喂，嗱，首先睇下你嘅听众咧讲咧，都系话咧唔好遮挡品牌 logo 啊，呢、這个啱
0: 嘅、
1: 嗯
0: 這個、，OK 好。
1: 我都觉得啱啊，即系 show logo 即系 D 嚟噶嘛，呢、這个答案系咪啊？
0: 系 D 系啊
1: ，D 系啊 ，OK，
0: 即系你 cross 收佢啦，呢个系咪？
1: 系啦，呢个系啱嘅。
0: 系
1: 跟住嗱，首先睇下第一个先 A 先，
0: 嗯，
1: 佢话早期嘅广告嘅八点四噶，即系八点二十分啊，
0: 八点二十分，
1: 好 sad。喂，呢个好似听过下噶，好似
0: 啊，唔系啊，
1: 咪即系佢大家
0: 遮唔到 logo，
1: 唔系遮唔到 logo， 冇所谓啊，但系。意思是话佢个形象做出嚟感觉睇上咧，你话好似嗰啲嘅
0: set face 咁样，
1: 嗰啲胡须又好啦，系八字须嗰啲啦，就得。但系意思即系话佢向下咗啊，感觉上唔良好。即系我哋成日睇人睇相都系啦，我个嘴角要向上扬嗰啲咧，更加系特别啲。就嗰个样咁苦涩啊嘛，即系
0: 和蔼可亲啲，
1: 开心啲咯，人会系。
0: 我呢样嘢真系会。会计埋落去咁样，
1: 有噶，喂，呢啲系嗰啲设计师定系咩心理啊，定系咩嘅，好多嗰啲营销嘅人，
0: 佢只表都有好多嘅想象力喎。
1: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 A 都系啱嘅。
0: 系系，
1: 嗱唔好 set 啊嘛。咁 B 嚟讲咧，睇下先啊，嗱，有听众就拣 B 系错嘅吓，佢话佢呢个系啊，因为即系唔系关纪唔纪念呢个十点十分事喎，
0: 系，
1: 有好多可能系喎，系嘛。
0: 唔
1: 係，
0: 我哋而家
1: 可能係唔關紀念事，
0: 成日都話紀念嘅嘢係 milestone 好重要噶嘛。
1: 係，但係因為聽過咧，之前就係話呢個人哋都提議過好多唔同嘅時間，點樣去擺嗰啲時針分針位置嘅。
0: 嗯，
1: 所以如果佢咁容易就揀咗係話係紀念呢個十點十分發明嘅表嘅話咧，感覺上太過快啦，應該係太過缺咁乾脆咁樣樣。
0: 係。
1: 咁至於 C 個答案就係話咩啊？個秒針都好準確要計算啊。
0: 係，秒針擺31秒至到42秒之間嗰個 portion。
1: 呢、這个如果大家真系有埋睇埋嗰啲秒针嗰啲表嚟讲咧，呢、這个亦都系话最精准最靓嘅位系咪？即系三分天下一样，等于系系啊！即系咩？如果秒针你估下啦，如果秒针喺个十 字同埋二字中间向上咁样去竖起咗，咁咪阻住晒啦，
0: 咁咪三支嘢咁样，好似好型咁样咯。
1: 系啦，如果譬如喺时针隔离少少嘅，咁啊变咗好似同个时针啊太黐埋一齐咯，又唔得啦。
0: 嗯，
1: 啊分针嘅意思系分针啦，
0: 系系。
1: 咁所以是但一支针都系噶啦，所以嗰啲针。

0: 秒針嚟講咧，係要再分開多啲先得，先感受到嗰種嘅平衡嘅美嘅兩。
1: 所以你根據呢個排除法都已經揾到答案啦喎，你覺得係嘛？
0: 我覺得係啊， okay. 但係唔知係真定假嘅，因為講就講得好開心啦，
1: 你分析得好頭頭是道。
0: 一間就錯咗就唔好啦，係嘛？嗱，喺我聽眾嘅有一個選擇嘅，又唔好當標，係唔好當個品牌啦。咁你話 V 字 Victory
1: 係
0: 係啦，十點十分都係個微笑，係啊，都係覺得大家都係咁覺得係啊。
1: OK，
0: 冇錯，係啦，咁啊就咧，
1: 大部分人都係揀呢一個嘅，
0: 即係啱啊，
1: 啱嘅係，即係覺得 A 係啱嘅，因為唔應該咁 set 嘅。
0: 係啦，咁所以都係話咧。但係，所以咁聽眾嚟講，
1: 你
0: 都
1: 係
0: 話 B 係冇人揀咯，冇人
1: 揀，即係其他都有人揀嘅。
0: 係啦，
1: 但係我哋都揀錯嘅答案。
0: 係啊，咪即係意思即係話佢覺得佢其他都啱啊。
1: 哦、okay,
0: ，B 係錯啦。
1: 好，咁呢個唔係你最後答案咧。
0: 係啊。
1: OK， 嗱，根據頭先阿 B 超嘅排除手法咧，我恭喜你啊 ，B 超，你今日答啱咗啦。
0: 多謝，多謝聽眾啊，支持。
1: 係啊，同埋解釋得都幾頭頭是道嘅。
0: 係咪啊？多謝你、啊。
1: 講緊 B 咧，佢話其實手錶咧係由多位嘅即係製錶師。咧经历咗几百年咧就演进而嚟嘅，基本上就冇话咩某一日十点十分咧就被发明一个咁精彩、咁标、咁 precise 嘅一个时刻啊！咁更加冇任何所谓嘅国际法律啦，就规定咧你嗰个标个钟嘅个 display 咧
0: 系
1: 要点样摆嘅，只不过系一个行业之间咧嗰一个默契嚟嘅啫。咁至于 A 咧就话喺1950年代之前咧、其实咧就真系摆喺呢个8:20嘅，咁、但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喺心理学研究发现咧，即系向下垂嗰个。两支针会令人意想到咧，好悲伤啊，好垂头丧气嘅一个表情啊，个感觉就好似而家我哋成日 send emoji 嘅时候咧，就整个 sad face 咁样啦。咁所以自此之后咧，好多品牌咧就全面咧就将嗰两支针咧就向上扬起，就成为呢一个嘅就系十点答二咧，感觉上面咧就好多咁样。又至于 C 咧，讲紧呢个顶级品牌咧，其实对呢一个广告嗰啲相咧，即系以前成日都影嗰啲钟表相咁样噶嘛，系极度有呢一个视觉。嘅標準嘅，佢、
0: wow.
1: 除咗十點答二呢個時針同埋分針之外咧，那個秒針咧就真真正正要擺喺右下角大概31-42秒左右嘅位置嗰度，或者左邊啦，係
0: 左下角啦，左下角啦，
1: 佢咧可以就將呢個標盤就平均分成三份啊，
0: 係
1: 咁令到頭先你所講啦，嗰、那個嘅即係觀感啊、美感啊好多咁樣，咁、
0: yeah.
1: 而 D 亦都係正確嘅，因為大多你頭先都講啦，喂有啲好似係喺六字嗰邊嘅。嗰、那個 logo 鄉下咁樣啦，但係傳統嘅一個嘅即係手錶嘅品牌咧，通常佢嘅樣、佢嘅名啊，同埋 logo 咧、其實都正正係印喺12:12個字正下方嘅。
0: 係啊，
1: 咁咁啱呢一個嘅即係十點答二嗰個指針啊，同埋秒針啱啱就向下窄個 V 字型咁樣咧，就好似一個框咁樣咧，框住咗嗰個嘅 brand 品牌，一個視覺上面咧有好多，亦都唔會阻擋住咧嗰個品牌個 logo 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但係呢個係。設計關乎啦，或者大家覺得嘅美學啦，咁當然呢啲美學嘅嘢隨時會轉嘅，係咪？即係唔同嘅朝代啊，唔係朝代咁誇張，即係潮流啊，即係有時可能係擺左啲，或者右啲，或者下邊嗰啲啊，咁冇所謂嘅，咁都係傳統咁解咯。
1: 係咁啊，對啲鐘錶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好中意儲啊，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咁樣。
0: 咁但係如果我哋冇留意到，如果而家嗰啲數字錶、智能手錶嗰啲咧，如果佢真係賣廣告擺出嚟嘅時候，咁佢會唔會係 show 個數字係幾多點咧？佢會唔會都係十點十分啊？定係10:20啊？定係幾多分鐘咧？
1: 喂，有冇咧？
0: 我冇留意過，真係有。
1: 唔係佢，我好似留意過佢一個數字咁樣嘅，但係
0: 嗰個係咪嗰個牌子佢自己本身紀念翻佢自己個發布會嘅時間啫嘛？
1: 哦，
0: 即係曾經有講過咁。
1: 因為其實而家啲智能手錶咧，其實你可以轉嗰個樣個 interface 咁樣。
0: 係啊係啊。
1: 但大部分佢 show 翻出嚟嗰啲廣告嗰啲咧，我睇落都係用翻 digital 數字比較多啲，佢唔會變咗個秒針啊或者分針啊。
0: 係啊係啊，咁所以大家冇留意一下咯，即係意思係話，即係呢個係少少嘅同大家玩嘅遊戲啫。
1: 嗯，冇錯啦，咁今日星期四就同大家玩咗呢個鐘錶嘅冷知識啦。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哇！呢、這个组合正啊，个名叫生米煮成熟饅，真系米爷 crossover 黄熟饅嘅旋转木马，转头翻嚟有创业噏噏噏。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nch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6: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7: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8: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9: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10: 创业啊啊啊！
11: 嚟到今日星期四，我哋嘅节目啦，咁啊请到呢一位特别系非常之好玩嘅一位嘉宾啊，
1: 系啦，
11: 行业嚟讲咧，相信大家如果见到佢表演嘅话咧，一定系笑啊，同埋系开心嘅。
1: 冇错啦，咁啊，我同阿 B 超啦，都希望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啲欢笑带俾听众啦。咁但系当你见到呢一位嘉宾嘅时候咧，正如 B 超所讲咧，你一定会好开心，笑得好开怀，同埋佢有份好特别嘅礼物都可以俾翻你嘅。
11: 系啦，我哋请到就系啦，杂耍师阿 Max 嘅，阿 Max 你好。
1: Hello Max。
12: 系Hello，Hello， 大家好。
11: 哎呀，呢个非常之特别啦。咁首先系请教阿 Max 先啦，啲咩为之系杂耍咧？即系系咪包括咗好多唔同嘅嘢嘅咧？
12: 其实一般杂耍嚟讲咧，就包括扯铃啦、转碟啦、木头砖啦、抛波、抛樽、水晶球等等嘅唔同杂耍道具嘅。咁我。

0: 我自己主要玩嘅咧就系扯铃嗰部分咯。
1: 系、
2: 嗯，哇！呢、這个难度都非常之高嘅，咁啊想
1: 细学到大先得。
2: 想问阿 Max 究竟你几多岁开始啦？系几多岁开始系学呢个扯铃咧？
0: 我真系学嘅话咧，就系、是、小学嘅时候，我谂大约十岁左右啦，就开始第一次接触嘅。咁跟住就去到小六，因为毕咗业啦，咁离开咗嗰间学小学之后咧，咁我就停咗一段时间，就冇再接触杂耍呢样嘢啦，或者扯铃呢一样嘢啦。咁、当然其实我唔系净系玩扯铃嘅，我另外都会玩下转碟啊、抛下波啊咁样样嘅，即系样样都玩少少咁样啦。
2: 嗯，我好好奇想问一下 ，Max， 其实你即系小学嘅时候咧，你已经接触呢啲杂耍嘅活动啊嘛，系咪都好受同学欢迎噶？
0: 其实系嘅，尤其是对我哋呢啲过度活跃症嚟讲，更加系。
1: 即系叫你咁犀利、咁叻，系嘛？即系咁嘅手艺咁好，咁好得意嘅新奇啦。
0: 就是貪佢得意，咁就有啲新奇嘢玩下，咁跟住自己又練習多下咁樣樣，咁先至開始慢慢去變成我嘅事業咯。
1: 係，但係佢開頭香港嗰陣點樣接觸到嘅咧？因為一般小朋友好似我哋咁樣，以前細個話，即係都接觸唔到話玩扯力啊，或者其他唔同嗰啲雜耍嗰啲乜嘢嘅。
2: 會唔會我哋太大個啊？所以就接觸唔到啊？
0: 喺香港都系睇一啲啲学校嘅，因为学校安排有呢个杂耍班，咁就睇你嗰间学校会唔会安排呢一个课程喺你嗰个学校里面去进行呢个课程啦，或者系有时佢哋可能会安排一啲表演嘅活动啊，或者校际啊、嘉年华啊咁样样，咁就要睇下会唔会有啲咩机遇系真系可以令你接触到咯。
2: 系咁，所以都好睇学校究竟有啲咩嘅叫做兴趣班啊，令到大家可能见到有兴趣学嘅时候，就接触到啦。咁啊，对于阿 Max 嚟讲咧，就接触到呢个杂耍，特别可能扯铃嗰方面啦。咁但系睇阿 Max 讲咗一句都几精警嘅，就话扯铃呢一方面嘅嘢咧，就系易学难精啊嘛。咁其实咪一开始你 pick up 嘅时候，其实都 OK， 都玩得唔错，所以令到自己嗰个嘅即系所谓嘅自信心啦，都高咗，就继续去钻研落去咁样咧。
0: 都系嘅，咁但系始终都系我头先咁讲啦，就系、是、基于学校嘅安排去取决于你会唔会去接触呢一个课程或者系呢一个杂耍嘅能力咁样样嘅。咁就去到中学嘅时候，我的确系学校系冇呢啲咁嘅兴趣班，咁其实我都放低咗一段时间嘅。
1: 系啊 ，OK， 咁但系之后点解会又会再有啲咩机缘咧？再重拾翻呢样嘢咧？又
2: 去搵翻我嘅梦想。
0: 揾翻個興趣多啲啦，咁就係啦，因為始終自己本身識少少呢啲雜耍嘅技能啦，咁第時我都想諗下啊，究竟我有啲咩出路呢？就不如喺香港殺出一條雜耍嘅血路出嚟啦，自己試下啦。
1: 因為呢個都唔係話即係好傳統，好多人都會諗到嘅工作嚟噶嘛，呢個係啊，即係好少譬如朋友仔咧會諗到係呢樣嘢作為佢第時未來嘅工作咁樣樣啊，
2: 即係可能興趣上面比較多啲，但如果就真係以工作嚟講，可能都相對嚟比較少啲朋友會係即係將佢擺落喺一個重點度嘅喎。
0: 系啦，咁所以就当时系透过一啲社区中心啦，咁就同佢哋介绍下，喂，我识得杂耍噶，有冇兴趣可以试下合作去搞一啲暑期兴趣班啊，咁样样，咁就开始咗我嘅事业啦。
1: 系，哦，即系开头都要自己主动啲啊，即系去接触下社区中心，倾下同啲负责人讲下，喂，我都系识啲杂耍噶，啱晒就开班啊。
2: 系，但系嗰阵时你话都已经系摆低咗一段嘅时间啦，系中学生涯啊嘛。咁即係當有啲嘅，譬如社區中心就發覺，咦，可能同阿 Max 有呢個合作機會嘅時候咧，而你又可能 reach 佢哋啦。咁你有冇用翻啲時間 pick up 翻呢一個興趣咧？
0: 其實都有有用咗少少時間去 pick up 翻嘅，咁始終玩咗一段時間，又停咗好幾年嘅時間啦。咁跟住之後又要再諗住喺呢一個行業裏面發展，咁就同時間就連埋領波波啊，同埋雜耍咁樣，就一次過咁樣樣就走去同啲社區中心傾合作，咁就睇下會唔會可以。咁之後就一路有啲我哋喺香港叫區。 本嘅一啲計劃，咁就由政府俾錢去等我可以入學校去做教班、做導師咁樣樣。咁就一路直至到 pandemic 嘅時候，先至又再停翻落嚟咯。
1: OK， 哇，所以已經係開啟咗你係做呢個雜耍行業呢個門路啊！呢、這個係啊。咁喺香港嗰陣咧，除咗話係即係喺社區中心開興趣班之外咧，係咪嗰陣已經係確立咗自己呢個事業

0: 公司咁样嘅咧？
1: 有嘅，当时喺辗转做咗几年之后咧，我都开始有自己嘅公司啦，有自己嘅事业啦，咁就一路都系 keep 住入学校教班啦，或者入社区中心啦，同埋我都会 keep 住走去做啲生日会啊嗰啲咁样，咁就变咗多线发展，就唔系净系做死一样，咁但系围绕住嘅都系一啲表演啊或者教班里面嘅一啲项目咁样咯。
2: 系咁，当然真系。开一间嘅公司嘅时候啦，嗰阵时都应该有好多唔同嘅，譬如考量咁样啦。咁虽然都知道阿 Max 一开头嘅时候咧，都喺社区中心嗰方面啦，有呢个教学啦，可能都有少少嘅所谓嘅 connection 咁样啦。咁但系当你开公司嘅时候，成件事又变咗另外一个层面啦。咁你当时又点样去叫宣传自己间公司比较多啲咧？有啲咩策略咁样咧？
1: 呢方面其实就偏向靠口碑嘅，所以其实我头嗰几年系即系喺我成立公司之前，其实我一路都系叫做用透过口碑啦去好客，咁就去令到我自己嗰个多咗人识啦，咁跟住之后衡量过我真系可以承担得起嘅时候，咁跟住我先至去开公司咯。
0: 哦，系，所以储定啲客源喺度啦。喂，咁嗰阵时咧，香港系咪都好即系起？欢迎我一个热潮，都系话邀请一啲嘅朋友仔嚟表演一下咁样，即都好抢手下噶，系咪都？
1: 其实都几抢手嘅。咁嗰阵时，大部分学校嘅兴趣班都会有杂耍呢一样嘢啦。咁只不过佢哋会揾边啲人去做啊，或者尤其是好似我咁样，我星期一到六嘅，咁我自己一个人去看晒成间公司，咁即系话我最多只能够接六间学校嘅啫。
0: 系
1: 咁所以就变咗有时呢啲都好抵。你有几多人手去帮你去发大你盘生意去做
2: 咯？系咁好好奇，因为真系一开头啦，可能比较叫做所谓嘅个人名义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开公司头先听落阿 Max 嗰种嘅即系解释啊嘅说法，都系即系一个人 one man band 比较多啲啊。咁其实譬如喺香港呢个层面嚟讲，即系以个人嘅名义同开间公司去做呢一样嘢，你又觉得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
1: 报税嗰度首先已经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就系有时你开咗公司之后，跟住你好多税项嘅问题啦，例如你 invoice 发票嗰度啦，咁就金额上都可能会有些少唔同，同埋有时冇理由下下都叫学校去帮你谂办法去令到佢哋学校嗰个行政麻烦咗啊嘛，咁所以变咗就系始终对住学校嘅行政，咁我开咗间公司嘅时候，咁我就有得可以开张发票，咁佢哋就直接揾我去做，就好过佢哋要透过社区中心或者其他一啲 agent 公司去揾我咯。
0: 系，即系正规咗啲，系啊，更加方便咗。
2: 同埋佢真系直接揾阿 Max 嘅公司去揾阿 Max 啊嘛，就唔需要再隔一层嘅时候就揾可能譬如有生意啊，想俾你做啊，但系好似好麻烦咁样，之前要隔几重咁样。
0: 系啊，
1: 系啦，系啦，
0: 系咁啊。之后嚟讲咧，之后咧疫情嚟讲啦，停咗，跟住之后佢嚟咗加拿大。系，点解会嚟咗呢度嘅？
1: 咁因为个人理由咧，咁就选择离开香港过嚟加拿大啦。咁就始终都系一个新嘅地方，咁我就要有一个新嘅开始。咁但系我都尝试努力咁样去将我香港旧有嘅技能攞过嚟加拿大呢边，睇下可唔可以又重新杀多一次，杀出多一次血路啦。
0: 系，因为呢度本地啊都好多，譬如嗰啲 event 噶嘛，即系譬如话小朋友啊生日会就好啊，咩嘢？成个 party 有好多好喜欢呢样嘢，都系
1: 嘅。咁但系就暂时嚟讲，就生日会嗰啲就比较多少少，因为始终event 嘅话都系啦，我都系仲系储紧客嘅阶段，咁就要谂办法点样去多啲人识我啦。咁例如做有时做多啲 promo 点样去做宣传啦，点样去令到啲街坊系 follow 我啊？始终加拿大有时唔系香港咁样样可以有个校联网或者一个救世军，咁跟住佢就可以喺成个救世军里面都有人识我啊嘛，咁所以同埋呢度个社区中心嗰、那个做法都几唔同嘅，咁所以就对我嚟讲都系有个挑战咯。
2: 系咁，当然即系讲到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嘅时候，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挑战啦。咁不如我哋而家休息阵间先啦，一阵间翻嚟继续同阿杂耍师阿 Max 讲下，究竟佢嚟到加拿大之后佢嗰个嘅，即系譬如生意啊，或者佢自己个人嘅品牌点继续创立落去啊？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2: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3: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4: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5: 创业 up up up！
6: 嚟到今日第二节嘅创业 up up up 啦，继续有令到人好开心嘅杂耍师阿 Max 喺度。Hello， 阿 Max，
7: 阿 Max 你好。
8: Hello，
6: 阿 Max 啊，咁啊，之前嗰节啦，就啱啱讲到你嚟到加拿大啦，亦都想将以前嘅即系学到嘅嘢啊，佢哋嘅技能咧带到嚟温哥华呢一边啦。咁但系真系讲到话，成日都话，譬如当移民咁样啦，去到一笪新嘅地方咧，好多时都系人生路不熟嘅。咁啊，啱啱嚟到嘅时候，听到讲咗少少点样系即系将自己嘅嘢带过嚟咁样啦。咁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难处咁样嘅喂。咁啊 ，Max， 你啱啱嚟到嘅时候，你觉得最困难系点样踏出第一步咧？
8: 最困難就係我開咗個 page， 點樣去增加自己嘅 follower， 點樣去

0: 令自己多人去認識，同埋佢哋要搞活動嘅，例如生日會，例如係一啲大型活動、舞台活動嘅，咁點樣去令到多啲人識我啦？咁就我自己嘅做法都未必係啱嘅，咁但係都叫做一路嘗試緊。咁就係首先都係向啲親戚朋友入手先㗎啦，過嚟做我 follow 啊！
1: 喂，唔該 follow 下先啦。
0: 係啦，小弟開咗個 page 啦，咁啊幫手follow。做下 follow 啦，咁样样，咁跟住就一开头嘅时候拍多啲唔同类型嘅片啊，或者整多啲唔同嘅气球，咁就放上自己个 page 嗰度做宣传，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吸引到一啲有兴趣嘅人，真系会望下嘅咁样样咯。
2: 嗯，系即系用 social media 嚟讲，帮自己去宣传下。
0: 冇错啦。
2: 咁啊，当初嚟讲，如果譬如话系，我记得咧，即系第一个系 event 嘅话，你活动嘅时候，你系咩活动嚟嘅咧？
0: 我。第一個我記得有一次就是在Chinatown 那邊，咁就有個 event 喺個中山公園裡面嘅，咁、
2: okay.
0: 就嗰、那個係一個氣球嘅 booth 啦，咁、我整咗一隻兔仔出嚟，咁就嗰個小朋友咧就真係當咗係真係一隻兔仔咁樣錫咗埋佢，跟住呢一個真係令我非常之深刻咯，
2: 哦，即係整到好栩栩如生咁樣，好生動嘅嗰個氣球。
0: 系啦，系
2: 啦，哇，系啊，
1: 系咁啊！想问一下，因为都知道 Max 喺香港啦，都有去唔同嘅地方咁样，你又觉得呢边去唔同嘅地方，同喺香港去唔同地方，叫出呢一个嘅叫出 show 啦，你觉得最大嘅分别系喺边度啊？
0: 香港就我攞住个机搭车就边度都去到，咁似嚟咗加拿大之后，咁始终都真係要自己揸车先至去到某啲地方，因为试过有次係去到 Surrey 嘅南 Surrey 嘅一个地方去做生日会，咁呢啲就真係冇车你冇车去唔到
2: 。我即係交通都系似一个 challenge 嘅都系。
0: 係呀係呀。
2: 咁如果话嗰啲活动里面嘅气氛，嗰啲小朋友嗰啲反应其实系咪都差唔多？多定系话点样样咧？会系
0: 其实差唔多嘅，咁可能喺言语上都系有些少嘅挑战啦。咁始终自己英文真系未必系一定咁好啦。咁就但系都要努力尝试去讲去搞 get。咁但系好彩，我以前学过啲小丑技能，咁我都叫做可以做下啲默剧，可以同对方互动嘅。咁就系啦。咁如果语言上真系有不足嘅时候，咁就用 body language 去。搭救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呢个对于好多嘅，即系
2: 表演者嚟讲系，
1: 表演者啊，又有新移民嚟讲咧，都好有共鸣嘅，因为啱啱嚟到嘅时候啦，虽然喺温哥华呢边可能都好啲啦，即系好多都识讲，譬如广东话啊、国语啊，咁但系即系遇着即系想要表达自己用英文未必表达得咁好嘅时候咧，就用身体语言可以帮助到大家咁样啊嘛。咁其实讲到 Max 咧，其实你都有即系特别喺之前喺香港嘅时候啦，譬如都有教小朋友啦，点样做一啲嘅即系杂耍嘅活动咁样啦。你又觉得一啲嘅即系？小朋友去学呢样嘢嘅时候，有冇话所谓嘅天分咁样嘅？因为你又觉得其实所有人都可以去尝试学习噶。
0: 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去学习嘅。天分呢样嘢喺我嘅角度嚟计啦，就系兴趣啦。咁、如果小朋友觉得啊呢样嘢好得意，好有兴趣，想去认识呢一个杂耍嘅项目，咁佢哋都会好快上到手嘅。
2: 系，即系有心嘅话，佢又会自己钻研到去自己玩啊，咁样玩多几下，练习啦，系咪咧？练习多啲
0: 嘅系啦，系啦，即系最紧要就系点样去挑到起佢哋嗰个兴趣啦，令到佢哋觉得哇！这个杂耍这个扯铃好犀利喎，咁样咁就令佢哋有兴趣，佢哋就会想去接触，想去玩。咁这个就系佢哋成功嘅第一步啦。
2: 系咁你系识得唔同嘅杂耍咁样啦。有冇话边个杂耍系一路玩啫？啲小朋友即刻真系最受欢迎嘅，系最开心睇到佢表演嘅咧。
0: 如果我自己嘅话咧，咁就当然系扯铃啦，因为我最主要都系玩扯铃为主嘅。
2: 系
0: 咁就但系有时可能抛波嘅咁。我自己都会想办法啊，怎样可以加插一个默剧上去啊？怎样可以捉啲小朋友过嚟同我一起互动啊？咁就令到佢哋都会有兴趣尝试去同我玩咯、啊。咁当然这个系只用于喺表演项目嗰度啦。咁喺教班嗰方面就又系另一个技能嚟嘅。咁、就变咗就考验你嘅教学技巧啦。
1: 系咁，因为我都知啊，好多时有人譬如你某一样嘢系好专长嘅，咁但系唔代表。你識教其他人咁樣噶嘛？咁對於 Max 嚟講，你覺得最大嘅難度去教班又係邊一個位置咧？

0: 可能是一些 SEN 的學生，因為他們有時可能真的有特殊的學習需要的時候，我都要對著他都要有一個特殊學習需要的一種教學模式，
1: okay.
0: 才可以配合到他們，然後去令到他們有興趣去嘗試。即我的要求都很簡單，你不需要做得很厲害的，但是最重要你肯嘗試，那就 OK 的了。同埋當然我都會在每一堂的最尾那度都會有一個氣球去利誘返佢哋嘅。係啦，咁佢
2: 開心喺度。
0: 係啦，上我堂嗰啲小朋友都知嘅，上我堂你肯試嘅，唔使做得叻，你肯試嘅，咁跟住臨落堂前我都會有獎品俾返你哋咁樣。
2: 嘩，咁所以話上親阿 Max 老師堂嘅話一定係開心嘅，即係自己唔叻都好，冇冇人提嘅，佢總之肯嘗試啦。
3: 咁當然真係譬如當即係阿 Max 佢好expertise 啦，專長喺扯鈴嗰方面嘛。咁但係喺呢邊溫哥華嚟講呢，其實扯鈴我都係幾年前先 come across with 呢一樣嘢嘅。會唔會覺得啲人見到你表演嘅時候會覺得都好好奇呀，好新奇嘅，呢個咩嚟㗎呢咁樣㗎呢？
0: 試過有人話係搖搖嘅，有人見到係話係搖搖嘅，咁我就諗住都算啦，始終你隔咁遠講得咁大聲，我都費事同你嗌過去啦。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都真係新奇嘅嘢嚟嘅，一啲比較我哋叫冷門啦，冷門啲嘅嘢啦。咁始終可以做嘅就係我自己出街練習又好，我自己做表演又好，令到觀眾們可以了解哦呢樣嘢起碼唔係叫搖搖先，你未必知叫扯鈴，但係起碼唔係叫搖搖先。
2: OK， 咁即係教育大家係一樣啊。
0: 係啦，咁同埋因為我做嗰啲動作都可能比較有啲挑戰性嘅，咁就所以有時觀眾睇完之後都哇咁樣拍曬手掌嘅，咁就可以令大家知道呢一樣嘢。但係其實都當中都有個挑戰性，就係冬天係唔玩得嘅。
2: 即係意思
3: 係太凍令到隻
2: 手身體僵硬咗，就冇
0: 太
2: 靈活啊嘛。
0: 喺道具上太凍咧，咁就會。令到嗰啲扯鈴嘅零件會爛啊！咁我自己我都試過爛過幾次咧。我開頭都諗住第一次就可能我隻扯鈴夠得滯啫。咁第二次又係咁，跟住買咗個新嘅零件，跟住都爛埋喎。咁即係急係關個天氣事啦，咁樣樣咯。
2: 係即係而家室內又要係
0: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話室內嘅咁。始終溫哥華好多地方都係有限制，有樓底嘅限制啦。咁我自己都變咗好難去揾到一啲場地去令到我可以毫無顧忌咁去練習嘅都。
3: 哇！咁啊真係好好奇，因為而家我哋溫哥華開始啦，都開始入冬咁樣啦。咁呢段時間咁啊 ，Max， 你通常專注做啲乜嘢？如果遇著呢啲限制嘅時候，
0: 咁我就會專注去做氣球嗰一方面啦。咁因為始終氣球嘅。可以喺室內裏面咁主要都係室內嘅環境下先做嘅啫，咁所以比較冇影響嘅係喺氣球方面。咁如果雜耍嘅話，就可能都係玩下拋波啊咁樣樣，咁就同埋得閒多啲度下橋，點樣去做多啲唔同嘅物劇係同拋波有關嘅咁樣樣咯。
2: 係係，我即係要不斷咁樣去創作下嘅喎，都係自己要係啊。
0: 係啊，
2: 咁你一年裏邊其實冇話啲最忙嘅時間 high season 咁樣樣嘅咧。几时系？
0: 其实都有分嘅，慢性跟住就接住圣诞咁样样，咁其实由暑假开始一路忙嘅啦。暑假，因为暑假跟住慢性，然后就圣诞，咁跟住到新年，跟住去到可能某啲华人地区嘅，咁佢哋会有端午节嘅，或咁样样咯。咁同埋复活节都系其中一个大季节嚟嘅，咁一样都系咁样去做
2: 咯。基本上即系几时都有忙，可以系。
3: 一年入面都有好多招望。
2: 喂，咁你冇话咧，即系咧，喺本地嚟讲咧，其实做呢个杂耍师嘅话，竞争大唔大咧？
0: 我諗我個競爭都唔太大，因為我其實知道我喺溫哥華裏面有人玩雜技呢一個項目嘅，咁雜技即係可能係嗰啲空中飛人啊，或者點樣將個將自己個人拋嚟拋去，咁跟住第二個就接翻你咁樣樣嗰啲，咁就相對喺雜耍呢方面就都有嘅，但係個為數都好有限咯，始終
2: 係咁係，因為始終大家都要練習噶嘛。系咪即系由细到大，或者系话要浸淫一下一段时间，唔系咁容易。

0: 易去入行话，我做完习习先得嘅咁样嘅，系咁啊，嚟紧嚟讲，有冇话即系点样话继续去系去发大业务啊？定系都系 keep 住翻，都系你自己做一个嘅规模咁样，都系要自己做啦咁样咧？
1: 我谂暂时现阶段嚟讲咧，我都系会用自己嘅名义去做先噶啦，因为始终啱啱嚟咗都三年咁样样，三年咁，但系就个客源都未系咁多嘅时候咧，咁所以我都要啲时间继续去做宣传啦，储下客啦，咁跟住先至再考虑开公司嗰啲嘢噶啦，但系我谂短期内我都会去开公司嘅，
0: 系我即系慢慢开始发展一下先啦。
2: 系即系以个人嘅名义，即系自己个人就一间公司啦，可以类似咁样讲啦。咁但系即系知道做呢份嘅工作啦，呢一份嘅即系business 啦，生意啦，作为一个杂耍师，好多时都系提供欢乐俾一班嘅即系观众啊啦。咁但系你有时心情都有机会唔系咁好咁样噶嘛。咁当心情低落嘅时候，但系又接不过 show 要去做嘅时候，你点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嘅咧？
1: 盡可能我因為這個我都曾經有試過一個經驗，就是心情有啲唔好啦，咁跟住就但係又要去開工，咁結果嗰一次呢就都叫做一敗塗地嘅，
0: 即係影響得好緊要嘅，真係會
1: 係係啦，真係啦，
2: 即係減唔到嘅，真係唔可以扮出嚟嘅，
1: 係啊，咁所以依家就學識咗點樣去將一啲負面情緒帶嚟工作啊，咁似因為你自己都做得唔開心嘅時候睇。依嗰個點會開心呢？咁咪將工作嘅時候開心嘅啲情緒提高去，令到睇你嗰個都覺得開心。咁跟住啦，可能完咗個工作之後，咁你先至再繼續你嘅唔開心咁樣咯。
2: 哦，呢個係要有翻咁上下功力先做到，
0: 即係將自己嘅情緒要分離嘅，同工作嚟講
2: 係啊，唔係或者照住塊鏡對自己玩雜耍，氹下自己開心先咯，會唔 work 嘅咁樣？
1: 呢個我以我所知就唔 work
0: 啦。呢個太有想法嘅啦，做法
1: 可能一開始就同小朋友。有做咗 part 互动先啦，做咗 part 一 part 互动啦，咁跟住先至再开始真正嘅表演咯。咁可能会好啲嘅。
0: 系啊，即系阿 Max 见到啲小朋友咧，又睇你咁开心啊，咁留意咁专心嘅时候，咁仰慕羡慕眼神咧，咁咧应该都会开心翻嘅。
2: 烦恼都即刻抛砖脑后啦，咁啊专注喺表演，提供一啲开心嘅情绪俾一班嘅观众。
0: 系啊系啊，咁喺度咧，好多谢晒阿 Max 啊，杂耍师啊，咁介绍下呢份嘅工作啦，同埋咧你嘅故事啊，咁希望大家咧都系话喺从中吸收到一啲嘢，
2: 系都希望即系你可以带更加多嘅欢乐，俾未来更加好多唔同嘅，即系譬如小朋友好，或者睇你表演嘅唔同嘅朋友仔啊。
1: 好 ，thank you，
0: 好啊，唔该晒 ，thank you，thank you，
2: 拜拜，
1: 好 ，thank you，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余振坚报道新闻。一名85岁嘅阿裔男长者，上个月喺本拿比屋企遭到街徒枪击榴弹射中身亡。佢嘅家人今日发表声明，两个仔话父亲系南韩出生，一家对父亲嘅离世感到悲痛，话父亲系一位虔诚嘅基督徒，为人良善，最后喺如此惊人嘅方式离世，感到心碎。父亲在加拿大建立自己的生活，以信仰、正直和为他人服务为基础。声明呼吁知情人士挺身而出，尤其涉案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应该做正确的事，向警方自首。案发在8月30号的凌晨1点半过后，警方接报18 Avenue 发生枪击案，大批警员到场后未有发现。同日下午大约4点钟，警方接报前往距离枪击案现场大约一个街口的 Kingsway 7400号一个拍文单位，发现事主受枪伤，证实当场已经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事主被街头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射入屋内击中身亡。温哥华市警新的培训学院今日正式启用，新学院是自1978年以来温哥华市警首次可以自行全面培训新一代的警员，从入职至毕业提供完整的训练。首批40名新学员本星期初已经开始接受培训，预计明年6月25号毕业之后投入服务。第二批40人将会在明年1月18号入学。新学院位于市中心东区 Albert 街351号，占地30000平方尺，一共有3层，设有虚拟实境训练室、课室、健身室、报告撰写室和警察通讯训练频道等设施。温哥华警察博物馆亦将会迁入新的学院大楼。一名女子早前在列治文街头遭人无故的袭击，警方正追缉一名白人的男子归案。案发在6月28号夜晚黑大约7点半，女事主途经5号路时，突然遭到一名踩单车的男子袭击，凶徒伤人之后逃去，事主受轻伤。涉案的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中等身材，黑发，留有黑胡须，戴太阳眼镜，当时穿着绿色 T 恤和灰色短裤。警方呼吁有案件消息的公众，请电604-278-1212和调查人员联络。ICBC 更换全省140部路口安全摄录机，保障公众途经高风险路口时的安全。新摄影机将会提高解像度，工程已经分阶段展开，直至2027年春季。邓海文报道。
3: 省府表示，现有的摄影机已经接近使用的年限，新的设备将会具备更高解像度，并且提供与现有系统相约的执法和数据功能。 ICBC 经公开招标之后，选定 Genoptic Canada 负责供应和安装新的摄影机，并且提供最长10年的维护服务。全省140个摄影机地点主要设在交

0: 通事故风险较高的路口，当中35个地点除了监察冲红灯之外，亦都会记录超速为例。每个路口都设有警告的标志，提醒驾驶者摄影机正在运作。 World Safety BC 数据显示，路口的安全摄影机计划已经对道路安全产生正面的作用。过去五年，140个摄影机地点的冲红灯违例减少 13%， 重复冲红灯违例者更加减少 29%。 在35个同时执行超速监察的路口，过去三年超过限速25公里或以上的驾驶者数量减少 52%。 当局亦都表示，摄影机有助减少侧撞、迎头相撞和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事故。卑诗省律政厅长兼负责 ICBC 的李三马表示，路口是驾驶者、单车人士和行人共享道路的地方，亦都是省内部分最严重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更新摄影机可以俾呢一项道路安全计划持续运作，进一步减少危险驾驶。工程期间，现有的摄影机将会继续运作。约90个地点需要进行轻微的道路或者行人路工程，包括安装新的支柱和电线。每个地点预计施工大约两星期。当局强调，交通违例的种类、罚款和其他处分都不会改变。ICBC 表示，新的摄影机项目的合约期投资额为6700万，透过更先进的科技针对高风险的驾驶行为，并且收集更加完善的数据，协助持续改善道路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506点，跌400点；创业板指数报930点，跌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664点，跌31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81点，跌171点；标普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63日元、4.85人民币、5.66港元、22.89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咸中咸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多20%，听日落雨机会4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73%。
4: 好声好听961。
5: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5: 大家好，星期四愉快。

好，我哋倾倾阿郭富城啦吓 ，Aaron 啦吓。一讲起郭富城咧，大家可能会谂到系佢精湛嘅演技啦。郭富城跳舞梗系叻啦，咁而且咧就系年纪咧，当然咧就唔细咧，但系咧，虽然佢系老过佢自己嘅外父啊，但系你就咁睇个外表咧，依然会发觉佢好掂好 fit 噶。舞台上面表演啊、跳舞啊，依然系一流噶，梗系啦，企硬啊嘛。仲有郭富城咧，有样嘢好出名嘅，就系跳 Baby Shark 啦。好多时候公开表演一响起 Baby Shark 音乐咧，大家就会兴奋噶啦。跟住啊，郭富城咧又会跳得令大家好沉醉嘅。咁原来咧有股嘅世界大潮流咧，就系开 party 咧俾一啲咧小朋友啊。即系你以为年轻朋友咧，而家中意搞一样嘢叫 coffee rave 噶嘛？喺间咖啡店嗰度神咁早，可能咧就系朝早九点啊、十点钟咧，就突然之间喺度嘣接嘣接咧，有 DJ 打碟啦，但大家咧就走去咖啡店嗰度咧，一路享受强劲音乐，一路饮咖啡噶嘛。咁另外有一款嘅 party 咧，就系俾小朋友啊，英文叫 toddlers 咧，即系咧有。

部都是兒歌，跟住特別 remix 過之後咧，在場參加的朋友，無論是大小朋友，大家都聽得如痴如醉啊！估唔到有個咁樣嘅潮流啊！

剛才跟你說呢，就現在興起這些呢dance party， 但是專門給這些三至六歲的小朋友來都是參與的。我看到一些照片，無論是大人小路哥穿衣服穿得很漂亮，全部熒光等等，還有呢就一家大小一起去，很著弱地跳舞的，都是做運動的。

剛才同你介紹呢部自動裝飯機，咁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設計嚟嘅啫，造型似汽水機咁，但係咧你將隻碟咧擺喺咧設定嘅位置嘅話，一嚿飯咁樣叮噹咁樣跌落嚟，睇到咁樣嘅畫面咧，突然之間有啲嘢感慨嘅。點解要整部咁樣嘅自動裝飯機咧？因為要夠快啊嘛。好多时候咧，经过呢一个 cafeteria 咧，你会同阿姐姐讲话：，我唔要咁多饭啦，咁即系要几多啊？要少啲咧，咁样等等，全部都系费时失事嘅。整部咁样嘅自动装饭机出嚟啊，个个行过嘅话，一系你咧就完全唔要饭，要饭嘅话就系咁多噶啦。其他嘢咩多啲萝卜啊，少啲汁啊，等等啊，冇得倾啊！呢啲反映出我哋活系一个啦，越嚟越大同嘅世界。

0: 先第一头阵容都有 Caitlin 嘅新歌 Up and Down， 另外有卫兰 Little Miss Janice， 张学友现场演绎《人在雨中》，以及 Sir McLachlan The Rainbow Collection。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2: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

0: 唔收 Tesla 嘅、哦。
1: 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唔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5: 啊，边个咧？成日口口声声就话要做呢样做嗰样咧，令到美国咧变得更伟大、伟大再伟大咁。但系其实美国啊，喺房屋业嚟讲咧，已经咧系日本朋友嘅天下啦。因为有唔少嘅美国咧传统起屋嘅公司咧，都系俾一啲日本公司收购咗嘅。以下落嚟几个例子啊，其中有一间咧就住友林业咧，你可能咧成日喺日本度见到呢个名啊，住友啊，住居住个住啊，友啊，朋友嗰个友啊。2026年咧已经啊完成交易咧，就系收购咗咧一间叫做 TriPoint Homes 嘅，大概系$45亿嘅。另外咧就有一间咧就叫做积水房屋啊，啊唔知道个名改得咁奇怪嘅呢间日本公司。串法咧就系 SEKISUI 呢间公司咧，亦都系收购咗呢一间嘅美国公司嘅，总值咧系$49亿咁多添噶。头先同你讲咧，只不过系其中嘅两个例子，其实仲有好多间嘅喺美国嘅房屋业嘅公司咧，都系俾日本朋友嚟到嚟收购咗。咁但系佢哋所请嘅大部分咧都系咧西人朋友嚟嘅，美国朋友嚟噶，咁而且佢哋咧所用嘅依然咧就系、是。平时用开咩嚟都系起屋咪继续咯，唔会话全部变晒啲日本材料等等，耐唔耐渗啲入去而有。咁但系喺外貌上边咧，呢啲嘅公司咧唔系好大分别，只不过老细方面咧，资本公方面咧就系同以前咧好唔同咁解。咁点解越嚟越多嘅日本公司咧向美国嘅房屋生产公司嚟到嚟打主意咧？就是、因为大家见到日本啦，空置嘅房屋已经有咁多啦。同埋日本人口咧，逐渐咁样嚟到系减少啊嘛，新屋需求咧，长期嚟讲咧，呢啲公司啊觉得咧，将会越缩越少嘅啫。咁倒不如咧，向世界出发睇睇啦，仲有啲咩机会咧喺世界其他唔同嘅国家咁，然之后喺嗰度起屋咧，可能咧仲划算啦。美国经已系佢哋大展拳脚嘅市场啦，下一步会系边度咧？会唔会系本地？会唔会系加拿大咧？

每次听佢嘅作品都系非常之紧凑，我荡气回肠嘅。佢名字系 Tony Ann， 纯钢琴演绎 Desire。情绪

来自冯允谦的精彩创作，歌名叫做《人间缺陷味》。九月份有 Terry Fox Run 啊 ，Terry Fox 咧就系一个曾经我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嚟嘅，佢话要由加拿大东岸一路跑到去西岸啊，完成壮举，目的为咗咧系为癌症研究筹款。到最尾咧，佢自己冇办法完成呢一个志愿，但系之后咧好多后世人咧继续啊佢嘅使命啊。嚟紧加拿大，我哋好多嘅新银纸啊将会推出啊，$5，主角系边个？咪就系 Terry Fox 咯。

0: 祖儀，演繹陳百強嘅作品叫《有戀你》。頭先同你講啊，加拿大咧吳蚊子啊，將會係變身啊，預料喺出年咧將會有 Terry Fox 啦，愛嚟做主角嘅吳蚊子啊。咁而且咧就係直到嘅，即係同大家所用嘅揮春啊或者係手機一樣咧，就係打直嘅。當然除咗 Terry Fox 之外啦，另外搞咗時候亦都同你講過。也蚊子啊，个主角将会系边个咧？系 King Charles 三世啊，即系啊查理斯国王啊。有趣嘅地方系，我哋大家咧越嚟越少用啊实体银纸啊，多数都系呢网上转账嘅啫，即系话见到呢新银纸嘅机会将会越嚟越少。
1: 我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有趣。

全新 Jeffrey 魏俊生叫做以出之物啊。有时买得心头好是好事嚟噶嘛，最近咧一单咁样嘅新闻，我就唔知道啊，究竟系真啦，还是系幕后有人策划咧嚟到嚟做宣传？咁但系咧条桥啊实在几好嘅，就系有个快餐速递员咧喺新加坡就买咗一啲嘅咖喱角，咁然后咧佢嘅使命咧就系要咧搭飞机将咖喱角咧运送到去国内。佢讲话个客户咧，当然有俾 tips 啦，当然咧，真金白银咧嚟到系买咖喱角啦，仲系俾咗$360美金啦，佢买机票添。

0: 呢一 part 我哋听个钢琴演绎咧，就系嚟自 Tony Ann 嘅 Desire， 全新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容祖儿现场演绎《有鸟你》啊。另外亦有魏俊新嘅新歌，名字叫做《已出之物》，以及陈奕迅经典《富士山下》。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啱味，啱晒你。
0: 哇，季节啦，又系病菌传播嘅好时光嚟噶。每年喺呢个时候咧，就开始酝酿啦。突然之间咧，学校里边咧，要见到咧爆发啦，跟住咧呢个同学受感染啊，那个同学又中招啊。咁其实最辛苦嗰啲咧，都系家长嚟嘅啫，因为。尤其是系读紧幼稚园啊，比较低年班嘅学生，你一病嘅话，冇办法噶啦，就要自动遣返噶啦。学校话唔收课，但系每年秋天都系咁样嚟，都系爆发流感返。

Eden 女爵安 ，Y 人一个。近排咧，唔少欧盟国家咧就话到，我哋要喺美国嗰度攞翻啲嘢，攞翻啲乜嘢？攞翻啲黄金啊！他们有很多的储备啦，不嬲嚟讲咧就摆喺美国嘅，咁但系近排你知道局势有变嘛，咁所以咧我摆你度嗰啲嘢攞翻先。较早时候咧，法国啦同埋德国啦已经喺美国啦取回部分嘅实体黄金储备啦。荷兰嘅央行咧亦都就话到，今年咧早几个月前咧已经咧又将佢哋嘅黄金储备啦传翻去英国伦敦啊，以前咧就喺美国嘅 New York 嘅大堆黄金物。

0: 曾经有时郭小林唱过呢只歌嘅广东话版本，叫做《梦中见》，原作系佢啊，铃木祥子。歌名叫做《夏天去了哪里》。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宣布推出新的规定，网络供应商需要清楚列明实际可以获得的网速和优惠期结束之后的每月收费，避免签约之后出现额外的费用或者服务不符预期的情况。根据最新决定，互联网的服务供应商未来必须要向消费者提供更加清晰和一致的计划资讯，消费者将可以看到网络每日在最繁忙的时段预期提供的实际网速，而不是广告常见的最高可达速度。另外，服务供应商亦都需要清楚列出优惠期结束之后的每月收费，俾消费者在比较不同的计划时候可以了解长期的实际开支，并且选择最符合自身需要的服务。委员会主席兼行政总裁表示，加拿大民众在选购互联网服务的时候有权清楚了解网速和价格，新的规定将会协助消费者更加容易比较不同的计划，了解服务的表现，并且作出合适自己的选择。委员会指出，今次的措施是当局近年加强消费者保障和促进市场竞争的一部分。当局近期已经取消互联网和手机计划的部分额外费用，改善合约到期的通知安排，并且给消费者有更加大的弹性更改和取消服务。委员会目前亦都正在检讨现有的消费者保障守则，目标是将不同的守则简化或者整合为单一的守则，进一步保障加拿大电信服务消费者的权益。根据电信法相关的修订，当局需要推出新的消费者保障措施。委员会早前就如何简化加拿大人选购互联网服务进行了公众咨询，共收到17份的意见书，并且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听取消费者等不同持份者的意见。省府宣布，卑斯理工学院 BCIT 将在2026至2027年度新增272个技术工种的培训名额，作为全省新增5000个技术工种培训名额的计划一部分，协助更加多省民接受职业训练和更加快投入职场。省府表示， BCIT 早前亦都因应市场需求增加近900个培训名额，今次扩充属于低陆平原地区技职培训扩展计划，区内2026年将会新增超过2000个相关的培训名额，未来将会继续增加。省府未来三年将会投资2.41亿培训更加多省民从事需求殷切的工作，并且缩短培训的轮候时间。新增名额涵盖多项高技术需求的工种，包括汽车维修技工、木工、重型机械、工业机械技工、水喉、船只机械技工等等。省府指出，大型工程项目以及建筑、海事和交通运输业持续推高全省对于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扩大本拿比地区的培训容量，可以给更加多人掌握专业技能，并且填补劳工市场的空缺。卑斯省专上教育及未来技能厅长宋技西表示，新增的培训名额可以协助培养新一代的技术工人，支援省内重要的行业和社区发展。他又指出，省府透过目光向西的策略，协助省民取得所需的教育和技能，寻找薪酬较优厚的工作，为自己和家庭建立更加稳定的未来。卑斯省近期出现以戴帽子的猫为题材的恐怖网络潮流，有人利用人工智能制作的角色在学校、住宅和商场外出现的短片和图片，部分的贴文更加配上小心和下一个就是你等等的字眼。网络潮流亦都延伸去到现实，西奇隆拿一名青少年在上个月24号被一名身穿拇指猫服装的人追逐，警方其后展开调查，并且形容事件令人忧虑。警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涉及威胁或者针对个人的贴文，应该向警方举报，又指事件是否构成刑事罪行需要视乎整体的情况和证据，可能涉及发出刑事威胁或者刑事骚扰等等的罪行。警方提醒，即使有人声称只是恶作剧

0: 如果行为令到他人合理地担心人身的安全，亦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事件亦都反映网络的内容一旦演变成现实的行为，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fewa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报35506点，跌400点；创业板指数报930点，跌2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81点，跌171点；S&P 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1.63，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6，对台币22.89。呢节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5: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4: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5: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4: 真系噶？
5: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4: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4: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六，大部分时间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1%。
7: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8: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9: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10: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1: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1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1号公路东行方向龙尾去到东17街 ，Knight 桥南行方向塞至东61 Avenue， 屋桥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西53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
1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2: 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3: 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4: 好声好听
15: 961，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1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志

对于我哋嘅节目有啲咩嘢想讲，可以随时打电话上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咧可以 WhatsApp 嚟我哋官方嘅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就而家直接咧就讲下呢一單非常之具爭議性嘅事件啦，咁就係呢據呢個星島日報嘅綜合報導呢，就係卑斯省嘅一名家庭醫生因為拒絕為一名跨性別青少年注射處方激素呢，而被索令呢係支付28,100元嘅賠償金。咁而個當初個醫生呢嘅理由，俾出個理由啊，就是由於呢個宗教同埋文化嘅原因咧，所以遭受拒絕嘅。咁而反觀咧 ，CBC 報導啊，呢個 Dr. Henry Agero 咧，就係自2014年起咧喺三角洲市執業嘅。咁啊，卑斯人權仲裁處咧 ，BC Human Rights Tribunal 啊，於呢個9月1日裁定啊，其行為係構成歧視，亦都命令其支付赔偿金嘅。咁喺呢件事发生系几时嘅咧？就喺2021年嘅3月份咧，呢个 Dr. Agero 咧就话咗俾一名预约就诊嘅跨性别青少年同埋佢个妈妈、佢母亲，佢唔会注射处方药 Lupron， 理由系佢觉得注射呢种药咧系唔适合嘅吓。咁而Agero 向法庭咧亦都辩称啊，佢冇俾呢位青少年注射药物，因为佢呢样咁样做咧系违背咗佢嘅宗教信仰，而且亦都超出咗佢嘅执业范围啊。咁而法庭咧亦都裁定啊，佢系未能够证明啊佢嘅宗教信仰同呢一名青少年寻求嘅医疗服务咧系有任何嘅 conflict 嘅啊。咁而裁决书部分内容亦都写咧，呢 Agero 医生咧未能够证明宗教标准或者系专业知识嘅标准咧，对于实现其目的而言啊，系合理嘅必要。而呢一个好可能因为呢一个标准啊，系喺繁忙嘅压力巨大嘅情况底下咧，信息唔完整嘅情况底下咧，系好仓促咁完成嘅咁样。咁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睇啊，其实与其你话系即系一个法律嘅嘢咧，其实唔净止嘅系，基本上系包含咗一啲人权嘅一啲idea 啦，同埋再加上系一啲政治理念或者系一啲一啲意识形态喺入边嘅吓。咁我会主要问嘅问题咧，其实有几方面嘅。首先就系第一，一个未成年嘅人啊，究竟首先第一系有几大嘅医疗自主权咧？而医生同时间亦都有几大嘅专业自主权啊。当呢个医学嘅证据啊，仍然系存在唔确定性，咁人权法系咪应该介入到咩程度咧？即系呢一个，我唔系想讲 transgender 呢件事，因为咧 transgender 呢件事咧，你一讲落去咧，基本上就会即系系偏离咗本身呢件事嘅本质吓。虽然我都觉得即系我哋即系可以讲谈论少少嘅吓，咁但系咧，其实呢件事系一个好纯粹嘅法律嘅流程啦。呢个第一，咁变咗我会觉得就系好 interesting 嘅，就系如果假如呢个流程呢、这个疗程唔系要注射一啲激素啊或者药物俾一个跨性别嘅人士，而系可能一个普通嘅药啊，咁咁啱亦都嗰个医生咧就觉得家庭医生觉得咧系唔恰当嘅时候佢拒绝，咁系咪代表个 patient 可以再即系告个医生咧吓？因为其实你睇呢件事咧，我个人认为啊，有少少亦都系因为佢入面其中參與或者係涉案嘅人士咧，係一個跨性別者，咁所以先至會得到呢個法院啊，或者係公眾咧咁大嘅迴響嘅。假若如果真係一個普通嘅藥啊，嗰樣嘢咧，我相信係難啲可以告到，或者 even 係擺上呢個章程嗰度嘅，因為其實好多醫療嘅失誤事故啦，其實以前都有發生過嘅，尤其是係之前我哋都同多倫多有一位聽眾或者一位受害者咧講過話，當時佢喺安省啊，就係佢爸爸啊發生咗一啲事，咁就有一個醫療事故而導致到即係佢爸爸可能即係佢死亡啊，或者早咗啊、遲咗各樣嘢，我都唔係好記得 exactly 嗰單案件，我都要睇翻。咁但係其實有非常之多嘅醫療失誤啊、醫療事故啊、其他嘅事情咧，都係喺發生緊嘅。咁點解
零零四四呢一個係罕有地都少有地啊，係一個 plain。

一個人告一個醫生咧，佢係告得入咧咁樣嚇。咁而我俾少少 background， 點解呢件事係會影響咧咁樣？咁呢個就喺呢、這個分別有幾個唔同嘅 article 入邊揾到，尤其是係呢個 BC Human Rights Tribunal 嘅網頁嗰度公開嘅信息啊嚇。咁亦都冇公開名啦 ，OK， 即係只不過講child Q。OK， 即係 Q 小朋友 ，OK versus 呢個 Dr. Agero 嘅 ，OK。咁當時呢個 Q 小朋友咧係一個14歲嘅跨性別女孩啊。咁我估計應該係佢本身係男仔，然之後而家跨性別變咗女仔啦。我估下14歲 ，OK。咁佢喺2020年咧係公開自己嘅跨性別身份，咁而進入青春期之後咧，心理狀況係非常之差嘅。咁個家庭醫生咧曾經將佢轉介到 BC Gender Clinic， 其後內分泌科醫生處方 Lupron。啊，用途系暂停呢个青春期嘅，咁呢只 Lupron 系佢大约for 呢个 Q 小朋友咧，每3到4个礼拜系注射一次啊，而今次咁啱喺当时2021年啊涉案嘅时间啊，家庭医生预约觉得 Jero 注射，但系医生知道药物用途之后咧拒绝嘅，亦都向Q 小朋友嘅母親咧表示，基於自己嘅宗教同文化原因，唔可以同佢注射啊！但值得留意嘅係，這個唔係一個醫生拒絕幫佢做變性手術啊，嚇，亦都唔係拒絕處方任何嘅藥。OK，Lupron 咧係一個叫做puberty blocker。即係將你即係青春期嘅 blocker， 係將青春期阻擋啦，或者阻切斷咧，應該話。咁呢個審裁署咧，亦都特別表示咧，佢本身唔係一個 gender reassignment 嘅藥物，即係話佢唔呢件事唔會改變㗎啦，已經係成咗事㗎啦，只不過佢係一個 follow up。類似一個 follow up 嘅藥物，咁而係都暫停青春期，等患者有時間去考慮啊，應該係咁講啊。咁而當日母女最尾去到一個 walking clinic 咧，同一日咧係成功得到注射嘅嚇，但係佢哋之後就冇翻去呢個家庭醫生嗰度啊嚇。咁我知道咧，聽眾 David 咧啱啱打咗電話入嚟啊，但係等一等，我再講一講少少，即係法律上點解個醫生輸咗，跟住我再同你傾偈啊。OK， 我哋有時間嘅 ，OK， 放心。咁嗱，點解佢今次嘅醫生會輸咗呢？一定要好清楚講咗，如果唔係呢，會令到人誤會嘅。首先個裁決呢，唔係話好似我哋睇嗰個 article 咁簡單嘅。第一，佢認為個 Dr. Agero 認為 gender reassignment 係違反咗自己嘅基督教信仰 ，which 喺呢件事上面係唔真確嘅，佢係一個誤判或者誤解啦。OK， 第二佢聲稱自己從來未幫過一啲 transgender 嘅 patient 做過類似嘅治療，亦都未用過 Lupron 作用呢個用途，所以佢認為佢自己個人嘅專業經驗咧係處理唔到。OK。而審裁處亦都確認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佢嘅行為唔係出於惡意，亦都唔係故意傷害 Q 小朋友。OK， 而當時發生嘅呢件事，2021年咧係疫情期間。OK， 咁佢亦都解釋話，佢每日見緊大概 at least 50個 patient， 亦都話自己冇接觸過，所以佢唔認為佢自己係處理到。但係嗱，好 interesting 啊嚇！呢、這個 human rights code 咧睇嘅咧係嘅 impact， 唔係嗰個 intention，OK，、okay? 即係個結果，而唔係睇佢當時嗰個意圖。審裁處認為咧 ，Q 小朋友咧嘅 gender identity， 即係佢聲稱自己嘅性別咧，係令到醫生拒絕佢服務嘅其中一個因素，所以就構成咗呢一個 prima facie discrimination，OK、okay?。而醫生其後咧，亦都未能夠成功證明咧，即係呢一種差別嘅待遇係有必要嘅合理性。嗱，呢度有得拗㗎，我覺得 ，OK， 係非常之有得拗。但係我想將嗰個 focus 喺大家要清晰知道嘅就係，唔係呢個醫生話要求佢做一啲嘢去影響到 ，OK， 佢會唔會變性啊，或者一啲變性嘅服務而係，只係呢個係 puberty blocker 咧，係 by time。OK， 咁嗱，當然啦，但係 by time 亦都對身體有影響噶嘛，所以呢樣嘢咧係睇下你點講啦。OK， 咁而亦都最大嘅問題係佢冇安排到替代嘅方案啊，即係呢一個其中一個拗嘅點就係佢拒絕咗佢就算啦。OK， 作為一個家庭醫生，應該係有一個 option 係替代方案啊。咁當然啦，如果你企喺第二個層面去睇嘅話，其實醫生亦都有一個必要係保障自己，就算呢個唔係一個跨性別嘅事件都好啦。你唔熟悉嘅範疇，你係咪應該謹慎呢？我同呢樣我同。

0: 但反而佢最吃亏嘅就係佢冇安排到一个替代方案，哪怕佢係 refer OK， 小 Q 小朋友同佢媽媽可能去第二啲 institute 嗰度去再做一个评估啊，或者係 refer 佢第二度去做呢件事，而係 Q 小朋友同佢阿媽呢自己去咗 walking clinic 嗰度做嘅。咁仲裁处最尾指出就係话，如果医生因为价值或者信仰唔愿意提供某项服务呢，可以有 consensuous objection 嘅空间啊，即係基本上啊，但你仍然要俾患者足够嘅资讯或者係其他医疗嘅选择。因为家庭医生是可以一定是 through 家庭医生是可以开到很多门呢，是去某一些专科那里，而不是说拒绝了之后呢就由得他在那里的这样。那嗱，这个冰山一角啦，整个 case 是很复杂，讲十集都未必讲得完，但是大致上那个框架呢就是这样啦。那所以在这里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来 604-295-9616, 604-295-9616, 或者 WhatsApp 我们 9604-961-2323,604-961-2323 的。那我们有 David 的。David, 你好啊，久等啦。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是。我想讲一件事先啦，我就平时唔留意新闻嘅，所以呢件事呢就我完全唔知，唔系听佢节目，咁亦都今日好有缘咧听到佢节目，因为我呢、這个时候应该翻工嘅，今日就放假。
0: Thank you，thank you。
1: 所以我都要打入嚟倾下偈。
0: 好好好。
1: 嗯，
0: 系啊，咁你觉得呢件事咧，即系你听起上嚟啊，有啲咩睇法
1: 咧？而家我就不断喺度喺你等紧你嘅时候，我就不断喺度搵紧啲资料啦。咁啊，即系我可能嗱你。纠正我，如果我啲错误嘅理解，你同我讲啊。
0: 唔紧要，唔紧要。
1: 咁我觉得咧，嗱，如果佢第一件事，我就觉得医生拒绝医一个病人 ，OK， 即系唔好讲呢件事，唔好讲打针。如果譬如我入到去，我介绍有件嘅好大件事嘅，我家庭医生话：，唔好意思，我真系冇能力医到你。咁佢系咪算犯法咧？嗱，呢个第一件，第一点，我想质疑嘅。咁第二点咧，就系话，我唔知佢。判佢唔啱，即系佢输啦、败诉啦，系嘅原因系乜嘢？原因系因为佢歧视啊，定系因为佢医疗失误？即系医疗失误嘅意思就系佢冇专业，即系佢专业应该头先你讲嘛，医生应该 refer 去俾第二度。如果佢系批判佢呢样嘢而质疑嘅嘢咧，判佢有罪或者系需要承担一啲责任咧，我觉得系可以理解。呢、這个我可以，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可能可以倾啦。但系如果你话，因为佢唔依佢，就话系歧视佢咧。我觉得即系我唔知道，我即系我哋加拿大好耐廿几年，即系我觉得而家加拿大越嚟去一个地步咧，就系咩咧就攞人权出嚟讲。OK， 你喂你人权我咁系咪即系我中意出街打个人，咁你又捉我唔得，我会系要打人嘅噶嘛，我唔打人唔得嘅，因为我人权嚟，系咪可以咁先？唔可以咁样噶嘛？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明白。
1: 即系我就系咁嘅方向去睇咯。所以我就即系我都会。即系嗱，我点解唔睇新闻咧？即系我好激气嘅，而家我新闻越睇得多咧，就个人就越 down 嘅，所以就无谓睇啦。咁啊，得闲咧，你呢啲即系专业人士咧，就会话俾我听有啲重要嘅，我就知道啦。咁譬如今日咁都知道，咁我咪睇咯，系嘛？
0: 嗯，
1: 我唔使成日就睇住佢咁咯。所以即系我觉得好离谱。即系嗱，如果唔系炒啊，第琴日我又系唔知嘅，又系睇啲 IG 咪知道，即系无端端有个公园局又 call 咗。嗰啲又話係咩乜乜，即係有啲理由啦。總之一定有啲理由嘅佢，即係佢一定會講啲理由咧，就唔係佢真正嘅理由嘅，要加啲第二啲嘢，令到你好似覺得佢似是而非咁，即係好似啱咁樣。
0: 好好 ，thank you 你啊 ，David，thank you，thank you。啊、今日好幸运啊，咁可以有 David 打电话上嚟啦。David 都比较少即係打上嚟啊。咁呢个我会一阵睇一睇，但係因为一阵我 go through 个法律文件呢，我係会有一个流程嘅。咁我新闻讲过后，但係好简单讲就係呢呢个 Dr. Agero 呢就係被指控呢个专业失当 misconduct， 个核心係拒绝或者阻碍未成年病人取得佢嘅医疗服务咁样。唔係刑事控罪，係一个医疗专业纪律嘅指控，所以我先至话呢个咁 interesting 嘅就系，如果你抽开咗其他即系 distract 咗我哋，或者系令到我哋分散咗我哋注意力嘅嘢先。首先，我哋应该系独立讲病人 ，OK， 佢系未成年嘅，然之后需要一样嘢已经处方咗，佢拒绝去做呢一个流程啊 ，OK。咁我哋而家有 T 女士嘅 ，T 女士你好啊
2: ，Hello hi，
0: 你好，
2: 主持好，系。你讲到呢个题目咧，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个基督徒啦，咁我都因为一件事咧，就讲到我个信仰。

0: 就是要彼此分的。
1: 是是，请讲。
0: 因为我就跟我那个 client 就讲到就是信仰里面的力量，我就是很直接就说即是用圣经的一个故事来去讲。
1: 哦。
0: 那就变成了呢就是怎样呢，就要开会就要此分。
1: 哦，那
0: 是啊，要此分。
1: 明白。
0: 那当时呢，那即是我不会详细去讲这件事，但是后来呢就是都很幸运就我没有被此分。但是我自己深思之后呢，就跟现在这个医生呢其实的即是相似度呢是有的。其实我想回呢就是因为加拿大呢不是一个即是以基督教的教义立国的国家，但是我们去 serve 的人呢不是单单是基督徒，而我们 serve 的人呢是全部加拿大，即是你是永久居民或者你是加拿大公民，做一个即是我们在这里是 provide service 的人，
1: 是
0: 提供服务的人，我们是一视同仁的。
1: 嗯。
0: 但是呢即是很伤心的呢就是即是如果你调回转来讲，这个是一个 Muslim 的那个信徒或者是个佛教的信徒，那你或者是不会有这么严密的此分。因为呢在好像圣诞节一样，我是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我要说 Happy Holiday。
1: 是啊是啊，这
0: 样佛教佛教即是我现在不是说，即是我明白，我很明白，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提供服务给某一个宗教的人，我们是一视同仁。这个医生呢，他做一个医生他是不应该说哦我的信仰是这样我不做什么。但是有时我就是偏颇了呢，是倾向于呢如果你不是基督教的话，那或者呢是会不会这么严厉去彼此分。就譬如好像说那么圣诞节就是圣诞快乐的啦，没理由佛教佛诞我会说 Happy Holiday。
1: 是啊，
0: 所以有时我觉得是即是不平衡。
1: 即是 T 女士，我都想讲就是其实真的争议性很大的，我没有说觉得是哪一边是绝对啱啦，但是它有一个流程呢，我觉得我撥开了你说是不是跨性别啊各样东西呢，我觉得是亦都有少少理据的，就是呢首先第一呢它那个 follow up 做得不好啊，即是譬如说假如它讲多了即是可能它是它宗教，但其中一样东西本身它是有 point 的，就是哦我没有用过这样东西，那这些是没得呃的，你是看回它过往的医疗记录啊那些每一个医生都有的嘛，那这个事实它没有用过，所以它说它亦都自己没有那个信心去用这样东西啦，经自己手保护自己啦，但佢漏咗一样嘢就係个 follow up， 即係好多时即係如果有啲咁嘅情况，可能话喂不如我 refer 你去边度，或者 even 可能佢我唔知有冇法律界嘅人士可以俾啲意见我哋啦，哪怕佢 suggest 佢哋喂不如你去 walking clinic 嗰度试下睇下有冇一啲人係熟悉 apply 呢啲嘢嘅都好啦，可能就冇事，即係佢哋而家針對呢个流程啊，但係我有 question 嘅好多时就係会唔会係因为咁样而令到佢个媒体曝光率多咗呢，或者佢哋嗰个 tribunal 啊係重视咗呢，我觉得都有影响嘅。係
0: 我諗佢係即係首先第一个错误呢，佢就话我係基督徒，咁呢個咧就使到好多人咧就係跟呢個係一方面就你係用嚟攻擊。第二樣嘢咧就頭先你講得好清楚嘅，就係話佢冇俾一個 authority， 即係冇俾一個。
1: T 女士啊，我哋而家去新聞廣告先啦嚇，咁如果你仲有嘢講，你可以再打翻入嚟嘅。Thank you，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FM 961專題熱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及公共交通员工的工会将在今个星期六与大湾岸山巴士公司重返谈判桌，双方在调解员要求下同意恢复谈判。工会表示已经准备

0: 备好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持续谈判，希望尽快和资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全国主席表示，最希望谈判可以能够达成协议的正正是工会的会员，因为他们每日都在道路上工作，希望获得一份合理的合约。劳资双方自今年2月开始谈判，但是至今仍未能达成新的合约。今年5月，两个工会分会的会员以 99.35% 的压倒性票数支持授权罢工。其后工会陆续采取一系列的工作行动，同时继续同资商协商。工会西部区域总监表示，会员早前已经透过罢工投票表明立场，并且已经采取相应的工作行动，展示他们对争取新协议的决心。他表示，工会会员愿意在星期六重返谈判桌，希望双方能够把握会达成协议，尽快结束目前的劳资争议。温哥华警察局位于市中心东端大楼内的新警察训练学院正式启用。当局日前举行剪彩仪式，超过275名嘉宾人士出席。温哥华警察局表示，这个是该局自1978年以来首次在市内拥有自己的完整警察培训课程，将为新的警员提供更加贴近温哥华实际环境的专业训练。温哥华警察局局长表示，新的学院标志着警员培训进入新的阶段，俾学员由加入警队至到毕业期间都可以接受针对温哥华独特治安需要的训练。首批40名第一班的学员今个星期已经开始接受训练，预计在2027年6月25日完成课程，并且正式投入服务。第二批40名的学员就在2027年1月18日开课。新的学院接地30,000平方尺，共3层，新工程在今年的6月1日展开，设施包括虚拟实境训练室、大型和小型课室、报告撰写室、警察通讯训练频道、健身室、运动治疗空间以及按摩、物理治疗和急救室等等。虚拟实境训练可以给学员模拟危机处理、降温、精神健康和策略沟通等等的高压警务环境。课程由9名的全职资深警员任教，另有9名警员教官在战术训练中心负责武力使用、枪械和其他关键技能的训练，另有驾驶训练。温哥华市长沈光健表示，训练学院有助加强市中心东端 Gastown 和 Chinatown 一带的治安和社区稳定。市府合共拨款400万，其中280万用于成立第五分区的警务运作，120万用于训练学院，其余的开支由温哥华警察局核准预算的支付。卑斯保险公司 ICBC 将会更换全省140个路口安全的摄影机，以现代化科技持续打击冲红灯和超速等等的危险驾驶行为，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驾驶者、单车人士和行人的安全。更换工程已经展开，预计分阶段进行至2027年的春季。省府表示，现有的摄影机已经接近使用的年限，新的设备将会具备更加高的解像度，并且提供和现有系统相约的执法和数据功能。全省140个摄影机地点主要设在交通事故风险较高的路口，当中35个地方除了监察冲红灯之外，亦都会记录超速违例。每个路口都设有警告的标志，提醒驾驶者摄影机正在运作。数据显示，路口安全摄影机计划已经对道路安全产生正面的作用。过去5年，140个摄影机地点的冲红灯违例减少13%，重复冲红灯违例者更加减少29%。在35个同时执行超速监察的路口，过去3年超过限速25公里或以上的驾驶者数量减少52%。当局亦都表示，摄影机有助减少侧撞、迎头相撞同埋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事故。卑斯省律政厅长兼负责 ICBC 的李三华表示，路口是驾驶者、单车人士和行人共享道路的地方，亦都是省内部分最严重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更新摄影机可以让这项道路安全计划持续运作，进一步减少危险驾驶。工程期间，现有的摄影机将会继续运作，大约90个地点需要进行轻微的道路或者行人路工程，包括安装新的支柱和电线。每个地点预计施工大约2个星期。当局强调，交通违例种类、罚款和其他处分都不会改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

0: 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六，大部分时间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1%。
3: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4: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几时出发啊？
4: 出发日期由10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龙尾去到近东22街 ，Knights 桥南行方向塞至东51 Avenue， 屋桥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西52 Avenue。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ridge 花粉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ridge 花粉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刚才都跟 David 和 T 女士讲了关于今天的 topic。今天的 topic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医疗事故的。也都是因为它的复杂性，所以我会是再重新大概讲 review 一下先。就是案件发生在这个2021年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叫 Child Q， 小朋友当时是14岁的跨性别女孩，在2020年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咁进入青春期之后咧，个心理状况就好唔稳定，所以咧，家庭医生咧 ，Dr. Henry Agero 就曾经将佢转介到呢个 BC Gender Clinic 嘅。咁其后咧，内分泌科医生处方 Lupron 啊，个用途系暂停呢个青春期。咁即系嘅意思系 puberty 啦，即系如果你青春期男仔嘅可能就会即系生疏啦，系咪？咁如果女士嘅可能有第二啲特征啊，或者系开始会有即系呢个月事啊，各样嘢嘅。咁而个案件嘅背后咧，就系亦都到最尾个结果啊 ，OK， 就系令到好大争议性。如果你净系睇个 title 嘅咧，你一睇错，哇！个医生因为拒绝咗呢个服务，就俾人罚咗28,100蚊，咁样唔得，咁样。咁但系其实当你睇翻细致少少嗰啲资料咧，其实你系有得拗嘅，同埋两方面咧都系似乎咧，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非常之灰色地带嘅一个案件啊吓。咁呢度我都想即系。如果有法律界嘅人士咧，对于呢件事了解咧，都可以咧打电话上嚟，或者系讲下啦。又或者你普通听众对呢件事有意见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同埋咧亦都可以咧 WhatsApp 我哋电台嘅官方 WhatsApp 系604-961-2323 604-961-2323。嗱。我哋头先咧就讲咗话啊呢一个嗰个法律流程啦，就系讲咧，因为拒绝服务而之后冇一个 follow up 吓，咁但系个案件唔净止系一个咁简单嘅事情，真正值得讨论嘅咧系涉事人 Q 小朋友嘅年纪啊吓啦。OK， 我哋应该亦都从呢一方面去拆解一下。OK， 因为佢系当时系几多岁啊？14岁。 第一个反应

0: 大家可能会哇十四岁，咁父母点可以俾佢即系自己做决定噶？但系 B C 嘅法律其实唔系咁简单咧，即系十八岁以下咧就父母决定嘅。B C 咧有一个叫做 Infants Act S 点十七，系冇一个设定咧，系固定最低医疗同意嘅年龄嘅。吓、啊，未成年人可以自行啊 consent to health care， 只要医疗提供者认为啊吓。有三个条件嘅，就系、是、当事人咧系理解嘅治疗性质同埋后果。OK， 呢个第一。第二系理解合理可预见嘅风险同埋好处啊，即个 type， 即可能呢个性质系做手术，个性质系食药 ，etc. etc. OK， 而最尾嘅风险即个 risk reward 呢样嘢。OK， 而第三医疗者。OK， 提供者啊，经过合理嘅评估后，认为咧呢个治疗系相对符合当事人嘅最好嘅利益。嗱，呢一个咧就系、是、就系加拿大经常讲嘅 mature minor principle 啊吓。而 Transcare BC 嘅现成资料亦都指出系理想嘅情况系当事人即系、就是、未成年嘅人士啦、家庭啦同埋医疗人员同时做决定嘅。但系如果父母唔能够参与或者唔同意咧，喺符合 Infants Act 嘅情况底下咧，具备consent capacity 嘅未成年人士咧，依然系可以接受治疗嘅咁样。嗱，另外我听电话之前，我哋之前有刘生打电话嚟啊，但系我又讲解另一样嘢啊。头先我就讲过有几样嘢咧。首先呢单案件咧，你要剔走咗佢系本身嗰个跨性别先，剔走咗嗰啲阻碍咗呢件事本身嗰个法律嗰个本质啊。OK， 我头先就系讲话哦，因为系个医生嘅流程嗰方面，就系话佢个服务嗰个流程嗰度咧，所以先至被罚款嘅。嗱，但系我又翻去少少咯，我会问一个问题啦。假若呢个系一个普通嘅小朋友一个治疗嘅个案，第一有冇咁嘅 publicity 先，有冇咁嘅公众认知先，吓、啊、有冇咁嘅媒体嘅曝光率 ？OK， 而第二亦都呢个 Human Rights Tribunal 呢个人权仲裁处嗰度会唔会咁重视，亦都去咁样去处理呢件事？嗱，大家唔知 ，OK， 可以睇翻过往嘅记录，睇下会唔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啊？呢个好紧要 ，OK， 而亦会唔会亦都因为呢两样流程外嘅而令到个流程今次嗰个执行性系紧咗咧？嗱、啊，我哋知道 BC 省唔系净系 BC 省啊，加拿大唔同嘅省份其实好多啲医疗事故嘅，但系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比较难。可以告得入个医生，或者系令到医生有一个处分。你话除非好明显，可能有啲性侵啊，或者某一啲行为系好 obvious 嗰啲，但系喺医疗上 ，OK， 我嘅嘢系非常之少嘅。咁我哋又好快睇一睇，就系乜嘢系 puberty blocker 咧？因为呢件事对于件案件系直接嘅影响嘅话，嗱，所以我就觉得佢唔系，千祈要记住呢个唔系一个变性嘅一个过程或者变性嘅行为。OK， 简单嚟讲，佢系抑制启动青春期嘅荷尔蒙啊，所以可以延迟呢、这个异性嘅特征咧系出现嘅。咁以我嘅理解，相信咧呢个唔系话长期使用嘅，系只不过系希望可以即系延迟呢件事，等佢可以有多少少嘅时间。OK， 去作出一个合适嘅调整啊，不论心理上嘅各样嘢嘅。OK， 而医学嘅证据咧，有亦都系冇政治口号咁简单嘅，即系好似你讲嘅 depression 啊，或者佢心理上嘅嘢，其实系好多嘢咧系 involve。而研究嘅结论唔系话证明咗哦 puberty blockers 有害啊，亦都唔系证明咗佢有效，而系喺现有证据不足排除 benefit 咧，亦都唔可以话佢有害或者冇害。所以呢件事点解咁 tricky 咁难搞就系咁解啊。OK， 咁好，我哋首先而家同阿刘生倾下偈先。刘生你好啊，
1: 你好，系好高兴又同你倾下偈。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其实如果我系呢个医生咧，我唔系医生吓。
0: 嗯。
1: 啊，如果我系呢个医生咧，我嘅驳辩咧就单从咧圣经嗰度咧，真系话上帝系只不过创造咗男或女，冇话过，从来冇话过半男半女嘅。正经所有嘅 reference 啊，你哋可以去查，好容易嘅啫。你查 concordance 就知噶啦。
0: 嗯，
1: 男女就系一上帝就系做，一系做男，一系做女。 咁啊，而且咧

0: 上帝咁样讲喎，响响呢个耶利米书讲咧就话：喂，你哋唔好同我拗啊！我创我做你系点样就系点样，你点可以同我一个匠人？你系泥塑嚟噶嘛？我做你点样，你点可以同我拗啫？
1: 嗯，
0: 啊咁样咁样嘅经文咧好多嘅。
1: 嗯，
0: 嗱、啊、咁所以若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咧，我就绝对唔会同人哋咁样变性噶啦。点解呢？另外一个解，另外一个样样嘢就系、是。而家咁样打呢个 Hillpon 咧，对呢个细蚊仔有益啊定有害咧？咁嗱 ，Hillpon 咧系我嚟压止个男性嘅荷尔蒙。嗱、这、呢个男仔14岁咧，佢会不断嘅骨骼咧系会增长，佢嘅高科蒙咧系不断嘅增长，直到大约26岁到。
1: 嗯嗯嗯。
0: 咁佢而家打啲反荷男性荷尔蒙入去咧，佢嘅骨骼咧系会严重疏失嘅。嚴重的 density 咧係會好低嘅。其實我哋喺醫學嘅，我睇過啲醫學嘅雜誌咧，好多咁嘅小朋友之後都好後悔嘅，因為佢34歲就骨質疏鬆噶啦，就好慘嘅嗰啲人。咁嗱，我作為一個醫生咧，我就不加害於人。佢哋發覺個勢啊嘛，佢哋唔可以害人噶嘛。咁點解佢點解要同佢做啲咁嘅咩唔話個害處俾佢聽咧？
1: 嗯。
0: 咁仲有另外一個駁辯咧，就係咧話。
1: 阿劉生，你係咪本身自己係個 physician 嚟㗎？你係？
0: 啊，我唔係 physician， 不過我係讀法學嘅。
1: 哦 ，OK， 明白，請繼續。OK，OK。
0: 啊，咁呢、okay, okay 啊這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如果咁樣做咧，就係、是、對佢第真係做一個非常嚴重嘅傷害。
1: 嗯，
0: 咁啊，仲有啦，打咗荷爾蒙針，可唔可以幫到佢嘅抑鬱咧？絕對唔可以啊！因為你如果睇醫學雜誌，你就知道幾多細蚊仔轉咗性之後自殺啦，幾多有憂鬱症啊，係一醫治唔到佢嗰個病徵，同埋冇對佢冇幫助嘅。咁、如果我一个医生从咁嘅角度咧，我就一定唔会同佢医治荷尔蒙噶啦。而且你使乜勉强啲医生同你打咧？周街都有护士同你打啦，你都甚至呢个针咧可以自己注射嘅，有拎翻屋企自己注射，你攞咗 prescription。咁我就觉得呢个人嘅做法咧，只不过系特意为难呢个医生。
1: 嗯。
0: 而你上到呢个 tribunal 嗰个判决咧，一定输嘅。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些人是很左的嘛，
1: 明白，
0: 几次都判你输的，咁样所以呢我就都觉得呢个医生呢都是很唔抵，不过他辩护呢辩论做 defendant 呢就缺乏了智慧，咁呢个是真的。
1: 是啊，是啊，
0: okay，
1: 是啊，好啊，非常之多谢你的电话啊，刘生，是啊，因为刘生如果是即是读化学的呢，咁可能他绝对是非常之了解那些 cause and effect， 所以怪不知得呢即咁清晰啊，亦都咁简单解释到俾我哋听啊。咁是的，确实是的，即是我冇讲，但我冇讲得咁简单啊。我另外一份 article 呢都好长嘅，就係讲呢个呢，就係佢话另一个 systematic review都 point out 咗，就係目前冇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OK， 即係叫做係 control trials 嘅話，即係喺同樣嘅情況底下去做一個樣本啦。咁所以部分研究嘅樣本係好少啊，流失率亦都好高，因此啊長期嘅好難確定咧，就係、是、觀察嗰呢個 GnRH treatment 咧會延遲啊 bone 呢度講啦 bone maturity 同埋 bone mineral density gain 啊，而之後接受性別荷爾蒙時咧。个恢复呢系 unknown 嘅 ,ok? 咁所以呢个就系正正系头先刘生即系简单啲讲呢，即系你呢段时间有一啲好 critical 嘅时间呢，你系有一个好细嘅 window， 佢意思系。但系嗰个 window 处理得唔好呢，之后呢系可以永久性嘅一啲损害嘅。但系即系我亦都唔会话讲呢个系完全安全或者唔安全啦，因为比较接近嘅说法其实係长期嘅 benefit risk 同 evidence 係非常之唔確定嘅。咁喺一啲唔確定嘅情况底下，係咪其实最简单就係即係跟返大自然，係咪即係我意思都係咁啦。咁所以其实呢件事呢，头先刘生又咁啱讲到呢，就係、是、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ideology 喺度碰撞緊。OK， 唔淨止係性唔性別嘅問題，而係我分析咗出嚟咧，就係第一就係呢一個未成年人士嘅獨立權利，係應該係咁啦 ，child autonomy 啦，中文就係呢個獨立權利啦。即係如果啲進步派啊或者兒童權利派嘅框架就會認為咧，小朋友或者係一個未成年人士

嘅人士咧，唔係父母嘅財產。咁如果假設佢哋真係理解一件事，或者對於喺呢個 situation 係醫療啦，個風險同埋後果啊，或者各樣嘢佢都了解嘅咧，佢唔可以單純因為佢個年齡未夠18歲咧，而完全否定佢嘅醫療自主權。啊！但系今次虽然呢件事系有呢个 involvement 啊，但系似乎Q 小朋友同佢母亲咧系冇讲到佢哋有冇 conflict 嘅，吓、啊、亦都冇讲到佢哋有冇呢个冲突啊各样嘢，只不过系即系呢件事系其中一样嘢啊。首先 ，OK， 嗱、啊、呢、這个系第一 ，OK， 第二就系、是、parental right 啦、啊，即系父母承担嘅后果，另一边就会问法律就会问，点认为医生可以判断嗰、那个未成年人士嘅成熟程度，但系父母点解未必有最终嘅决定权呢？系嘛？即系假如一个未成年嘅人士唔可以投票，唔可以饮酒，唔可以签一啲有具约束力嘅商业合约啊，或者法律文件啊，好多重大嘅事情仍然系法律上啊 ，OK， 系需要父母或者监护人负责嘅。咁涉及青春期啊、荷尔蒙嘅生育能力呢啲咧，系咪个门槛应该更高定系更低咧？咁样呢个系第二个考虑点。第三就系、是、医生嗰方面啦 ，OK。医生系咪纯粹服务嘅服务提供者咧？即 service provider 唔系，系嘛？病人有权去接受一个合法嘅医疗，但系唔等于每一个医生都有义务亲自去提供每一种合法嘅医疗噶嘛？系咪啊？即系头先阿刘生都讲嘅嘢，好，我觉得都有啲 point 嘅，就系、是、其实有第二啲 option 嘅。咁会唔会系因为系呢件事？嗰、那個 dynamic 係因為係一個變性嘅青少年，亦都係因為呢種藥物係關乎呢樣荷爾蒙抑制荷爾蒙嘅嘢，而導致到 Human Rights Tribunal 嗰度係作出呢個判決咧。嚇、啊！即係調翻轉，如果係唔關事嘅一個未成年嘅人士，但係要注射另一種醫腳嘅藥物，又或者可能係好似我哋非常之出名嘅美斯。系咪啊？美斯都接受过类似呢啲咁嘅治疗，但系唔系用嚟做即系性别嘅嘢，而系佢本身患有一种症状，就系佢嗰个 growth hormone 啊，系出现咗问题啊，吓咁佢就要持续喺佢puberty 嗰阵时咧，就打呢个荷尔蒙嚟帮助佢嗰个身高咧吓、啊、会正常发展。咁假若唔关性别嘅事，会唔会又唔同咧吓、啊？医生同埋仲裁处本身都承认嘅 human rights code 咧，系唔会强迫医生提供自己冇资格提供嘅医疗服务，咁呢个资格究竟系话你考咗呢个证书啊，定因为系你自己认为我冇接触过，所以我冇资格咧？嗱，呢个系好难拗嘅。就算我考完试都好，我 pass 咗，今日咪就代表我系有资格咧？啊，法律上可能系 on paper 可能系，但如果当个医生知道，喂，我考了一份证书之后系冇实践，我冇做过，我认为我自己唔 qualify， 咁又得唔得咧？啊，调翻转喎件事，好多人都话你唔 qualify， 夹硬想 qualify 噶嘛，大部分啲嘢都系咪啊？又或者争取有个 qualifications 噶嘛？咁假若如果你真系 qualify 嘅 on paper， 但系你认为自己唔够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做呢个决定咧？啊，咁就呢件事嗰个重点就系变咗，喂，其实纯粹嘅一个医学嘅一样嘢，系咪应该受尊重咧？医生本身佢拒绝去接受一个治疗，因为佢惊自己唔够。资格又系咪应该备受尊重呢？啊，暂且唔好讲头先阿 Even 阿刘生阿 David 阿 T 女士都讲宗教嘅一样嘢喺度，我当啊唔讲宗教啦 ，OK， 唔提及呢样嘢 ，OK， 咁佢系咪亦都有一个理由系可以？如果有啲嘢佢冇信心嘅，佢唔做呢？嗱、啊，其实呢啲嘢系可以嘅，但系最弊一样嘢就系、是、咧，呢、這个医生可能太过率直啊，或者系太过，亦都可能。我相信啊，当时佢亦都俾呢件事影响咗佢嘅情绪。假若如果系唔关性别事或者唔关呢啲事，系纯粹医学上嘅嘢咧，可能会即系点样讲啊，系清晰啲啊。最惨就系佢冇 follow up。嗱，呢个我都帮唔到佢，因为个 follow up 系非常之重要。哪怕你唔同意都好，你对于呢件事反对都好，作为一个医生咧，你系唔可以冇 option 就咁哦 stop 咗喺呢度。咁而呢一个漏洞，亦都系最大嘅漏洞咧，系令导致到 OK 呢个医生系俾即系被处分嘅。

0: OK， 所以我睇呢件事咧就唔一定话净系呢一个transgender 啦。虽然个参与嘅人系啊，但系其实我主要觉得系法律上 OK 未成年人士嘅决定啊。医生本身佢亦都有啲咩权力，同埋最尾第四就系呢一个 discrimination 啦。我觉得 discrimination OK 好多人都会话系最明显嘅就系种族啊。美國譬如話當時六十年代白人黑人係嘛喺呢度嘅，我哋加拿大嗱加拿大都有噶，好似最近講咗好多話咩 certified Canadian 啊嗰啲咧，我遲啲都會講噶，係咪100% Canadian 呢個咧亦都係類似啲咁嘅嘢，但喺呢個方面就係佢覺得哦宗教。文化價值 ，OK， 或者呢樣嘢我處理唔到，因為我嘅宗教啊，反而我覺得佢講咗宗教呢樣嘢咧，係導致到佢咧係處於一個劣勢嘅，因為宗教呢樣嘢你如果加咗落去咧，其實成件事係複雜咗，反而可能佢冇講咧，未必會咁嚴重，我覺得 OK 嗱、啊，咁而但係亦都講翻咧，就係佢醫生冇亦都冇話我因為你係呢種人，我唔醫。佢都好清晰话知道系种药嘅问题啊吓，咁所以调翻转你又睇，喂 religious freedom， 头先大家讲到 Merry Christmas， 嗱我咧喺节目度咧咁多年都系 Merry Christmas 嘅 ，OK， 依然系 Merry Christmas， 我觉得，因为第一我系一个我哋都喺呢边加拿大都系算系少数族裔啦，呢样嘢第一，同埋我唔 believe 呢样嘢咯 ，OK， 即系我完全唔 believe， 即系好。證實即係譬如佛教嘅節日又好，或者各方面嘅節日又好，我有我權利去表達 ，OK？ 即係私人又好，或者講嘅嘢又好，我負呢個責任就得，又唔應該因為呢樣嘢而去我而影響到我嘅言論自由啊！就等於人哋嗰啲所謂嘅咩 pronouns 啊，嗰啲都係嚇。咁所以咧。Final conclusion 咧，我会觉得今次呢件事咧系从几方面去睇咧，都系有得拗，但系程序上始终最落墨个点就系冇 referral 吓、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有啲时间咧去细究一下呢、一件事啦。咁今日咧亦都时间差唔多，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吓，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印客同我讲啊，佢话头先揸车嗰阵啊，真系有惊无险啊！
6: 咩咁刺激啊 ？Sam， 快啲讲嚟听下。
5: 咧系咁嘅，师傅，印客咧头先揸车咪去到十字路口啊，转咗啦，点不知啊架车去到一半咧，副引擎啊突然之间窒一窒，咁啊成架车都慢晒，最弊嘅咧就系对面线嗰啲车又冲紧过嚟啊嘛。
6: 咁啊真系几惊险嘅噃啫，咁后屘点啊？
5: 哇，好彩啊，最后关头咧千钧一发嗰阵啊，印客大力踩落。个油门嗰度，咁啊成架车啊，飙一声咁样咧就冲咗过去，避过一劫咯，咁啊真系一牙汗啊！
6: 哇，唔系嘛，咁牙烟啊，咁啊等我快啲 check 下架车睇下边度唔妥啦。
5: 师傅啊，系边度有问题啊？
6: 哦，原来咧系嗰个电油格污糟，阻塞油路，电油输信唔畅顺啦，咁个引擎就梗系窒油啦，换咗个电油格咧就冇事噶啦。
5: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话佢翻屋企咧可以烫鸡还神啊！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Colin,